0: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1: 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鲁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鲁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0: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1: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这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啊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我们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
1: 嗯，
0: 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
1: 对，
0: 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这个球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1: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走进去，
1: 边路下底给。
0: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1: 对，
0: 他还比较放松。
1: 而且啊，就是今天呢，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的十分钟。算是很慢的，
0: 对，
1: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0: 这是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1: 就是心态的反应。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

0: 高转速，
1: 是
0: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1: 这样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0: 维蒂尼亚
1: 踢刺了，球是转的，
0: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1: 威廉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啊，
0: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1: 去补，
0: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 漂亮。
0: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1: 必费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0: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
0: 远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调整
0: 一下，
1: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别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那裁判员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中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兹的防守盲区。嗯，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啊，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1: 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半时也是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1: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0: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考对两队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嗯，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0: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1: 嗯，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0: 嘿嘿，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1: 主要就是输给葡萄牙队的球太多了，
0: 球亏太多了。
1: 嗯，
0: 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6呢，
1: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
0: 嗯，
1: 所以
0: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1: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0: 好的，阿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1: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0: 哎，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想法已经多了
1: 太多了，
0: 迷糊了，回坐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你说进攻的空间有没有呢？都很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射门的质量和进攻的机会呢反而都不太好，
1: 双方也感觉不想踢得那么的惊喜。
0: 对，主要还是不想消耗太大。
1: 对，
0: 天气气候啊确实有影响。上半场比赛3分钟伤停补时，
1: 洛伦佐一定会在准备会上跟队员说多打远射。
0: 而且呢，这样的比赛，尤其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考虑的还是少受伤，
1: 别吃牌，
0: 别吃牌。因为他的队伍平均年龄偏大，如果有队员受伤吃牌，主力打不了，那么对替补来说，首先不稳定的因素会增加，另外呢，球队整体的稳定性呢也会受影响。继续斜传打身后，路易斯·迪亚斯对着坎塞洛，
1: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要是在这个区域，迪亚斯就肯定就直接突了。所以今天也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比赛的感觉，更多是通过传球而不是个人的突破，让球走得更多，让球走得更快。C 罗左脚
0: 已经完全被判断出了意图，好的，
1: 你看两只球队都脱节了，
0: 中场都回不来啊，都不回来。但是这边进攻上去以后，他的中场也不上来，
1: 对，有点像小朋友踢球啊。
0: 对，
1: 但是呢，其实这是双方又另外一种比拼内力的一种体现。

0: 罗德里格斯，这是一脚高质量远射。迪尔戈科萨和巴尔加斯这两个门将上场比赛，
1: 哦，加速能力很强，
0: 都非常冷静。大家队只有一个人在前面
1: ，C 罗，
0: 只有 C 罗一直跑，一直在追，一直在接，只有他还想在这个比赛里呢尽早破门得分。
1: 对，
0: 其他的队员呢都动力不是那么足。当然，这个和赛前双方教练的战术有直接关系，也和小组的积分形式呢现在有直接关系。这次扩军之后，要想进决赛，决赛前得打七场，所以这些球队呢，他都会去计算自己的消耗，自己的比赛的强度和节奏。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哥伦比亚同葡萄牙依然是0-0，但是我们感觉到啊，整场比赛从上半场来讲，两个队伍其实踢得特别的激烈。因为虽说呢，两支球队呢现在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对于头名的争夺，两支球队看起来都是势在必得。那也如各位所见，我们已经换班了，接下来比赛呢将会由我崔潇还有董方卓指导，陪伴着各位一起来观看小组赛接下来的剩下的这些比赛。那刚刚方卓指导还在说呢，感觉上半场踢起来啊，感觉是有点大开大合，是吧？
18: 对，两个队都不太想这个落到小组第二嘛，
19: 对，都想避开，
18: 都想避开西班牙。然后呢，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哥伦比亚踢得非常的主动，尤其边路的突破其实还是非常犀利的。如果不是这个鲁本内维斯在门线上的救险，可能这场比赛已经改变了这个天平了啊。所以说，看看，下半场马林内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今天两个队都能创造出这种机会，尤其逼费的那个射门有点可惜，打得太正。看下半场会不会葡萄牙这边起码在中场上做一些调整，因为今天是有调整的嘛。
19: 对，
18: 再加上边路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个球队来讲都是势在必得的。
19: 没错，另外我是觉得哥伦比亚队今天在右边路其实做了一个调整吧，穆尼奥斯给拿下去了，这可能也是在边路的一个后手吧。如果说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突然是想要拿下葡萄牙队了，这个平局不满意的话，那
17: 可能会突然
19: 可能会有一些变招吧。
17: 我们同时也要关注的是另外一边的比赛，刚果金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目前是0-1，所以这个也直接决定了目前他们的积分榜。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哥伦比亚同葡萄牙他们在上半场呢比较核心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球员，这个是 J 罗和 C 罗他们两个人的数据。
19: 两个人呢就是尝试射门是2次和3次，各有1次射正。在传球的数量上还是 J 罗要更多一点，当然也是位置的因素嘛。 J 罗这边他的位置呢是在右边锋，有的时候也会去踢一个前腰的位置，会过渡到中路，所以他会有更多的组织串联。在外边打了一脚远射。
18: 对，今天两个队踢的确实像蔡蔡说的是大开大合的，到最后了都已经踢脱节了，这个其实在以往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19: 没错，而且一般小组赛第三轮啊，咱们的印象当中都是踢的会比较谨慎的。
18: 对，那这场比赛决定了小组第一啊。
19: 对，
18: 所以哎呀，可以看到今天确实在身体对抗强度上两个队都拉到了极致。
19: 没错，而且其实就是哥伦比亚队这边他们其实对抗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队伍。
18: 任意球啊，确实这个年纪了啊，这么远的距离想把这个力量全发这个释放出来是不容易的。
19: 这是目前 K 组的一个实时积分榜情况，如果说零比零打平的话，哥伦比亚队就是七分，葡萄牙队是五分。另外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因为现在是一比零暂时领先着刚果金队，所以呢他们实时的分数来到三分，但因为之前输的太多了，
17: 是的，
19: 净胜球是一个负六，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挤进这个前八名的小组赛第三名排位的这前八的，也没有办法去把韩国队挤掉，所以现在他们还是有一点遗憾的。但是对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来说，能够取得一场胜利，能够有进球，我相信他们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17: 是的，我觉得就算是最终这场比赛可能并不能改变最后的结局，但是我相信呢，这些球队全部都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也不虚此行。
19: 对，
17: 对吧？那接下来的你看，现在这四支球队都还没有完赛哈，那他们在下半场呢肯定还是会做出一定调整，像刚刚崔潇所说的，哥伦比亚和葡萄牙肯定是留了后手的，所以我们也看看啊，下半场他们会不会突然做出一些调整和节奏的变化。我们来听一听吧，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佳远和武志他们怎么说。
9: 你们楼下三位刚才说的很多细节和话题，其实我跟武志都已经在想，就是到底今天呢上半场比赛双方踢成这个零比零，从过程来看呢，好像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呢在面对对方控球和进攻的时候，都不打算采取这种强势的方式去压迫对手，去限制对手，这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要么是今天的天气让他们跑起来确实有疲劳感，他们不想过多的消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不会他们一直在太极推手，在这个互相揉的过程当中看谁先迷糊，把谁揉迷糊了，突然一个变招打破僵局，可能自己就能抢得先机。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的比赛心理是非常微妙的。
1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双方上半时的很多次的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更像是能够快速有效推进到对方的城池之下，但是呢都不会搭上云梯去强力的攻城，都是用这种飞石啊、弓箭啊这种比较不会肉搏战的方式去进行和结束最后的进攻，
9: 都想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成果，
10: 这样呢其实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角球啊，包括给对方带来一些混乱。
9: 所以咱们俩上半场呢就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两边的门将谁今天注意力更集中，这个比赛的天平呢就越维持得住，
10: 是
9: 谁要是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意外状况没搂住，这个比赛的天平突然发生变化之后就会更有意思了。像这次这个球呢，巴尔加斯真的不错，这么近的距离面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爆射，很冷静地把球扑了出去。
10: C 罗也是在当年欧冠的接近欧冠那个倒钩进球的地点、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鱼跃倒钩的尝试。这是若昂·菲利克斯从对方的边后卫的身后绕了出去，然后呢又拐了回来，
9: 这个胸部一带啊，非常好的技术动作。然后这边圣地亚哥阿里亚斯给过来之后，
10: 其实这个球啊左脚停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可能葡萄牙队队员对于他的这种起脚的感觉准备得很充分，
9: 对他优势脚，
10: 对
9: 啊，及时过来封堵了，
10: 他必须要做出改变。我在想下半时双方会大范围的换人，毕竟呢双方的板凳深度都是非常的雄厚和丰富，
9: 加上下半场很多队员跑的球衣都湿透了
10: 换人之后啊，这些平时可能比赛相对或者说这些比赛踢的不是特别多的队员可能倒会出现更多精彩的进攻。当然巴廖斯其实前两场比赛都有连场的进球啊。
9: 总体来说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的这个开关还是握在葡萄牙这边，如果葡萄牙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他打算搏一把，就像你说的中场过后我换几个生力军上来，让这些渴望比赛的队员去冲一冲，可能场上的天平呢就会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葡萄牙队马丁内斯还是四平八稳的这个比赛踢下去呢，现在还真的很难判断他发展的下半场比赛会往什么样的走势去，因为从上半场双方不管是跑动的状态，还是从核心球员冲刺的速度，还是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这个转换过来以后位置脱节的情况来看，今天迈阿密的天气呢对于第三轮目前已经有一个不错位置的两支球队来说呢，其实都提出了一种比较强的心理上的考验，所以我们还是带着好奇心一起来进入下半场吧。
19: 好，谢谢佳远和武士给我们带来中场的点评。也要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小组的情况，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凭借着绍姆多罗夫的进球，绍姆罗多夫的进球，他是帮助球队1-0领先着刚果金队。尽管说现在1-0暂时领先着对手，但是呢，因为之前输葡萄牙队输了太多，他们净胜球处于劣势，所以呢，也没有办法通过小组第三名的这个位置去小组出线。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点。另外就是对于K 组小组第一，在1/8区当中，他们有可能是遇到瑞士队。我并不觉得瑞士队是一个好打的对手，也是一个球风非常强硬的队伍。在20年前的这个德国世界杯上，当时瑞士队后防线可以说是有着森德罗斯这样的球员，他的这种防守强度可以说是把瑞士足球这个一脉相承这种感觉给沿袭下来了。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瑞士队这个防守强硬的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17: 所以这个小组到目前为止呢，激烈就是竞争一定是会非常非常激烈的。而且就如刚刚楼上二位所说，如果说在下半场他们选择这样大面积的轮换，或许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看像上半场呢，两队都是上场了核心球员，像 C 罗、J 罗、B 费还有迪亚斯，这些球员都是足以可以改变比赛走势的人。所以我们看看下半场到底哪一个队伍会先破了这个僵局。我们继续来关注葡萄牙同哥伦比亚的下半场。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碳纤维 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继续关注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虽然都有很多射门的机会，但是呢两队今天在进攻当中的投入啊，确实在上半场比赛呢感觉双方都还是留有余地。那下半场比赛呢，看看葡萄牙队好像是要换人调整了，准备要上若昂内维斯。今天顶替若昂内维斯首发的鲁本内维斯呢，上半场比赛他是有一脚远射，他当时申诉认为打在防守队员身上出去，想要一个角球的，裁判员当时并没有给。葡萄牙队上半场呢，像 C 罗这边呢，他踢过一个倒钩射门，那个机会也不是太好。在此之前呢，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射门。哥伦比亚今天在前场一开场的时候，九号科尔多瓦表现得非常兴奋，也创造了机会。随后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还有路易斯·迪亚斯都有起脚的机会，包括在中场后上的普埃尔塔。所以你说两队今天前两轮可能他们都没有找到如此充分的开火权，如此丰富的释放的区域，但是今天呢，因为在很多机会上两边打的也都不是那么较真，所以这个上半场比赛好像都没把握住。
2: 江源，你说的这个补较真啊，其实是很贴切、
1: 你看 C 罗跟 J 罗也很少见中场休息回来两队的核心球员这么和谐的在沟通，好像他俩在沟通什么。
2: 这也是曾经在俱乐部的老熟人。
1: 对，
2: 两人在俱乐部有着不错的交集，
1: 共同效力过皇家马德里队。
2: 葡萄牙这边应该是在为下半时的换人去做一些热身上的准备。
1: 达洛特，好多主力啊，踢了两轮之后，像坎塞洛这些队员呢，今天教练可能也会让他们打个半场，然后轮换休息休息。上半场如果已经参与了，维持住这个比赛感觉就可以啊。卡瓦雷过来鼓励一下两个马上要上场的队员。
2: 这种训练当中的强度再大，不如比赛的强度。
1: 罗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2: 马金内斯对于门德斯的体能还是很相信的。
1: 对，
2: 感觉上半时门德斯啊，虽然说有攻防两端不错的奔跑，但是他也就用了四五成的力量。
1: 这么热的天，达洛特上场前不停的大口喝水。
2: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1: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2: 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2: 这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1: 对，内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2: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它没有这个量。
1: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 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哦，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鲁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求一些转换了。
2: 对，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1: 嗯，后场定位球发出来交给鲁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也不抢你。现在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哎，
2: 转了圈圈了，
1: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2: 嗯，安东尼是自己转。
1: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2: 对。
1: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2: 踢的比较克制。
1: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2: 受伤，
1: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2: 对，不值。
1: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2: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1: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
2: 是。
1: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2: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1: 嗯，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2: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啊。
1: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2: 节奏，
1: 节奏。
2: 有的时候啊，这种
1: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2: 对，这个大家都踢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1: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C 罗今天在前面没有得到太多传球支援，但是呢他并没有太多的去伸手要或者去抱怨，就说明今天呢其实 C 罗的心情包括对比赛的结果呢，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能接受的态度。双方的射门到现在打到22脚了，但是总共加起来呢只有5脚射正，大白话说就是浪射有很多比赛看着热闹。
2: 嗯，一个呢是双方对于对方射门的队员逼抢和封堵的强度还是有的，另外呢射门的距离都是比较远。但是这种远射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就来一脚，
1: 所以两个门将的注意力啊就很重要。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2: ，C 罗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1: 给小了，
2: 嗯。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的
1: 是
0: 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主要费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弧顶处，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而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的，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
1: 对，
0: 那个感觉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纽纳门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多从容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
1: 嗯，
0: 他很难把整体的节奏带起来。
2: 可能他们还要喊一喊，慢点儿。
1: 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0: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那边葡萄牙队先上了若昂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1: 对，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
1: 嗯。
0: 迈阿密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
1: 嗯，
0: 好球，
1: 好出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来，这球啊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啊，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网菲利克斯啊，必费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冲，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啊，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那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得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抢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欧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他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
1: 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
0: 不能把秘密全都抖露完了啊。
2: 对，
0: C 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1: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哥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
1: 对，
0: 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
1: 嗯，
0: 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
1: 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
0: 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1: 对，
0: 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访，又是

0: 为佳。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1: 门德斯吧？
0: 哦，像是门德斯。
1: 好，示意队医赶紧进场。马竞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0: 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1: 哦，背后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0: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这样正好进入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稍后继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好，各位朋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一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边路控制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2: 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斯塔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再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20: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嗯，
19: 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20: 对，
19: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20: 好球。
19: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嗯，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队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20: 对，

0: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啊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都
0: 开始
1: 对吧，开始收缩
0: 了、啊、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嗯、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1: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再抢第二下，嗯，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哥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嗯、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斯瓦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利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家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呵呵，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1: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0: 金特罗现在确实胖了，
1: 是好球。哦，
0: 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啊！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啊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嗯、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1: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0: 对，
1: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三四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0: 外围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0: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1: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0: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还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了，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比赛打了将近八十分钟，比分还是0-0。双方加起来有30脚射门了，只有8脚打在门框范围里，不到三分之一。
1: C 罗，
0: C 罗这个球怎么处理呢？给中间，他想做给莱昂的，因为确实已经带到角度很小的位置了。
1: 有没有越位？
0: 他可能是要角球啊。又是定位球了。看看这个界外球战术怎么处理。但还是给了角球了。
1: C 罗刚才是示意是攻方右侧的角球，但是
0: 是主裁判
1: 给了左侧。
0: 对，这次在角球战术当中 ，C 罗经常是从后点往前迂回。那这次这个前点落点呢，他没有往那儿去跑，而且哥伦比亚队防得还不错，顶出来之后反击，
1: 可以给身后，
0: 空当扯出来了。金特罗跑过来，直接传到了后卫身上。刚果金进球，比分变成了2-1，他们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样一来，按照实时比分，刚果金将会排到第三名排行榜的第二，仅次于瑞典。净胜球呢都是0个。这个进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韩国队被挤到第9。吹了犯规在前，迪费这个球呢没停好，里奥斯已经过来了，从背后撞倒了他。
1: 葡萄牙的队员呢，现在拿球之后，其实应该需要加快速率了。
0: 对，
1: 感觉毕费今天的这种进攻当中的提速啊，没有到他的这个水平，
0: 有疲态。
1: 对，
0: 另一方面呢，上一场比赛打乌兹别克斯坦队大胜之后呢，全队的这个兴奋劲儿也有一个回落 个周期，主要是上一场比赛赢了以后啊，小组形势已经踏实了，
1: 嗯，
0: 加上西班牙那组踢完之后已经确保了一个晋级名额，

0: 过了刚才那个阶段，双方在拼在抢机会的状态之后，可能比赛慢慢的又会往双方互相控制的方向去了。
1: 就是70到80分钟，
0: 佩佩现在不踢球戴上眼镜以后真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有一点
0: 遥想当年，德容佩佩时期，那个时候的世界足坛是什么样的？
1: 是现在戴上眼镜，有一种知性的感觉，
0: 要当教授了。

0: 哥伦比亚队重新控球。现在你看佩佩坐在场边，他就能跟旁边的人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都是人情世故。尤其这比赛现在双方踢个0-0，
1: 哎，是。
0: 现在的实时排行，刚果金上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第二，韩国队排到第九就会被淘汰。
2: 有的时候真的是得经历过之后才能看穿红尘，
0: 才能云淡风轻啊。

0: 二控，维加这个位置选的真好。
1: 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防守落位已经比较深了，所以哥伦比亚队现在强攻不太容易。反击只有 C 罗一个点往前冲，内托重新控制节奏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那边莱昂都没上去，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呢还不如控制住。
0: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1: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0: 对，
1: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了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0: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1: 莱昂传过来，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0: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1: 十四号博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让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嗯。

0: 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主教练。
1: 对，布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布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后点啊，迪奥哥克打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苏亚雷斯，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大步流星的回防到了底线球，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迪亚斯也示意队友往外推一推，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0: 难缠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1: 对，硬骨头也
0: 是，加纳、伊朗，
1: 嗯。
0: 包括挪威啊，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1: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0: 嗯，就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1: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0: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
1: 嗯，
0: 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1: 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
1: 后点
0: 头球，哇、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1: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0: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的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脸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莱昂啊，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0: 嗯，主要看桑切斯这下。
1: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对，因为净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1: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0: 换下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1: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0: 往前探了一点儿。

0: 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
1: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是个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在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零

0: 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瘾，但是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演播室当中。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哥伦比亚同葡萄牙这场比赛呢是0-0。我们要感谢这一场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楼上二位武志和佳远。同时我们要关注啊，另外一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由于他们比赛还没有结束，目前是3-1。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K 组的实时积分榜的排名情况。那现在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他们是确定了，哥伦比亚是头名出线，葡萄牙则是小组第二。那目前如果按照这个结果的话，刚果金现在是小组第三。
6: 没错，他们虽然是小组第三，在所有小组第三名球队的排名当中呢，他们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是比较乐观。尽管说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这个最后时刻呢，想要翻盘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5: 是的，按目前的形势来讲，那刚刚看完了这一场比赛，董指您刚刚觉得下半场两支队伍有没有做出一些调整？
7: 对，其实做出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嘛，尤其是对于核心球员，本来是希望在淘汰赛当中有所保留，所以说在整个的调整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在场面上也有变化。
5: 嗯，
7: 但确实两个球队这场比赛打得更加的注重进攻啊，所以说没有在防守端做出太多的调整。如果不是这个鲁本迪亚斯几次在后防线救险，今天葡萄牙还真的有点危险。
6: 没错，
5: 有可能比分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了。那在刚刚呢，我们这个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场比赛也已经结束了，最终就是3-1。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K 组就是最终的积分榜了。那根据他们目前的排名，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他们的落位情况。在32强席位，他们分别要对阵的，你像葡萄牙，因为他是小组第二，所以他要对阵的就是克罗地亚队了。那再看一下头名出现的哥伦比亚队，他们相对会轻松一点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力争头名的原因。
6: 所以他们的这个半区相对来说看上去有一点轻松，但是呢就是在八分之一区里有可能遇到瑞士。先来看看这个第三名，小组第三名实时的排名情况，刚果金排在第一位，瑞典队第二，然后是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到了伊朗队这里呢，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也要看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那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结果。韩国队和苏格兰队这边呢，已经是被挤出了前八的排名。
5: 嗯，是的，当然呢，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实时的，我们最后呢还有这一组的最后两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是约旦队和阿根廷队，他们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是阿尔及利亚队同奥地利队，现在四支队伍已经乘坐大巴前往球场的现场了。
6: 我们非常期待阿尔及利亚队是否会对奥地利队完成1982年的那次复仇，40多年前的那次恩怨。
5: 期待。
6: 对，
7: 阿根廷队今天应该也会做出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因为已经确定了小组第一啊。
5: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10点进行，约旦同阿根廷是在达拉斯球场，阿尔及利亚队同奥地利是在堪萨斯城球场。稍后我们继续五爱世界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达拉斯球场的航拍画面，约旦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即将开始，这也是两支队伍小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两队的排名已经提前确定了，但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值得球员和球迷们珍惜对待。两支队伍在本场比赛中会排出怎样的阵型呢？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现在登场，来关注一下约旦队和阿根廷队的赛前阵型排布情况。先来看的是约旦队，约旦队这场比赛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耶奇德，在他的身前的三个后卫分别是四号阿布达哈卜、五号阿拉伯以及三号纳西卜。其中呢，五号阿拉伯和四号阿布达哈卜两人相比上一场比赛的一个位置呢稍微换了一下，阿拉伯呢是来到了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左边一位是二十号阿布塔哈，右边一位呢是23号伊赫桑，两个中路的球员分别是八号拉瓦布迪赫以及21号尼扎尔。在锋线上呢，左路的是11号乌达，右路的是9号乌勒万，在中路的是24号阿扎伊泽赫，一个看上去是3-4-3或者是3-4-2-1的阵型，这就是约旦队在赛前的首发阵型情况。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型。阿根廷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情况，这场比赛也是沿用了这样的阵型，不过在阵容当中做出了大面积的轮换和调整。我们来看一下门将位置，还是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这也是阿根廷队的主力门将。在后卫的位置上呢，左路是3号塔利亚菲科，右路是17号西蒙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号塞内西和19号奥塔门迪。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是有人员伤病的情况，这也一定程度上和他们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需要去调整形成了呼应。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中场，中场在左路的是11号洛切尔索，右路的是18号帕斯，两个中路的球员分别是5号帕雷德斯以及14号帕拉西奥斯。而在锋线上居左的是22号老塔罗马丁内斯，在右侧的是9号阿尔瓦莱斯。那么以上呢就是约旦队和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型情况。
2: 我们这个小组经过连续5天背靠背的征战之后，又回到了本次美国之行我们的起点达拉斯。在达拉斯体育场呢，我们将会迎来这次我个人解说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阿根廷对阵约旦的比赛。今天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连续2天的休息和调整，基本上都在酒店里边睡觉，确实之前这段旅程

消耗很大。经过两天的休整之后呢，希望能够以一个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小组赛最后一场，同时呢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准备。这场比赛在赛前看到场外还是有大批量的阿根廷球迷来到现场为阿根廷队加油助威。阿根廷队呢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那么今天他们的对手约旦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虽然约旦队呢已经确定小组出局，但是这支球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以及他们在比赛当中对于进攻的那种追求，对于进球的渴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最后一场比赛面对阿根廷队，相信他们也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对于约旦队来说呢，这次世界杯之旅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之前呢，可能在亚洲赛场，我们更多看到是他们头号球星十号塔马里的个人表现。但这次我昨天也跟住在我们酒店的一个约旦球迷聊了很长时间，我就说给我的感觉，约旦队这次好像是有11个塔马里在场上，去进行高强度的奔跑，高强度的跟对方的对抗。可能约旦队目前缺乏的是世界杯比赛的经验，以及在连续高强度对抗之后，他们体能下降之后对比赛的这种应对会出现一些问题。连续两场比赛都是70分钟左右，会出现一些体能下降，导致比赛崩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一起看看约旦队能否克服之前的问题，有更好的发挥。咱们比赛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好，从达拉斯球场前方为我们送来了当地的分享。那距离约旦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开始呢还有18分钟的时间。其实就如他刚刚所说啊，两支队伍虽然说已经确定了名次，但是我们都相信球队绝对不会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去随意的对待。但是也注意到你看现在两支队伍的首发也出来了，你像阿根廷队他在首发当中呢其实像有一些核心球员并没有首发上场，这个打算等会儿会有个什么样的策略呢？
1: 肯定是让主力球员更多的去轮换和休息，为了后面的比赛去蓄力。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更希望看到的是约旦队的表现。当然了，这支阿根廷队目前的出场的阵容当中，有很多球员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对吧？也是他们的这种主力的轮换，包括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也是铁打的主力。但是对于这支阿根廷来说，如何更加平稳？
2: 减少不同的代价，或者说以更小的代价去比赛，减少球员的受伤，避免一些不利的因素出现，其实是他们主要任务。
3: 对，武志说的这点确实是这样，因为阿根廷队在上一场比赛打完奥地利队，或者说小组赛前两轮打完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伤病，尤其是后防线上，罗梅罗这边的受伤呢，也是影响了一些排兵布阵。再加上斯卡罗尼他在赛前也是和自己的队员 做出过承诺，就是说这场比赛一定是做出轮换，要让主力球员得到充分的休息，因为约旦队已经提前结束了这届世界杯的这个征程嘛，已经提前出局了。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一是调整休息，二是对于受伤的球员需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恢复，要去为淘汰赛做准备了。
0: 那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而言呢，阿根廷队可能更像是要止损，对吧？就是尽可能的先首先避免受伤，再来就是可能为之后的淘汰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在达拉斯球场，由我们前方的牛一号为各位带来的前方解说评论，让我们共同来迎接小组赛最后一轮最后一组小组赛的较量。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需要在赛前去了解一下两支队伍在比赛之前队员们他们的想法和在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给戴上了，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约旦队的萨利姆，听听他在赛前都说了些什么。今天是和世界冠军阿根廷的一场历史性对决。约旦球迷寄予厚望，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球迷，也因为未来渴望晋级世界杯的年轻一代，你如何去看待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对整个约旦国家来说，这都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球迷们也在期待着这场比赛。当然，阿根廷是世界冠军，这绝不会是轻松的比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会打出一场我们配得上球员身份的比赛，弥补前两场的结果。前两场我们其实踢出了高水平，只是运气没站在我们这边，这就是足球。今天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好的结果。球员们心理状态如何？是更接近恐惧紧张，还是充满激情的去迎接这场历史性的比赛？不，绝不是恐惧，但这是一场大赛，需要球员保持高度的专注。今天每个人都专注于这场比赛，我们会希望打出高水平，让等待这场比赛的球迷感到高兴。梅西在替补席，你期待他上场吗？当然，他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我们肯定期待他上场。面对梅西，我们的球员，我们整支队伍都会严阵以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打出自己的水平。队长，祝你好运，谢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约旦队他们的首发阵容。吴志指导，您看完了目前约旦队他们的这个首发情况，您觉得他们等会这场比赛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1: 其实约旦队也相对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比如说他们的十号这个进攻当中的核心塔马里也没有出场，而且约旦队现在已经是出现无望，但是对于很多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支新军的众多球员来说，也希望获得一些上场和亮相世人的机会。我相信主教练其实是很明白这一点的。另外呢，其实约旦队前两场比赛虽然说都是告负了，但是他们也都有进球啊。
2: 相信看看今天约旦队能不能给阿根廷队的防守带来一些困难，这可能也是我所关注的。对，另外就是面对着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这对约旦队很多球员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既期待对面的核心球员大牌上场，也是期待自己能够和阿根廷队这样的对手去打出一个身价来。同时呢，这个小组当中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那场比赛。尽管说 40多年前的恩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在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阿尔及利亚队在面对德国队的时候，他们曾经说过没有忘记过去的那些经历，所以说也是让这轮的比赛充满了看点。另外就是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梅西没有能够进入首发名单，这是轮休的一个状态，就是看其他的队员能否保持住这种卫冕冠军级别的表现，能不能在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继续这种强势的发挥，他们是打一个经济实惠的，要一个1-0，还是说呢这场比赛我必须要让替补把所有人的状态都给打出来，然后带着这种状态进到淘汰赛里？因为再过去，一场比赛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这就是退无可退的一个状态了。每一场单败淘汰赛，容错空间都会变得非常的小，都会极限的压缩这种容错的空间，所以呢， 对阿根廷队的这些其他的角色球员或者说是轮换的这些替补球员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看看能不能在小组赛第三轮迅速的成长，迅速的让斯卡罗尼看到他能够去扛起球队的进攻大旗。那这场比赛在进行的同时，因为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队呢已经知道约旦队跟阿根廷队他们的这个名次落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两支队伍 他们在这一轮的表现呢，等于说没有那种时时需要关注另外一场的这种情况，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策略调整？以我为主，对吧？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别人的脸色其实已经不再重要。最后一轮其实所有球队都是要以我为主。
0: 那让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只剩1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交给前方牛英浩。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电话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体育场，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第三轮赛事。这场比赛是由约旦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目前的本届世界杯32强的席位呢，还剩下最后两席。这小组呢，同时开球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大家看到的约旦队阿根廷以及阿尔及利亚队奥地利队。这两场比赛的结果也将直接决定最后32强的两个席位。在这个小组之前的两轮小组赛过后，阿根廷队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完成了球队的既定目标。奥地利队呢，2场比赛过后1胜1负，积3分，暂时位列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呢，2场比赛过后1胜1负，积3分，暂时以净胜球的劣势呢，排名小组第三位。而约旦队呢，2场过后2战皆负，已经确定小组出局。目前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方面，伊朗队呢目前暂时是位列成绩第8好的小组第三。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队的比赛，如果双方打平的话，将会携手进入到32强；如果双方分出胜负的话，那么伊朗队就将进入到32强行列当中。所以伊朗队也将非常关注这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战况。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在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阿根廷队是在已经锁定小组头名的情况之下，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和轮换。而约旦队呢，在自己的首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当中，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是相当不错，只不过受限于自身的能力，特别是体能，总是在比赛七十分钟左右实现突然遭遇崩盘。梅西呢，这场比赛将会在替补席待命。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来自罗马尼亚，主裁判是41岁的罗马尼亚人科瓦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科瓦奇入选了世界杯的裁判名单，但是他没有能够在任何比赛当中担任主裁判，最终是在8场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2025年呢，他执法了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国际米兰的2025欧冠联赛的决赛。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比利时的范德里舍领衔。关注一下今天越南队先发阵容的情况，越南队在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呢，相较于第二场比赛1-2输给阿尔及利亚，球队是做出2处人员调整。在进攻端，24号阿扎伊泽赫顶替了10号塔马里的位置，而11号乌达则顶替了13号马尔迪，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球队仍然是排出3-4-3的阵型。在阿根廷队这边，相较于第二场比赛2-0战胜奥地利队，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呢是做出了多达9处人员调整，只保留了上一场比赛先发出场的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以及门将位置上的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除此之外的9名球员都进行了轮换，其中呢多位球员在本届赛事当中将会首次登场，其中包括了11号洛。

对约旦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然后阿根廷队呢则希望能够以全胜的战绩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第三轮赛事，由约旦队对阵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当中，约旦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阿根廷队呢，今天是身着深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画面给到的是约旦队的主教练，55岁的摩洛哥人贾迈勒·萨拉米，球员时期呢他是中场球员，球员时期代表摩洛哥队征战过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他带领球队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带领约旦队呢首次进入到了世界杯决赛圈当中，创造了历史。 阿根廷队的先发中卫萨内西，萨内西呢是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6月6号的时候，当时巴里尔迪因伤退出了本届世界杯的赛事，斯卡洛尼呢选择把萨内西替补进入到名单当中，小加尼克帕斯。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约旦队这边呢，今天仍然是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进攻过程当中是3-4-3。球队的门将1号耶希德，三中卫包括4号阿布达哈布，5号亚赞阿拉伯以及3号纳西布，左边一位20号阿布塔哈，右边一位23号伊赫桑。 在中场的中路包括8号拉瓦布迪赫以及21号尼扎尔，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4号阿扎伊泽赫，两个边路分别是11号马乌达以及9号乌勒万。开场之后呢，劳塔罗马丁内斯的位置退的相对比较靠后。 朱利亚诺·西蒙尼，这是他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在进行转移。斯卡洛尼，今年48岁的阿根廷主帅，带领球队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带队拿下了3个重要的冠军锦标。本届赛事，阿根廷队此前的5个进球全部由梁内尔·梅西打进。

进攻线上，22号老塔罗马丁内斯和9号胡利安阿尔瓦雷斯突前，两个边路分别是11号洛齐尔索以及18号尼克帕斯。但在进攻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呢右边路朱利亚诺西蒙尼，他的位置提得非常靠上，而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呢，主要是由14号帕拉西奥斯来站。尼克帕斯、洛塞尔索啊，这两名球员在中前场的位置还是非常的灵活。今天阿根廷队中前场的站位非常活，目前甚至洛塞尔索是顶在最突前的箭头位置上。斯卡洛尼也希望通过替补阵容来打磨一下全新的打法。塞内西尝试直接给身后，这球给的提前量太大了。这场比赛呢是约旦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历史首次交锋。约旦队呢在过去五场面对南美足联的球队当中输掉了其中的4场，最近一次是2025年10月份，当时输给与玻利维亚之间的友谊赛。此前呢，约旦队唯一一次战胜南美球队是在2004年10月份，当时对阵厄瓜多尔3-0获胜。直接给身后这个球，看看先完成好，洛齐尔索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越位了，差之毫厘。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从草皮分界线的情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洛齐尔索确实越位了一点点，他站在了草皮分界区域更浅色的那一块。洛齐尔索呢因伤遗憾错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比赛他也希望能够弥补22年错过跟随球队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刻，弥补这个遗憾。如果根据实时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那么两场同时进行的比赛按照现在的比分结束的话，阿根廷队将会获得小组第一，奥地利队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小组第三。同时呢，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队将会携手出线，伊朗队将会淘汰出局。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昂廷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昂廷队呢，今天仍然是排出442的基础站位，门将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中后卫组合是2号塞内西，搭档19号奥塔门迪，左边后卫3号塔利亚菲科，右边后卫17号朱利亚诺西蒙尼，中场中路有5号帕雷德斯以及14号帕拉西奥斯。

阿根廷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一次输给亚足联的球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当时他们1-2输给了沙特阿拉伯，爆出那届世界杯的超级大冷门。但随后的比赛，阿根廷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捧起大力神杯。越南队呢，在第一轮比赛，他们在旧金山湾区1-3输给了奥地利。第二场比赛同样在旧金山湾区1-2输给阿尔及利亚。两场比赛其实球队表现都非常出色，整体性很强，跟对方打得大开大合，大打对攻战。但是呢，两场比赛都是在70分钟左右出现体能的明显下降，连续两场比赛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崩盘的情况。

阿根廷队前两场小组赛顺风顺水，第一场比赛呢3-0战胜阿尔及利亚，第二场比赛2-0战胜奥地利。两场比赛呢，梅西进了5个球，而且整支球队未失一球。

当您对上一次能够在世界杯赛场做到连续三场零封啊，还是1998年。阿根廷足坛名宿肯佩斯在看台上观战，左边路这球漏过来了，叶丹队在左边路是9号乌勒万，乌勒万继续留下球权，阿根廷队的反抢终于把球权抢了回来。朱利亚诺·西蒙尼跟帕拉西奥斯两个人一直在交代着自己的位置情况。从目前的场上站位情况来看，帕拉西奥斯这场比赛就固定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了。朱利亚诺·西蒙尼呢，还是踢右边前卫。在中场的中路有5号帕雷德斯以及11号洛切尔索，想要塞身后没塞过去。越南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球员们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力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这支球队呢在过去几年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包括在最近一届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3年亚洲杯，他们是闯入到了冠亚军决赛当中。这下球没挺好，朱利亚诺·西蒙尼漂亮的过了一个人，沿右路继续向前趟，下底传中，最后还是被越南队的后卫完成了封堵。4号阿布达哈布这次跟得非常的紧，

洛齐尔索开前点头球一蹭，这球顶得有点太扎实了，奥塔门迪。如果他前点轻轻选择后蹭的话，可能效果会不错，但是他直接选择了甩头攻门。但这次战术打得还是非常成功，奥塔门迪呢甩开了盯防他的对手，洛齐尔索球传得也很到位。这场比赛奥塔门迪戴上了队长袖标。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他们的控球率是高达83%，约旦队呢是只有13%的控球率。画面右侧给到的是比赛开场第7分钟，当时洛齐尔索打进的越位进球，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确实明显的越位。直接尝试打身后，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

目前阿根廷队的控球率是来到82%，遥遥领先对手。

尼克帕斯给到朱利亚诺西蒙尼。这场比赛场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传承，朱利亚诺西蒙尼呢和尼克帕斯两个人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一同为阿根廷队出场，而他们的父亲迭戈西蒙尼和帕布罗帕斯在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阿根廷1-0战胜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也曾经并肩作战。这就是阿根廷足球的传承在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劳塔罗卡拉菲科想要跟他做配合，劳塔罗前场的反抢还是非常成功的。阿根廷队的包厢当中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身影，坎比亚索、萨内蒂、帕斯托雷在第一排就坐。阿根廷队来说呢，他们在接下来淘汰赛的对手已经确定，就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黑马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他们将会在迈阿密来面对佛得角。哎，这下后场带的稍微有点多，差点被断，主裁判鸣哨吹罚约旦球员的犯规，给了阿根廷队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库瓦奇示意的犯规地点是在禁区线外。这次犯规还是源自于在后场球带多了。20号阿布塔哈吃到一张黄牌，阿布塔哈呢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赢得了12次球权，这是2026年世界杯这小组当中啊所有球员单场比赛赢得球权最多的球员。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已经进入到射程范围之内了，洛切尔索和阿尔瓦雷斯两个人站在球前。瓦雷斯走开，这个球只可能由洛切尔索来踢。助跑打门漂亮，洛切尔索的射门帮助阿根廷队取得领先，非常精彩的百步穿杨。

在因伤遗憾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本届世界杯呢，洛夏尔索取得了进球。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阿根廷队一次非常成功的战术配合。当然，洛夏尔索这一脚弧线兜的也太漂亮了。对于

乐队队的门将耶奇德来说啊，既然他把人墙的重心都布置在了自己的近端，他自己呢也没有选择启动往远端去跑，而选择要防近端的位置。门将的这个跑位确实让人有点没想到。自己的预判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当然洛切尔索这脚球打的质量也很高，

多切尔索比赛第19分钟的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取得领先。一个帕斯给到老塔罗，阿根廷队今天前场几名球员的位置非常的火，

0: 斯科洛尼今天排出的是一个在场上灵活性很强的阵容。巴雷德斯再往左路转移，达莱菲科这脚球传球的意图不是特别明确。 NBA 球星马努杰洛比利继续在现场来支持阿根廷队。阿根廷队中场断球，越南队呢今天一方面塔马里没有先发，球队少了反击过程当中的尖刀，另外呢就是阿根廷队今天呢在丢球之后立马在前场进行就地反抢，就是为了限制越南队打反击。而且阿根廷队他们的控球能力啊，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技术层面还是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暂停，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家？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补水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凭借第19分钟洛齐尔索的进球，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约旦。洛齐尔索打进的是直接任意球，他也成为了21世纪第二位在世界杯赛场上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的阿根廷球员。此前呢，是在2014年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中，梅西直接任意球破门。而在洛萨尔索生涯为阿根廷国家队打进的5个进球当中，有4个是在美国打进的，也之前呢有多届美洲杯的比赛啊，也是在美国来进行。

这次传中的尝试被对手封堵出了底线。朱利亚诺·西蒙尼，他是马德里竞技主教练迭戈·西蒙尼的三儿子。雷德斯主罚角球，看起来第一落点奥塔门迪没有形成攻门，左路再传中，前点的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再顶，哦，这次门线上列奇德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应，轻舒圆臂将球挡住，阿拉菲科并没有越位，传中的一瞬间老塔罗也没有越位，没有问题，这次抢前点的攻门可惜没有吃准部位，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下来之后呢在门前的补射差之毫厘。这就差了一点点，补射应该是由帕雷德斯完成的，啊，抱歉，这是塞内西，内心呢，哦，这边呢三边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可能是点球，因为塞内西的嘴被对方踢破了，在封堵过程当中呢约旦队的球员存在犯规的嫌疑。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罗马尼亚的库瓦奇，边助理裁判则是来自比利时的范德里舍。不知道两个人在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啊是否通畅。瓦奇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哦，这下应该有很大的犯规嫌疑啊。约旦队21号尼扎尔完全没碰到球，直接踢在了塞内西的脸上。

0: Number 21 from Jordan didn't play the ball. It is a kick on the head of the attacker. Decision is penalty.
1: 判罚了点球，他们解释得非常清楚。越南队21号球员尼扎尔呢，没有碰到球，直接踢在了阿根廷球员的面部。点球。塞内西门前的补射，奋不顾身的头球补射，虽然没直接把球顶进，但为阿根廷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奥塔罗，奥塔罗瓦尼内斯助跑打门一蹴而就，阿根廷队2-0领先。比赛，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进行了九个人员的调整之后，阿根廷队仍然在场上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劳塔罗·马丁内斯是他没有更换的两名球员之一。劳塔罗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点球主罚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即便门将判断对方向，也很难将球打出来。上半场比赛31分钟，劳塔罗的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取得两球领先。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整支球队的状态非常的放松。这可能也是球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到达顶峰之后，彻底卸下了所有包袱。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奥地利队暂时1-0领先阿尔及利亚。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比赛的话，那奥地利队将会以这小组第二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而伊朗队同样将会进入淘汰赛。阿尔及利亚队出局。画面左下角给到实时的积分榜，阿根廷队9分小组第一，奥地利队6分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如果按照现在比分的话，他们将会被淘汰出局。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虽然阿尔及利亚队也积3分，跟伊朗队相同，但是他们的净胜球是-2，伊朗队的净胜球呢是0。有些传中，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将皮球没收。阿根廷队发动快速反击，朱利亚诺·西蒙尼速度非常快。球门球，

前场的断球啊，可惜啊，布雷阿尔瓦雷斯向前的塞球力量小了。这样。

横传球非常危险，帕雷德斯。大约单队的机会来，直接尝试打远射被封堵。右路九号乌勒万在传中继续被塔利亚菲科封堵出了底线。这一泽赫左脚将来主罚角球，这角球开了一个相对比较低平的线路，外围打远射，这球打的质量不错，但是没有越过阿根廷队的防守球员。

尼克帕斯这下想要穿裆过人，这个位置的处理球不够合理。阿根廷队已经连续两次在后场的出球出现不合理的情况，还是不能松懈，反击的机会。尼克帕斯中路高速推进，朱利亚诺·西蒙尼不着急向前，先回给身后的老塔罗。

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其实前两场比赛阿根廷队的控球率，平均的控球率呢只有50%，在这组的四支球队当中平均控球率只排在第三位，他们的平均控球率是落后于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但是呢，斯卡罗尼的球队在小组赛当中平均每次进攻回合的传球次数是5.2次，这就说明阿根廷队在进攻回合当中经常能够打出非常精妙的配合，进攻的效率非常高。再来看一下比赛第28分钟，塔利亚菲戈边路传中的过程当中，奥泰罗马内内斯呢处于球的后侧，并不越位。所以虽然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控球率并不高，但是进攻的效率非常高，有很多穿越对方防线的破线传球。而这场比赛呢又打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高的控球率，对对方的压迫也相当不错。

腿身后，乌勒万又来到了左路，直接传中，第一落点头球。这球虽然轻轻蹭到，但是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24号阿扎伊泽赫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蹭得太薄了。阿扎伊泽赫这名球员呢，他出生在德国，目前在沙特联赛的青年人俱乐部效力。尼克帕斯，互联阿尔瓦雷斯

斯脚下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连续的转身过掉对方防守球员。根据媒体报道呢，尼克帕斯先是被皇家马德里队实行了回购啊，然后又被科莫俱乐部创俱乐部历史记录的转会费重新买下。这名年轻球员呢，在法布雷加斯的带领之下，上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展现了自己的潜力和进步。弗里安·阿尔瓦雷斯呢，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特别亮眼的发挥，而且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直接谈到了自己转会方面的问题。他表示自己还是挺希望离开马德里竞技。这下有点等球了，漂亮的连续摆脱。五号亚萨阿拉伯，这届比赛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很有激情，而且向前意识很强的中后卫球员。

斯突然起速，走外线超车，把球顺到中路。林帕斯呢，成长于西班牙，他在皇家马德里的卡斯蒂亚青训成长起来。林帕斯这场比赛，21岁零292天的年龄，让他成为21世纪为阿根廷首发出战第二年轻的球员。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到最后的两分半钟，尼克帕斯前场的断球，这脚线路传得不错。看接下来的发展，朱利亚诺西蒙尼在想往右路做转移的时候出现失误。

外心的传控。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想扛下球权。

在防守过程当中，朱利亚诺·西蒙尼过来帮助帕拉西奥斯。给身后，布雷阿瓦雷斯直接把球护出了底线。今天阿根廷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思路就是在哪儿丢球就在哪儿进行反抢。我们再来看一下洛齐尔索这脚精彩的任意球破门。踢球运行过程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能够达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奥塔罗马内内斯点球命中，阿根廷队两个进球，暂时在上半场比赛2-0领先。奥托罗·马丁内斯在经过个人第9次世界杯出场，完成了17脚射门之后，通过这个点球，终于是收获了个人首个世界杯的进球，终于也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了。上半场比赛将会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尼克帕斯，尼克帕斯感觉他踢球的节奏跟其他的几名队友还没有完全契合到一块儿。再给中间又没配合上，阿雷德斯漂亮的一挑，西蒙尼扣回来，成功把球留在线内，还想做传切配合太小了，这是约旦队期待的空间，非常精彩的卡位。塞内西，塞内西呢在英超赛场锻炼多年之后呢，这也是英超赛场回追速度非常快的一名中后卫，这也是为什么斯卡洛尼会选择把他带上。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战成1-1平，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比赛的话，两支球队将会携手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阿尔及利亚队将会挤掉伊朗队，而奥地利队将会获得小组第二出线，阿根廷队仍然是小组第一出线。劳塔罗这球做得很写意，洛齐尔索前插的速度还是不够，

一个帕斯。哎，他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是不错。这次约旦队球员犯规了。尼克帕斯呢，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护球。

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机会，右脚来开给到后点头球攻门，哎呦这球差之毫厘啊！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远端球员越位，奥特门迪埋伏在后点，启动确实稍微早了一点，这球确实是越位，但是这个战术配合还是完全打成了。奥特门迪今天一次角球，一次任意球，两次战术保卫非常的成功啊，都是从很远的距离开始启动啊，直接甩开了防守球员。阿根廷队感觉今天他们的角球任意球战术是参考了美式足球，散开之后的这个战术跑位非常的漂亮。今天比赛的球场呢，也是 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达拉斯牛仔队的主场，就在前场完成断球了。

0: 奥塔罗，布里奥瓦雷斯顺到外线左脚打门，打得有点正。绿战队门将耶奇德化解险情，陈明给球门球，绿战队快速开出。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阿根廷队今天就非常坚决的不给约旦队快速反击的空间，第二条防线和第三条防线退的都比较靠后，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前，斯卡罗尼的团队还是有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给身后有越位嫌疑，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前插的约旦队十一号乌达出现越位，破门，以及31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点球破门，暂时2-0领先约旦队。我们也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再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
10: 完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室
11: 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室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约旦同阿根廷队是0-2。阿根廷队是凭借着洛切尔索的任意球和劳塔罗的点射破门，目前暂时领先。但是我们说这样的比分其实并不会影响这两支球队目前的积分情况了。但反观隔壁，你看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他们目前上半场呢？暂时是1-1，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这一组他们的实时积分榜现在的排名情况。那等于说，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他们如果这场比赛这样下去是打平的话，两队就是携手出线了。
16: 没错，也是意味着就是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你至少都是需要一个4分的分数，伊朗队很可能就是被挤掉了。另外，我们在这场比赛能够看到的是，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即便是轮换了9人，但是呢，每一个队员其实进入到这套首发阵容体系里，都是一个非常严丝合缝、零公差的一个球员，能够迅速的融入体系，而且是面对约旦队有着非常突出的这种实力的优势吧。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阿根廷队应该说踢的，没有什么可以去挑剔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吹毛求疵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要求助于武志了。您是技战术分析师，您需要通过这个，可以通过视频录像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他们的得失。
17: 其实两个定位球进球的机会获得，包括其他的一些场景的这么一个展开，完全就是两支球队的一个技术上的差距。这场比赛就像苏潇所说的，阿根廷队还是掌握着非常明显的球权，包括在向前的推进方面，阿根廷队的这种节奏感拿捏得非常好。

0: 不仅仅是快速的突破，包括在定位球方面，他们展现着比较充分的或者说丰富的这种定位球进攻的战术，传跑的一致性，包括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在前场进攻未果之后，阿根廷队前场的立即压迫，其实这一次的任意球就是抢出来的一个二次进攻，
1: 而且这次定位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嗯，约旦队的守门员呢，在前门柱排出了5+1人墙的情况下，自己呢这个球咱说用大白话说就是猜了，
2: 哦、
0: 啊，他去堵或者说猜，洛塞尔索可能要罚自己人墙的上方，
1: 嗯，
0: 向自己的左侧移动半步，你再想回来就会非常的困难。
2: 嗯，
1: 没错。
2: 所以当时从视觉的时候我还问武志指导呢，我说感觉门将好像没往那边移啊，武志指导说是根本来不及了。
1: 对。
0: 洛塞尔索其实这球就是打守门员的这一边啊，即便不动，那这么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其实也是很难扑救。
2: 嗯，
1: 其实这次点球也是阿根廷队奋不顾身抢出来的一次机会。
0: 对，包括侧向的传中，劳萨罗拉马丁内斯也是打入了个人本届比赛的第二个进球，打的质量很高啊，用小蔡的话说质量相当高，角度啊，包括球速，包括点球当中他的球的这种高度，啊，守门员其实最喜欢扑一个半高球。
2: 嗯，这个就得武志指导来教我，
0: 咱们
1: 对
0: 一起探讨，
1: 需要一个技战术分析师这种级别的嘉宾来带我们看，
2: 官方判定是个高质量的进球。
1: 对，看看数据上三次射门和五次射门，但是阿根廷队有三次射正。约旦队其实他们的这个威胁进攻基本上都来自于他们的定位球，刚才角球的配合有一次打门的机会，但也像武志刚才所说的，控球率阿根廷队占70%以上，这个绝对主导了上场比赛绝大多数的时间，而且他们的这个传球数也是面对约旦队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接近400脚传球了，这个就相当于说是上场比赛阿根廷一度是让这场比赛变成了一个半场的攻防演练，传球的成功率呢也达到了90%以上，这也是能够看得出来阿根廷队在技术上的优势，或者说他们在身体上、在体能上、在战术素养上完全碾压约旦队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点就是小组赛第三轮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看完了，除了这场比赛之外，
2: 是吧？
0: 但是呢，相较于小组赛其他已经出现的球队啊，或者说前两轮已经出现的球队，他们在第三轮比赛当中的这些漫不经心的表现的这些强队而言，其实阿根廷队特别是在斯卡洛尼的带领之下，他们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专注，
1: 对，
0: 这点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这种观赏性。
2: 嗯，但其实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赛前阿根廷队他这个首发不是跟之前前两轮很不一样吗？但是呢，这上半场又感觉打得这么好，那主教练会不会对后面淘汰赛这个首发再做出一些调整？
0: 这种情况应该不太会，
2: 哦，
0: 毕竟在大赛当中还是用这种稳定的首发的这个框架。但是呢，对于这些平时在这些国家队当中比赛打得少的球员，其实他们也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嘛，毕竟在主教练心中留下一个非常不错的印象，后面的比赛万一我获得出场的成分或者说概率就会大了呢，对吧？
2: 嗯，
1: 看谁状态好，谁到了淘汰赛阶段呢，可能就有更大概率的上场机会了。
2: 嗯，那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隔壁那一场呢，奥地利同阿尔及利亚，其实这一场反而是这一组当中悬念最大的了。
1: 嗯，
2: 可以看一下，因为刚刚崔潇也是实时的在观看这一场比赛。
1: 确实是这场比赛两队现在战成了1-1，要论球员的这个大牌程度的话呢，奥地利队可能略微要有更多的腥味，阿瑙科维奇这绝对是在欧洲一个非常强力的中锋，当然他之前呢比较苦恼的可能就是奥地利队身后啊没有那种一锤定音式的传球的人物能够给他输送炮弹，这球也是奥尔巴给他传的。
0: 上轮比赛阿瑙托维奇上场之后获得一个点球被并且罚进了，他的出场对于奥地利队的中锋的位置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这球第一下处理没有处理好，
1: 对，
0: 随后第二下的反应呢倒是干扰到了对方守门员的判断，
1: 对，这个可以说是第一脚射门质量不高，但是身体调整能力又很强，
0: 哎，是，
1: 完成了比较高质量的这个动作衔接，
0: 他的也是被誉为奥地利伊布，
1: 对。但是我们看这球，就是看样子是一个过顶，但结果呢，这个运气不错，撞到脚旗杆上，比赛还在继续。
0: 嗯，脚旗杆是属于场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如
0: 果打个脚旗杆弹回场地呢，其实是不算出界的。
1: 对，这个在世界杯上这个

0: 场景确实不多见，可能很多足球爱好者、球迷朋友在玩足球游戏的时候遇到过这种场景。
1: 你说武志指导就是懂我们。
2: 其实脚踢杆就相当于球门柱、球门横梁，打在球门框弹回来场地是一样的。
1: 这个有科普到。
2: 比赛继续。
0: 没错。而这球也打了一个上角，这个对于门将来说距离也很近了，想要去扑救也比较困难。那两队回到同一。

0: 咱们会实时关注这场比赛了。
1: 是的。那两支队伍呢，按照上半场目前1-1这样的形式啊，到下半场他们会做出节奏上面的变化吗？
2: 我个人认为他们不希望以一场平局去收尾，毕竟一场平局可能都不是特别保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吧？但是肯定是希望能够战胜对手，能够以一种更加稳健的方式去进入到下面的淘汰赛。
1: 那从刚刚两支球队上半场的这个数据而言，您觉得下半场应该是哪支球队调整这个节奏会更占上风一些？
2: 奥地利这边的阿瑙托维奇的体能是一个变数，可能基本上60分钟的体能，他如果下场之后的话，奥地利对前场少了一个支点，但是也有可能奥地利会进攻的起速度，这也是未变可知的。
0: 确实是，但是阿尔及利亚队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旦是到了下半场有调整的话，尤其是跟约旦队那场比赛的话，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这个调整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在边路是有一些快马的球员，有一些突击手的，这个可能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些变数吧。就是看奥地利队这边如果有体能的下降的话，这也是阿尔及利亚队的机会。
1: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下半场的比赛。这样的话呢，下半场两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最终32强的席位就会最终确定了。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约旦队同阿根廷的下半场。

0: 斗志，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碳纤维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第三轮赛事，约旦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上半场比赛过后呢，阿根廷队凭借比赛第十九分钟洛齐尔索精彩的直接任意球破门，以及31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点球破门，暂时2-0领先约旦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约旦队要进行两个人员调整，13号马尔迪以及10号塔马里两名球员呢替补登场。塔马里是约旦队的头号球星，目前在法甲联赛雷恩俱乐部效力。塔马里他的速度在法甲联赛当中都是首屈一指，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也给很多球队带来了麻烦，包括之前的两个对手防塔马里其实都比较吃力。11号乌达法胡里以及24号阿扎伊泽赫两名球员呢被替换下场。阿根廷队这边呢，下半场回来之后阵容方面没有做出调整，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第三轮赛事，约旦对阵阿根廷。下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白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约旦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阿根廷队今天身着深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在这个小组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暂时1-1战成平局。如果两场比赛以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那阿根廷队将会以这组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淘汰赛阶段，奥地利队将排在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呢将会跻身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行列当中进入淘汰赛，而伊朗队将会被淘汰出局。目前32强淘汰赛32个席位还差最后2个，就将在这组的小组赛结束之后诞生最后2个名额。阿根廷队在这轮之前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他们将会在淘汰赛第一场去迈阿密来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佛得角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的控球率达到70%以上，完成了6脚射门。约旦队呢，上半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的尝试。直接塞身后，这球应该没有越位。拉塔罗过掉门将，趟的稍微有点大，再传中跟进打门，球进了。洛切尔索梅开二度，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应该是之前前插的拉塔罗。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阿塔罗绕到对方的身后，哦，确实从草皮的分界情况来看，阿塔罗确实越位了。

比分呢还是维持在2-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这边还是吹罚了约旦队9号乌勒万的犯规。塔利亚菲科这下很有经验，他卡位置的同时呢，主动寻求跟对方的这次身体对抗，位置卡得很死，很扎实。再来看一下刚才老塔罗前插的过程当中，他虽然已经有意识的往回跑了一下，往回跑了半步啊，但在前插的过程当中还是越位了。这也证明了约旦队整个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塔利亚菲科，他是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阵容当中主力的左边后卫。还是尝试吊身后，差了一点。由于阿根廷队呢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下一站将会去到迈阿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完全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整个球场当中呢也没有任何紧张的氛围，因为约旦队也确定小组出局了。走内部，在内部做文章，落前锁，内切之后给身后，没有形成射门。拉塔罗在对方两人的合围之下没有形成射门。20号阿布塔哈，阿布塔哈呢，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因为约旦队的萨布拉受伤啊，所以塔哈呢是6月8号顶替他的位置出现在大名单里，成功形成了穿越。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跟进左脚打门，这下塔马里太想发力了。

越南队这场比赛还没有任何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阿马里上个赛季在雷恩俱乐部有6个进球6个助攻，表现非常的出色。福联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呢，目前他在安廷阵容当中啊，他的位置略显尴尬，在锋线上呢，他的速度以及在锋线位置上身体对抗能力跟劳塔罗马丁内斯相比作用还是有差距。那么中场呢，安廷队又囤积了一些技术能力非常出色的中场，所以他更多还是在场上处于一个衔接的状态。巴西奥斯今天客串来踢右后卫，之前更多也是踢后腰。快速反击，左边路是劳塔罗，直接来一脚远射，哎呦，这球打得八九不离十，非常精彩的射门，惊出越南门将叶奇德一身冷汗。那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

正好扎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沿儿。射门动作挺隐蔽的，但是射出的皮球质量还是相当高。古罗万再给中间，这球想漏过去给塔马里，但是没漏过去。

对于约旦队来说，这次世界杯之旅呢，是一次非常好的经验积累，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相信这次世界杯之旅会让他们未来在亚洲赛场有更好的发挥，积累更强大的自信心。中路有机会，塔马里跟进打门，球进了，进球有效，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越南队扳回一城。这场比赛赛前他们也表示希望能够拿下世界杯赛场上第一个积分。塔马里也实现了自己世界杯决赛圈上的第一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越南队还是把球分到边路，这次边路不停球，直接传中，是点睛之笔。塔马里跟进的位置恰到好处，送上助攻的23号队长伊赫桑，这脚球传得真漂亮，正好穿越对方的防线，而且让门将也没有办法完成出击，门将后卫都非常难受的一条线路。塔马里最后的终结完成得很漂亮，塔马里的进球呢让这场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场边看到阿尔马达和梅西准备替补登场，

阿根廷队在丢球之后呢，试图稍微稳一稳节奏。这段队很明显，下半场比赛塔马里上来之后，球队仿佛找到了进攻端的主心骨。塔马里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也很快体现出来。一个帕斯，西蒙尼，卡拉西奥斯，又回到后防线的奥塔门迪。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奥地利队再度超出比分，2-1领先阿尔及利亚，这是伊朗队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场比赛呢，只要双方分出胜负，伊朗队就能够以成绩第八好的小组第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而如果那场比赛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话，是场平局的话，伊朗队就会出局，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携手晋级。对于奥地利队来说呢，目前的形势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利。在尝试给身后给大了。本届世界杯呢，一共有四支球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而在这四支球队当中，只有来自亚洲的约旦队做到了在三场小组赛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这支球队呢，在进攻端的追求、进攻端的把握性，都体现了他们的潜力，体现了他们这支球队的特点。但很遗憾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没有咬住对手。看看最后一场面对阿根廷队。

更加出色的发挥。阿尔瓦雷斯，卡拉西奥斯，这球中间想要一漏，一个帕斯跟进的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哎呦，这边洛齐尔索受伤倒在地上非常痛苦。哎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看，连续两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不是很清楚，感觉好像是自己扭了一下啊，好像还不是被对方踩到。好，洛齐尔索自己起身，看上去问题不大。阿尔马达和梅西在场边已经站了挺长时间了。阿根廷队要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洛齐尔索被替换下场。11号洛齐尔索被替换下场，16号。第二个阿尔马达替补登场，利奥内尔梅西上场，要换下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梅西也接过了队长袖标，看台上自己的妻儿关注着自己的发挥。与此同时呢，尼克帕斯要被换下，中场大将麦卡利斯特替补登场，加强中前场的控制。利奥内尔梅西在第二场小组赛实现梅开二度之后，他以18个进球超越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的头号得分手、头号射手，并且呢，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的球员。梅西分到左边，给到中路，

调整之后再给回到梅西。在之前两场比赛呢，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奥地利队，禁区前沿这个位置经常放空，让梅西在这个区域拿球获得射门机会，甚至取得进球。所以这场比赛当梅西拿球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旦队的防守球员很注意对于禁区前沿这个位置的保护。卡维德斯，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再度顽强扳平比分。如果按照那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如果是平局的话，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将会携手晋级淘汰赛，伊朗队将会被淘汰出局。

纳卡利斯特和梅西替补登场之后呢，阿根廷队中前场也都有了主心骨。纳卡利斯特再给梅西，

哎呦，刚才上抢防守的五号亚兹阿拉伯被出示一张黄牌。距离可以选择直接打门。梅西助跑打门，弧线球，弧线兜的还是不够大。梅西呢也是想像之前厄齐尔索一样兜出一道超级美妙的弧线。

看一下，在比赛第55分钟，塔马里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并没有越位。塔马里呢，本届赛事已经送出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是越南队绝对的头牌和核心球员。

中场拼抢过程当中，三名人吹罚约旦队的犯规，乐天队快开。

阿根廷队呢，在过去八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2平，保持不败的战绩。这也是他们在同一位主教练带领之下，在世界杯赛场上最长的不败纪录，已经超越了1986年卡洛斯·萨尔瓦多·比拉尔多当时率领的纪录，是7场不败。所以斯卡洛尼确实带领阿根廷队在跨越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征程当中，保持着相当出色的状态。阿尔瓦雷斯给梅西的传球线路不够精确，这时候呢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加油！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
12: 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0: 花仙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4: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0: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在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阿根廷队要继续做人员调整。阿根廷队换上巴伦廷·巴尔科，目前在法甲联赛斯特拉斯堡队效力的中场球员，被替换下场的是小西蒙尼。本届世界杯赛事呢，在小组赛阶段，我们看到这届赛事国际足联最重要的两项改革举措，首先就是扩军之后，让包括约旦队、包括像佛得角队这样的球队呢，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和机会。因为之前呢，很多评论认为世界杯扩军可能由于相对实力较弱的队伍会加入到世界杯的竞争过程当中，会影响比赛的观赏性。我们从小组赛阶段实际呢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的，小组赛阶段的竞争非常的精彩，有更多不同足球风格的球队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约旦队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所展现的比赛内容还是相当不错。而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啊，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就是上下半场强制性的补水暂停，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呢把传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分割成了四节，像篮球比赛一样分割成四节来踢，每支球队都有更加丰富的技战术变化，同时也让球员们体能更加充沛，也造就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更多的进球。目前场上的比分，阿根廷队继续2-1暂时领先约旦。阿根廷队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上半场比赛，洛齐尔索的直接任意球破门，以及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点球破门。下半场比赛，约旦队替补当场的塔马里帮助约旦队扳回一城，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比赛的悬念还在。

梅西转移，中间一漏，阿尔马达，在本届世界杯，迪玛利亚淡出国家队之后，阿尔马达被寄予厚望，他是阿根廷队在边路新的希望。阿尔马达他踢球的风格跟迪玛利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在边路单兵爆破的能力相对稍微差一点，但是他在中路帮助球队组织梳理创造机会的能力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两场比赛表现的是不错。意大利队反击的机会，阵型并没有完全散开，好，远端的队友禁区内有机会把球停下来，乌勒万，乌勒万呢打进了约旦队在世界杯决赛圈上的第一个进球啊，那是在首场比赛面对奥地利的比赛当中打进的。想要做撞墙配合，裁判员吹罚阿根廷队身后的犯规。越南队场边继续做换人调整，准备登场的是球队的六号阿米尔贾姆斯，要换下21号尼扎尔。这是在进攻线上的人员调整，这个换人完成之后呢，越南队还有两次换人的机会。后点漂亮的头球解围，塔利亚菲科，这球顶的难度很大，越南队两人的包夹，最终还是阿尔马达拿下球权。麦卡利斯特，阿尔瓦雷斯再给边路，瓦伦廷巴尔科他刚刚替补登场，分边，拉西奥斯助攻上来，

这场比赛呢，斯卡洛尼是给昂廷队之前没有出场过的替补球员很多的出场机会。目前呢，在昂廷队的大名单当中，现在替补门将鲁利和替补的前锋何塞·曼努埃尔·洛佩斯，以及另外除了这两名球员之外，还有就是门将胡安·穆索之外，两名门将和一名前锋之外，其他的昂廷球员都已经有过在本届世界杯出场的经历。再分给梅西，打到外线，球权还在巴尔科，梅西转身被拉倒在地，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比之前那一次更靠前，射门会更舒服一些。阿根廷队今天的主攻方向呢，集中在右路，更加靠右一些。耶希德之前扑救洛齐尔索直接任意球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判断方面的失误。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自己的左手端，结果洛齐尔索打的就是他右手端把守的这一次。

梅西直接打门，球进了，梅西又进球了，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本届赛事连续三场比赛进球，难以置信。而且这是梅西在39岁的第一个进球，他在上一个进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过39岁生日。39岁生日之后，梅西再度迎来进球，也就穿越了人墙。感觉今天约旦队这个人墙布置的就有问题，而门将呢又没有去把守人墙让出来的这一块空间。两次都是类似的情况，约旦队回去之后呢，门将叶奇德得好好的去总结一下。这个进球也让梅西成为了第一位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超越了朱斯特·方丹以及巴西的雅伊尔金霍，成为了历史第一人，跨越2届赛事连续7场比赛进球，难以想象。

梅西的进球也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大卫直接再打远射，三边是给了球门球。看台上的坎比亚索和萨内蒂。好，之前我们提到，除了两位门将之外，最后一位还没有登场的阿根廷的除门将之外的场上球员要上场了，何塞·曼努尔·洛佩斯，目前在巴西球队帕尔梅拉斯效力的锋线球员。他是一名技术能力非常强的锋线球员，身高达到1.9米，但是在俱乐部之前更多踢前腰，那么进球能力也很强，他是一位左脚将。随着洛佩斯的登场，阿根廷队除了两位替补门将胡安穆索和努力之外，所有球员都已经完成了在本届世界杯的登场。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梅西6个进球排名第一，姆巴佩和登贝莱位列2、3位。

达拉斯体育场再度被这个进球所点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仍然是维持在2-2。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那么作为这小组第二名的奥地利队将会去到洛杉矶，在32强淘汰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阿尔及利亚队将会去加拿大的温哥华面对瑞士队，来竞争一个晋级的席位。阿根廷队呢，他们的对手早已确定，阿根廷队将会在迈阿密迎战淘汰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比赛呢，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这座球场的上座人数记录呢，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突破过105000人。因为这座球场之前有很多站票，但是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比赛，首先就是把我们评论席以及记者观察席的位置，之前的这个座位都没有办法对外出售，同时呢站票完全取消，再加上球场的改造，把前排看台呢也取消掉了一部分。这样一来的话，这次世界杯赛场球场的容纳人数呢，最终被确定在70649人。达拉斯体育场呢，这是他本届赛事最后一次承办小组赛，接下来还有2场32强淘汰赛，1场16强淘汰赛以及1场半决赛。这里也是本届赛事承办场次最多的球场，9场比赛。洛贝斯自己选择直接打门了，角球。何塞洛贝斯呢？2000年出生的球员，之前他没有代表阿根廷队征战过任何大赛，包括世界杯和美洲杯。这次能够入选呢，也算是大名单当中的一匹黑马。梅西开出角球，抢前点，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5分钟，角球开出还是前点，这次想要找前点的麦卡利斯特继续被约旦队解围。变化成为战术角球。

说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哎呦，巴勒宁巴尔科这次积极的反抢，越南队球员犯规了。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已经完成了772脚成功的传球，越南队呢是286脚。这次世界杯赛场上确实面对世界杯的这些传统豪强，特别是技术能力非常强的这些球队，世界杯决赛圈的新面孔还是展现了差距。

乐团队的球员好像受伤要更严重一些。乐团队准备换上十七号萨利姆。去乐团队受伤的球员伤得还比较严重，四号阿布达哈布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将会被十七号萨利姆换下。同时呢，乐团队要换上七号阿姆泽赖基。换下九号乌罗万。乐团队四号阿布达哈布受伤，担架进场，要把他抬出场外。希望阿布达哈布身体不要有太大的问题，可以早日回归赛场。下半场比赛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伤停队离角球位置更近的任意球机会，相当于是一个短角球，雷西直接打向门前。门将耶奇德这次扑救没有问题，裁判员给了球门球，他应该是把球扑在了阿根廷球员的身上之后弹出的底线。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也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了，比分还是2-2。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在这组当中，三支球队将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打身后，卡马里，卡马里这个跑位很聪明。但是阿根廷队的防守权确实人数非常多，越南队前场还在积极的反抢。巴伦廷巴尔科，裁判员给了约旦队的角球。

角球开出，中路第一洛里昂宁队解围。东方球员手球犯规了，马尔迪刚才在向前盘带过程当中手碰到了皮球。这场比赛约旦队两次禁区前任意球防守过程当中，门将耶奇德的人墙排布还有他自己判断的方向都出现问题，

判球，巴尔科受伤倒地。

全队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哎，这边麦卡利斯特也倒在地上，之前被对方撞了一下。哦，巴尔科则是在倒地铲球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踩到了腿，但看上去麦卡利斯特和巴尔科两个人都问题不大。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在伤停补时阶段又进一球，马赫雷斯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帮助阿尔及利亚队反超比分。哇，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小组阿尔及利亚有望在最后时刻从小组第三跃升到小组第二晋级，而奥地利队则很有可能将会淘汰出局，伊朗队将会晋级。比赛的主裁判库亚奇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阿根廷队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3-1战胜约旦队，以这小组头名的成绩挺进淘汰赛阶段，达成赛前他们制定的目标。淘汰赛比赛他们将会在迈阿密，阿根廷队在美国的主场来迎战佛得角队。而约旦队呢，虽然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没有实现小组出线，但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约旦队连续3场小组赛都能够取得进球，他们是4支世界杯决赛圈新军当中唯一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我们也要向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出色的发挥致以敬意。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现场评论席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团安排。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团安排。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小组赛收官，那么有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有球队要和世界杯说再见了。我们看到这届世界杯参赛队的这面墙上，被淘汰的球队他们的专属的队徽的灯箱已经熄灭，当然也有32支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最终是以3-3的比分战平。这场比赛在第93分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队看似要绝杀比赛了，但是在第96分钟又被奥地利队给绝平。那这样两支球队打平之后是携手出线，携手晋级到淘汰赛里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32强在淘汰赛阶段的32支球队的队长或者是核心球员。阿根廷这场比赛是3-1的比分击败了约旦队，各个球队都进入到了相应的半区当中。其实每当世界杯小组赛完结的时候呢，对于很多球迷来说都是内心非常难受的，因为要和很多球队说一声再见了。当然呢，我们也要以一个全新的心情去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因为淘汰赛可能更加紧张，更加刺激。我们之前也说过，容错空间变得更小，可能会有加时出现，可能会有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出现了。
1: 是的，这个就需要关注一下了。32强现在的席位已经全部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现在是上下半区所有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0: 嗯，先来看上半区吧，咱们看看上半区，这是这个1/4区，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相遇，法国队和瑞典队相遇。我觉得这个1/8区可以说就是非常值得人去期待、
1: 这个竞争已经很激烈，等于上半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的死亡半区了。
0: 对，你说咱们沙盘推演一下的话，很多球迷都会期待1/8决赛会出现德国队和法国队的交锋。另外就是荷兰队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1/4区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
1: 是的，
0: 荷兰队最好成绩拿到过世界杯的亚军，摩洛哥队又是上届的4强球队。这届比赛他们的边路进攻又很强，荷兰队身板又那么好，值得去期待一下。
1: 你像今天凌晨已经落位的像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他们这场比赛也是属于比较世纪同框了，包括西班牙队同奥地利的这一场比赛。那这两场比赛结束了之后，也极有可能是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或者也有可能是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队。
0: 对，有可能出现的是世界杯亚军对冠军的场景，也有可能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次德比。
2: 首先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个老将，两个当家的球星之间的直接的对话。
0: 另外看一下下半区的情况，巴西队和日本队，这是师徒之间的一次对决。同时科特迪瓦和南非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这场对决也是非常

0: 那值得去期待的，因为我们说科特迪瓦队的身板好，但是挪威队有哈兰德，有厄德高，有很多年轻的身高在1.9米以上甚至1.95米以上的这些年轻的队员、
1: 身体对抗是很厉害的。
0: 对，下半区的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呢，也是尘埃落定了。佛得角三连平出现，遇到的是阿根廷队，之前咱们还畅所欲言，头脑风暴了一下，说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次逼近加时赛，逼平之后看到点球，但现在看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小组赛三战全胜的一个姿态，很有可能会把佛得角给碾碎了。
2: 但是我相信佛得角也会有梦想的。
0: 对，
1: 是的，
0: 没错、
1: 从他们小组赛之前的表现来讲，这支球队是充满了毅力的。而且我想呢，佛得角他这样的三平三分直接出现，其实也给很多怀揣着梦想正在努力上升的球队而言，也让他们燃起了更多的希望和动力。
0: 对，世界杯的小组赛变出了更多的这种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所谓的弱旅吧，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啊。每一年的世界杯或者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有这样的球队。其实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呢，加纳和哥伦比亚的这场对决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因为哥伦比亚队小组赛的这个表现很强势，再加上加纳队队员单点爆破能力也很强。我们经常说非洲球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边路突击力又非常的突出，对吧？所以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们在这个半区能不能去突出重围，甚至是瑞士队在这个半区里也绝对不弱。
2: 瑞士队的瑞士队的这个平衡性其实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啊！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谁打他都很别扭，很费劲，但是他打谁呢，也都比较的难以去琢磨。瑞士队的这种平衡性，它的稳定性，它的这种输出性，我觉得是比较好。当然，可能缺少一个世界级的前锋，但是曼赞比的19岁的横空出世，也是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0: 对，
1: 这个就是世界杯特别有看点的地方，
2: 总会有新星的出现。
1: 对，你再怎么前瞻，你都没有办法预测到真实的那个结果。
0: 没错，而且在这个四分之一半区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看似呢，他们落到了一个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的这个半区，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通过接下来的几轮考验啊，不管是佛得角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埃及，所以说对于阿根廷队的球迷来说，他们是非常期待能够先进入八强，设立一个小目标，然后再去考虑四强和决赛的事情。
1: 其实这么看，他们要想捧起大力神杯，确实这条路看到这个半区是要相对来讲更有希望一些的。
0: 但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变得更长，有的球队呢可能要歇的时间长了一点，因为小组赛更早打完嘛，所以对于各个队伍来说也需要时间去调整。其实三个东道主现在也都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尤其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来了普利西奇的回归，我相信这个边锋的回归呢，也对于美国队在淘汰赛阶段的边路进攻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吧。那在明天凌晨的3点，我们将迎来的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淘汰赛，也就是16分之一决赛。说起16分之一决赛，和过往的32强相比，还是觉得有些别扭的这样的词汇。
1: 是的，这场比赛非常值得期待啊！它是在洛杉矶球场进行，由我们的前方解说评论孙思成和杨晨为各位带来。那届时我们也来期待一下，看看淘汰赛会不会首场比赛就出现像加时或者点球大战，
0: 对，
1: 也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0: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呢，东道主加拿大队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出现了，但是南非队的出现要不是最后一轮击败了韩国队的话，其实还是这支球队一直处在被淘汰的边缘的。
1: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32强啊，这个席位落定了之后，16分之一的决赛一定会更加精彩。我爱世界杯，让我们共同迎接淘汰赛的到来。
0: 淘汰赛我们再见。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北京时间今天全部结束，32强球队全部产生。在最后进行的6场小组比赛中，除了已经提前晋级的球队，还产生了最后4支晋级球队，他们是 L 组的克罗地亚、 K 组的刚果金队、 J 组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而韩国和伊朗双双出局，无缘32强。下面就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

0: 埃尔组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英格兰队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以2-0战胜巴拿马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贡献一球的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
1: 英格兰与巴拿马队的比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英格兰足坛名宿贝克汉姆、特里都来现场观战。面对已经出局的巴拿马队，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对首发进行轮换，然而上半场的剧情和上一轮战平加纳队时非常相似，那就是久攻不下。第八分钟，拉什福德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萨卡打门被没收。补水时间后，艾里奥特·安德森尝试远射，皮球同样被门将得到。半场前，拉什福德主罚任意球，皮球稍微偏出。巴拿马的铁桶阵防守韧性拉满，让英格兰队上半时总共9脚射门全部无功而返。一边再战第52分钟，凯恩停球没有停好，巴拿马后卫险些自摆乌龙。紧接着凯恩又获得绝佳机会，可射门还是被扑出。第62分钟，萨卡主罚角球，被防守球员重点照顾的贝林厄姆凌空垫射，终于打破了场上僵局。5分钟后，一球进账的贝林厄姆左路送上助攻，凯恩中路头锤破门，打进个人生涯第11粒世界杯进球，他也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耀。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巴拿马前锋法哈多曾利用单刀打进一球，遗憾的是越位在先。他们小组赛三战全败，一球没进，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零进球的球队。英格兰队最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小组第一。淘汰赛首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
0: 贝林厄姆当选本场最佳球员，赛后他表示，希望全队用精彩表现来回馈球迷。
2: 现场氛围已经足够热烈了，英格兰当地的气氛肯定更加火爆。现在那边已经很晚了，估计球迷们喝了不少酒，都快分不清当下的战况了。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本届世界杯，享受观看我们比赛的过程。很荣幸能成为这一切的一份子。淘汰赛稳住势头，一场一场来吧。
3: 我们完成了既定目标，对手的身体对抗程度很高，这场比赛打得很艰难，破门得分并不容易，但我们是唯一一支能够创造出大量机会两度攻破他们球门的球队。我们很有侵略性，同时警惕对手的反击，他们的反击威胁很大，整体的发挥值得这场胜利。虽然这来之不易吧，凯恩成为射手王值得庆祝，但是这不是终点。比赛结果不尽如人意，没人会乐于接受输球，但即便如此，队员们已经倾尽所有，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巴拿马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全队展现出的拼搏态度和投入程度，我十分满意。
0: L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以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
1: 本场比赛在费城进行，本轮比赛之前加纳积四分，这场无论输赢他们已经小组出线。克罗地亚积三分，要想确保晋级，本场不能输。第31分钟，克罗地亚打破僵局，佩塔尔·苏契奇接到队友横传，起脚远射，皮球贴着草皮从加纳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穿过，钻进球门死角。对这个贴地斩射门，门将也是望尘莫及。克罗地亚1-0领先，落后的加纳队在半场结束前从右路发动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塞梅尼奥得球后带球突入禁区，面对三人围堵，小角度射门，只可惜皮球擦着立柱滚出了底线。半场结束，克罗地亚1-0领先。虽然输球也可晋级，但是加纳队下半场打得并不保守。第73分钟，他们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卢卡森门前垫射破门，正当加纳球员庆祝的时候， VAR 介入提示加纳队有球员越位。主裁判在反复回看慢动作后，认为处于越位的加纳八号球员西伯没有参与进攻，而进球的卢卡森并不越位，判定此球有效。

0: 场上比分战成了1-1平。10分钟后，克罗地亚再次领先，莫德里奇角球发出，弗拉西奇中路头球攻门得手。莫德里奇的这次助攻也让他以40岁291天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赛场上送出助攻的最年长球员。2-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克罗地亚以6分获得小组第2晋级，加纳则以小组第3同样晋级。
1: 克罗地亚小组赛积6分，位列小组第2成功晋级，喜悦的同时，他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
2: 我们当然很高兴，面对强敌，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知道他们在防守上非常稳固，比赛会很艰难，但今天我们的表现确实很好，可以说我们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当然总有改进的空间，还有一些细节可以继续完善吧，但我必须向队员们表示祝贺，我们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从小组赛出线。这是一场精彩的胜利，我们现在拿到了6分，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对手非常出色，我们改变了战术和打法，这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凭借过去9年精心打磨的打法取得了成功，前两场比赛我一直在尝试这种打法，但今天才是克罗地亚的最佳表现。我们实现了目标，顺利通过了小组赛阶段，接下来我们将回到训练营，让我们放下这场，全力备战下一场吧。
1: L 组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排在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积分反超加纳排在第2，也顺利出线。加纳队积4分，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从而拿到了出线权。巴拿马小组垫底，已经彻底出局。我们再来看 K 组，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在迈阿密交手，两支已经锁定出线席位的队伍为小组头名而战，结果双方都浪费了大量得分机会，最终互交白卷。哥伦比亚以7分排名小组第1，葡萄牙紧随其后。
2: K 组头名之争，开场前，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哥伦比亚队的 J 罗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员通道拥抱寒暄，这一幕勾起了不少球迷的怀旧情节。此一 ，C 罗领先的葡萄牙队必须赢球才能拿到小组第1，而哥伦比亚只要守住平局，就能以 K 组头名身份晋级32强。开场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哥伦比亚非常主动，多次利用长传发动进攻，边路突破也非常犀利。第17分钟，科尔多瓦禁区右侧的射门被挡，随后迪亚斯的补射偏出。开场还不到20分钟，哥伦比亚已经有6脚射门，一次射正。第22分钟，哥伦比亚卷土重来，还是禁区右侧，约翰阿里亚斯起脚打门，鲁本内维斯在门线前救险。这次险情似乎唤醒了葡萄牙队，布鲁诺·菲尔南德斯门前一脚劲射被哥伦比亚门将巴尔加斯挡出，随后如昂·菲利克斯突破哥伦比亚队的防线之后凌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两队都有破门机会，可惜都没有改写比分。一边再战第59分钟， C 罗的跑位牵制住2名防守球员，这给了入昂·菲利克斯更大的空间。 C 罗接球之后面对门将将球打偏，不过他已经越位在先了。哥伦比亚下半时依旧压着葡萄牙踢，控球率压倒，射门数翻倍。伤停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获得角球机会，桑切斯埋伏在后顶，高高跃起头锤破门，然而他的庆祝被边裁打断。慢动作回看显示，桑切斯在进攻发起瞬间仅有一个脚尖处于越位位置，主裁判定此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两队0-0互交白卷，哥伦比亚以7分位列 K 组头名，16分之1决赛对阵加纳，葡萄牙积5分位列小组次席，淘汰赛迎战克罗地亚队。
1: 哥伦比亚队本场共有24次射门，自1966年以来，这是他们在单场世界杯比赛中射门次数最多的一次。虽然这些射门没能转化成进球，但这一切依然弥足珍贵。
2: 我们跟强大的对手、优秀的球员打了一场艰苦的比赛。我说过，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刚果金让我们有发挥的空间，所以比赛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而且

0: 我们表现得也很出色，今天美中不足的就是错过了一个进球。我认为哥伦比亚从始至终都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本来配得上胜利，创造了这么多机会，只是临门一脚欠了点运气。我要祝贺我的孩子们，为了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今天真是太出色了。葡萄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他们有一位优秀的教练，但是今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好。
1: 我们本来可以更幸运一些的，比如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上半场我们也制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只不过是没有抓住。我觉得我们知道如何坚持到最后，我们的防守很坚决，守住了平局。
0: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赛前我们就预料到了这点，天气条件不佳，我们对阵的还是一支南美球队。这支球队怎么说呢，打法非常开放，制造了很多一对一的机会，这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考验，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场比赛，通过它学会如何把比赛引领到我需要的方向。
2: K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进行，刚果金队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跻身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从而晋级淘汰赛。
0: 比赛开始之前，双方球员为委内瑞拉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小组赛前两轮，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战皆负，净胜球为负7个，出现机会渺茫。此役放下包袱为荣誉而战的他们，攻势很猛。比赛刚开始不到半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攻门，但是因为越位，这进球被判无效。9分钟之后，他们再度抓住机会冲击刚果金的球门，14号绍穆罗多夫在禁区左侧一记吊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1-0的领先。前两轮刚果金1-1积1分，暂列小组第三位，若想获得出线机会，此役他们必须取胜。比赛第17分钟，姆布库突破对手防线，和队友配合完成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射门，但是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姆布库在发动时出现了手部犯规动作，这一进球最终被判定无效。上半场刚果金队虽然控球占优，但是始终没能扳回比分，依然0-1落后。一边再战，刚果金继续发起猛攻。比赛第66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胡桑诺夫在禁区内解围时绊倒了刚果金的维萨，裁判判罚点球，维萨骗过门将主罚命中，1-1。刚果金在比赛第68分钟扳平比分。此后，刚果金持续高压逼抢。比赛第78分钟，替补登场的埃利亚左路内切打门遭到封堵。同样是在下半场登场的马耶莱基民补射完成破门，2-1，刚果金反超比分。此后，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大举进攻，但后防空虚。补时阶段，维萨接到埃利亚助攻再度破门，场上的比分最终定格在3-1。积4分净胜球唯一的刚果金队稳稳晋级32强。
2: K 组的第三轮比赛结束后，哥伦比亚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葡萄牙积5分，小组排名第二，也顺利出线。刚果金积4分，跻身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从而晋级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小组排名垫底，被淘汰。这组是最后结束第三轮的小组，已经锁定头名的阿根廷队在达拉斯3-1击败约旦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
0: 身穿蓝色球衣的阿根廷队本场进行了大幅度轮换，只有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和前锋劳塔罗·马丁内斯是前两场的首发。11号洛切尔索4年前就入选过世界杯大名单，但却最终因伤退出。此役第19分钟，他罚进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阿根廷队1-0领先。这次防守当中，约旦门将耶奇德判断失误。补水时间过后，劳塔罗·马丁内斯射门击中横梁，塞内西补射时被对手踢中，阿根廷队赢得点球。劳塔罗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0。在个人的第二届世界杯上，他收获了首个进球。 上半场

0: 阿根廷队两球领先。此前约旦队两战皆负，已经无缘淘汰赛。第55分钟，塔马里攻破了阿根廷队大门，1-2。三场小组赛，约旦队每场都有进球入账。随后，梅西替补出场。第80分钟，他主罚直接任意球得手，将个人世界杯进球提升到了19个。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位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球员。最终，阿根廷队3-1击败约旦队，小组赛3战全胜。16分之1决赛，他们将迎战佛得角队。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在堪萨斯城进行，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晋级32强，伊朗队被淘汰出局。
2: 奥地利与身穿白色球衣的阿尔及利亚同积3分，分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如果两队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但是平衡在第28分钟被打破。阿拉巴后场起球，阿瑙托维奇反越位成功后形成单刀，他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将球打进，1-0。从慢动作看，阿瑙托维奇的这次连停带射相当细腻，这粒进球也让阿尔及利亚队陷入被动。如果输球，他们就将被淘汰出局，伊朗队就将晋级32强。此后，阿尔及利亚加强了攻势，马赫雷兹在边路相当活跃，频频策动攻势。先是沙伊比的抽射击中立柱，随后马扎的打门又被门将没收。阿尔及利亚队的努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收到回报。贝尔加利在攻方有利的情况下单挑奥地利防线，他门前一脚爆射帮助阿尔及利亚扳平比分，上半场两队战成1-1平。一边再战，又是奥地利队率先发难。第55分钟，莱莫下底后传中，扎比策跟上打门，皮球飞入死角，2-1，阿尔及利亚再次被推到了悬崖边上。不过5分钟之后，他们曙光重现，阿瓦尔突破后传中，马赫雷兹后点包抄到位将球打进，2-2。好戏还不算完，伤停补时第3分钟，马赫雷兹几乎送上绝杀，3-2。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那么奥地利被淘汰，伊朗还能晋级淘汰赛。然而奇迹竟然还会上演，上停补时已经超过1分多钟了，奥地利还在进攻，进球也还在继续。卡莱季奇头球破门挽救了奥地利，最终两队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32强，伊朗队被淘汰出局。
1: 这组的第3轮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小组头名出线，紧随其后的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同积4分，携手出线。奥地利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二，阿尔及利亚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32强，约旦小组垫底被淘汰。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跟随前方记者去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的美国西雅图，感受风土人情，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现在呢是西雅图当地时间的早上7点，休赛的日子我们也要起大早，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喝一杯非常当地的美式。
5: 那是全球第一家星巴克，创立于1971年，几乎所有来西雅图的人都会到这里来打卡。世界杯期间，随着客流量的增多，这里开始采用预约制。
6: You want the 10:45?
7: Yes, this is the earliest time.
6: It is, yes. What is your name?
7: Jenny.
6: Yes, you spell the same way?
7: Same, yes.
6: Perfect.
7: Two Jennies. This is my same name.
6: Yes.
5: 等着也是等着，我们还是先去旁边的派克市场溜达一圈吧。那里有个海鲜档口非常有名。
7: 真的在动，你快拍。
8: Where you guys coming from?
7: China.
8: All right. One for China! One for China!

0: How many times one day?
1: Probably at least 100.
0: Thank you.
2: One is for deep, one is...
0: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是送我们的礼物。Let's go.
3: Why she ran?
4: How
3: or
4: how she saw?
5: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7: 来看一条短消息。
8: 近日，2026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的兹拉蒂博尔举行，中国男女两队发挥出色，中国女队先后战胜巴西、智利、东道主塞尔维亚、捷克、法国，决赛以76-66战胜中国台北，实现赛事两连冠。
9: 这种经历我觉得不是说任何一个中学生他都能够有的经历，这种世界大赛的洗礼会让他们更成熟，会让他们认识到就是肩负的责任不一样。
8: 中国男队接连击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色列、黑山等对手，决赛不敌希腊，获得亚军。
1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6: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7: 来我家吃烧烤啊！
1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8: 看，这没啥油烟吧？
1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9: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29度。无锡晴，23到31度。泰州晴，22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绍兴晴，25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2度。昆明小雨，19到24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泸州阵雨，22到26度。运城小雨，23到3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昭通中雨，15到21度。晋中小雨，18到28度。襄阳阴，24到32度。亳州晴，24到34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伊春晴，12到26度。深圳中雨，27到31度。台山大雨，27到31度。万宁雷阵雨，27到34度。
8: 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

0: 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

0: 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4: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际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5: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一彩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他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十五号的彭世坤和九号的李永贞。

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自由人是李天悦。伊达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呢首发安排，主攻线是7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博士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1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自由人19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贞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包括亚锦赛的比赛。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啊是拿了19分，当然这5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一才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
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守太大的压力，抓机会就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带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ądre?
1: 这球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啊，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了。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好球，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

0: 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岳的结合部啊，两个人抢了一下。
1: 我们该捡就球帅吧，就球捡，其他人是
0: 妹，
1: 我难
0: 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了。先让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拳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这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进网球啊，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维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哎，真是打到了，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
2: 中国，好嘞。

0: 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时速来到了109。杨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拦网。
1: Organizamos ahí la recepción y salimos a la primera. Sí, está tirando fuerte porque no le queda otra, están cuatro puntos abajo. Entonces, dejemos la de última arriba para que Mati pueda distribuir.
2: Es importante cortarle
1: la secuencia. Segunda jugada.
2: Sí, sí, paciencia. Si no queda bien, la jugamos. Dale.

好发球，三名先后组织，漂亮，还是一发带篮。中队连续通过篮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篮网跟彭世坤双人篮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他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0: 还真是穿了李磊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还是好发球啊！哎呀，这下可惜啊！这球就是太想要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像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朱文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皮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啊，实际上是叫天乐。哎，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呢，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2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朱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斌下，李永贞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啊，局末阶段想要快速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3分惜败第一局。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碱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都很好。二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在第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23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24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老将德切克，好拦网，漂亮！这一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就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

0: 但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篮网出界，比分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罗斯坤的快攻得分。
1: You're welcome.

号罗瑟布鲁诺，好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平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

0: 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来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4号位啊，速度很快。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今天呢，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之红上来发球啊，啊，又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之红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吊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红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贞的发球。金毛，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 所以我觉得这一版的就是单臂救球是质量很高。
1: And then it's block defense, guys. It's block defense. There we have to be. If they turn the ball, we have to touch him in first step. We have to touch first step ball defense. Ready, guys. In the diagonal, ready. Touch the ball. Yes. Yeah, dead chances. Come on.
0: 这局分上这是很有机会的。这个球啊，最后人能够把一传线顶到三米线上，王和平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的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手一些信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呀、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队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啊。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

0: I don't care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broken. That is the worst system in the world. But then, okay, I can say it's wrong.
1: 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
0: I don't get the system. I don't get the system. No, say me sorry. Think we pay with the points.
2: Brother Emmanuel, no, Nick. Sorry, Nick, I'm brother Emmanuel.
0: I don't care about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broken. So.
3: I don't care the system, she pay for it. She can decide.
1: 刚这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4: Automatic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1: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他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但就是差一点点啊。这个四五分不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的是一个替补，20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西奥的吉劳多，但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往击球。现在呢，六个局点嘛，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的，试错的成本比较低。

0: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一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用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彭世坤的一个滚网球，彭世坤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6号戈麦斯，2号位的小斜线，这个点很高啊，先拉开4号位的高点，1-1。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了。

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

好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球啊，薛之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的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呢，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之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中国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我先到位。好球，单手调得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连续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

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发得很好啊，好球，放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在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吧。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11。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呢，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头二，表传后二进攻，造拦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球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拦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

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在篮，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就是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啊。Go!

0: 后攻，后攻有了。又一个，中队现在这个篮防的质量跟前两局是判若两队。现在阿根廷队也出现了波动，这个球啊直接是副攻拦死了对方的队长布鲁诺。
1: Tenemos que mejorar dos cosas, a ver si podemos en el doble cambio después mejorar un poco el ataque, el bloqueo allá por dos nuestros, están entrando por ahí, al medio de la cancha y cinco. De última adelantemos un poquito más la defensa, a ver si tocamos alguna, no juguemos tan el sistema, porque están jugando no solo por arriba de Mati, sino por arriba de Germán también.
0: 现在是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对6%啊，看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球其实篮防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倒背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 薛之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个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2: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Okay.

0: 挑战了。
1: Thank you.

反正关键分上双方都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0: 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你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谢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谢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谢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

0: 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费城球场，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L 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在球场上，克罗地亚队身穿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白格子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加纳队身穿的是一身金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加纳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目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前两轮比赛过后，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呢都是积四分。英格兰队凭借着两个净胜球、四个进球这样的净胜球优势呢，暂时是力压加纳，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加纳队呢则是排在小组的第二。克罗地亚队前两场比赛一胜一负积三分，排在小组的第三位，目前的净胜球是负一。那么根据现在已经结束的各个小组的排名第三的情况，已经拿到了四分的加纳队呢可以确保了自己的出线了，而克罗地亚队呢现在他们还需要再至少拿到一分。尽管目前在这个比赛日之前，克罗地亚队呢是排在所有小组第三的第七位，但是呢现在的克罗地亚队净胜球是负一，如果这场比赛不能够至少拿到一场平局的话，可能呢在净胜球的竞争当中会比较的危险。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呢其实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较量，而对于加纳队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带着更轻松的心态来迎接这场比赛。因为比赛开始之后呢，克罗地亚队整体的阵型压的还是比较靠上的。今天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一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三号彭格拉契奇和六号舒塔洛。在两个边路，官方给出的首发阵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塔尼西奇，在中场依旧是8号科瓦契奇搭档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布迪米尔，在他的身后有17号佩塔尔苏契奇，当然苏契奇防守的时候可以撤回到中场来。左右两边呢，分别是在科莫效力的16号巴图里纳和在都灵效力的13号弗拉西奇。而加纳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6号阿萨雷，两名中后卫是23号卢卡森和4号阿杰泰，左右两个边后卫的是14号吉迪恩门萨和26号塞纳亚。这两

两名球员呢都是来自于同一家俱乐部欧塞尔。在中场有5号托马斯帕泰、8号夸西西伯和15号奥乌苏，其中呢15号奥乌苏同样也是在欧塞尔队效力。今天呢托马斯帕泰他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更靠近后腰的位置，而奥乌苏他和西伯两个人呢是站在帕泰的身前。在锋线上，加纳队顶在前面的是34岁的队长9号乔丹阿尤，在他的左右两侧分别是11号塞梅尼奥和22号苏莱曼纳，这是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从现在的站位来看呢，塞梅尼奥还是打到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右边路，而22号苏莱曼纳是打到了左侧。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同时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并没有带队面对过对方的球队。克罗地亚队在防守的时候，我们看到佩塔尔苏契奇他的这个位置啊撤的还是比较深的，撤回到了中场的右侧，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中场五人的一个防守的横向体系，而他的位置呢还在进行不断的游动。所以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他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攻守平衡实际上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佩塔尔苏契奇来说呢，他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打的都是中场的中路，很少呢能够站到右边来打，所以说撤回来防守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战术安排，但是呢在持有球权的过程当中他的位置应该还会向中路呢去做移动。今天佩里西奇啊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拖的是比较靠后的，而他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对上了加纳队目前在曼城效力的身价最高也是名气最大的11号塞梅尼奥。塞梅尼奥呢这个赛季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特别是从这个伯茅斯来到了曼城之后，到了曼城之后也有过7个英超进球和一次助攻，特别是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打进了一个制胜的进球。所以说今天佩里西奇既要参与进攻又要防守塞梅尼奥，他身上的压力啊其实可以说是不小的。那从现在来看呢，好像佩塔尔苏契奇在右侧站位站的还是比较的实啊。迪迭门萨，他也是一个攻击力比较强的边后卫。苏莱曼纳，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并没有骗过弗拉西奇。斯坦尼西奇直接回传门将利瓦科维奇，乔丹阿尤在前场做逼抢。加纳队前场的这种压迫啊丝毫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已经出现的球队，感觉呢他们在场上跟克罗地亚队一样还是要拼。当然对于加纳队来说啊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因为呢此前加纳队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1-0击败了巴拿马，第二场比赛呢是0-0逼平了英格兰，他们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已经完成了零封。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还能够零封克罗地亚的话，他们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在一届世界杯上单一阶段小组赛能够三次零封对手的非洲球队。而加纳队呢他们这些球员的跑动能力可能确实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成为克罗地亚队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卢卡森来自于塞浦路斯的帕弗斯俱乐部，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今天呢他也是换下了前两场比赛当中都首发出场的奥波库。加纳队后场的倒脚非常的有耐心，帕泰呢也从中前卫的位置上撤回来到自己的后防线两名中后卫的身边呢进行低位的传递输送。中场的球权转换摆脱很漂亮，佩塔尔苏契奇这就是他在球队持有球权的时候呢会向中路去靠近。在加纳队对于他的防守啊始终是将他做横向的驱赶，并不让他呢做纵向的渗透，这也使得佩塔尔苏契奇他在带球的过程当中呢只能一路往边路走，没有更好的选择。门萨，卢卡森，现在
加纳队的几名球员呢，是在克罗地亚队的两条线之间不断的去寻找机会，包括塞梅尼奥。

包括奥乌苏，也包括锋线上的乔丹阿尤。而现在在中路呢，其实克罗地亚队当佩塔尔苏奇奇压上去之后，中间呢只有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两名老将。其实提到科瓦契奇啊，真的是当年他在国际米兰队开始有一些闪光表现的时候，那个青涩的样子似乎就在昨天，而现在已经是30多岁的老将了。当然他身边的莫德里奇已经是40岁的年纪，并且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迎来了自己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巴图里纳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巴图里纳呢，他的过人能力在场上还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克罗地亚队左侧的进攻直接传中，门将阿萨雷将球拿到。边路进攻呢，依旧还是克罗地亚队非常倚仗的武器。贝里西奇他在边路的传中能力，包括他的突袭能力，尽管呢已经37岁了，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说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加纳队会不会啊在这一侧把节奏给拉起来？如果节奏拉起来的话，佩里西奇的体能呢也许无法支持他全场比赛高强度的打完。当然其实前面的两场比赛佩里西奇都已经是打满了的，而且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还送上了一次助攻。舒塔洛那科瓦西奇拿球的时候呢，莫德里奇的位置向上提，这样的话在向边路去拉。刚才呢加纳队在中间防科瓦契奇，让科瓦契奇呢没有办法向前去做出球，所以说克罗地亚队还是把球打到边路上，看看有没有一对一爆破的机会。莫德里奇再分边找佩塔苏契奇，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出界，目前呢裁判是没有响哨的。加纳队从后场自己拿球往前出，这个球摘出来，乔丹阿尤一个5-5的球，舒塔洛上抢，莫德里奇再分，吉迪恩门萨。克罗地亚队在前场非常疯狂的这波逼抢，但是呢加纳队应对的还是比较的从容，并没有被克罗地亚队抢乱。对于加纳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把比赛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的话呢自己随时掌握着自己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所以说加纳队在中场拿球的时候也不着急向前去打，但是呢在本方半场当克罗地亚队前场逼抢的时候，加纳队无论是自己带球低位向前猛冲，还是说在球权转换之后的围抢，依旧非常的凶。这支加纳队呢其实在奎罗斯的调教之下体现出了相当出色的防守能力。目前加纳队啊零失球，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呢只有4支球队是零失球，除了加纳之外有2位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和阿根廷，另外呢还有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所以说能够有这样的防守表现，加纳队已经是让人眼前一亮。贝里西奇呢这场比赛是他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0次首发，他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同时成为了克罗地亚队第一批在世界杯赛场上有20次首发的球员。那当然所不一样的是呢，贝里西奇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这是他的第20场，所以说他的所有世界杯比赛呢都是首发。而莫德里奇呢在此前已经有过21次出场，这是他的第22场世界杯的比赛，而在这22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20次首发。目前他也是克罗地亚队史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莫德里奇。斯坦尼西奇莫德里奇刚才在回撤准备在对方的肋部接球的时候呢，乔丹阿尤一直在跟着他。那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可能没有人呢对他进行这种
加纳队目前的这个防守方式啊，没有人对他进行这种贴身的纠缠，但是他的身边一定会有人呢在很近的距离一直盯着。好球，第一下拿球没有能够控制好，但是球权还在克罗地亚队这边。苏西奇赢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克罗地亚队确实啊需要用一用定位球，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对手跟之前所面对的对手呢可能会不太一样。面对英格兰的时候呢，其实英格兰是攻出来的，克罗地亚队跟英格兰双方开始对拉对攻的时候呢，那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完成了十脚打门，但是第二场比赛对巴拿马跟这场比赛呢就会有一些相似，巴拿马呢是全力防守，所以克罗地亚队第二轮的比赛里面只获得了六次射门的机会，并且呢只有两脚打正。当然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罗地亚队还是凭借着中锋布迪米尔的进球1-0获胜，但是那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六射两正，也追平了队史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胜的比赛当中啊最少的射门次数和最少的射正次数。相对于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如果以上一场比赛为参照，肯定呢需要在进攻端更加的具有耐心一些。巴托里纳，哎，这一下前场的上抢没有能够把球断下来，莫德里奇在纠缠科瓦奇奇，上来两个人同时的关门，身体的对抗上确实没有太大的优势。再分给阿杰泰，对角的斜长传找苏莱曼纳。加纳队呢，其实在防守硬朗凶悍的基础之上，在进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中路套路倒是并不多，他们的三个中场基本上都是这种偏防守型的中场，所以很多的进球或者很多的进攻打得比较垂直，采用长距离的直接吊前场，然后呢通过前场的球员完成个人的冲击。斯坦尼西奇右脚外脚背的斜长传力量给大了，巴图里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一个进球，也是自己个人的世界杯第一个进球。比赛已经开始了，进行了15分钟了，现在呢，双方还都没有射门。而且除了没有射门之外，两支球队也都没有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的机会。看看布迪梅尔这次进攻再分到左路，巴托里纳自己拿球之后再横向的做转移，布拉西奇打一脚，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且球是打在了门柱上，弹出了底线，当然这个球是打在了门柱的外侧，但是克罗地亚队的这波转换向前推进的很坚决，而且前场的球员呢思想统一，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向前推进，在左侧巴托里纳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吸引防守给自己的队友制造空间，而且确实是吸引了加纳队中前卫位置上绝大多数球员的注意力。弗拉西奇这个球可惜了，弗拉西奇呢其实他在过去的一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是都灵队队内的第二射手，在球队当中比他进球多的唯一的一个人呢是乔瓦尼西蒙尼。门萨，今天门萨一拿球之后呢，在这一侧弗拉西奇对他的正面封堵做得比较坚决，加纳队在两条线之间由奥乌苏拿球，帕泰
布迪米尔刚才上。

上抢帕泰这一下之后啊，可能觉得自己的队友跟他没有能够形成上抢的统一，因为刚才呢在局部帕泰和阿杰泰两个人，其实如果说克罗地亚队再有一个人上来封阿杰泰这个点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局部的二抢二。苏莱班纳苏莱曼纳连续的两次做回撤的接应，这样的话收到吉边收到这个吉边门萨的内侧来，所以现在克罗地亚队呢在加纳队的这种本方半场的密集防守之下，中路到目前为止啊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渗透的机会，除了那次快速反击之外呢，更多的还是依靠从边路向前的推进，而且更多呢是佩里西奇的左侧，但是37岁的佩里西奇40岁的莫德里奇这在场上得省着用了、另外提到省着用的呢，像格瓦迪奥尔这场比赛呢并没有首发，一个呢可能达里奇有着自己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个呢格瓦迪奥尔确实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伤势恢复之后不久，伤势恢复之后也就一个多月，所以说确实还是得省着用。从现在来看呢，感觉达里奇啊在为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呢去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准备不能给自己留太多的余量。庞格拉西奇西伯的回追犯规放倒了佩塔尔苏契奇，佩塔尔苏契奇呢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可以拉到边路来，也可以呢在中路，当然他主要还是在中路呢进行攻防的转换。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当中呢有两个苏契奇，一个是佩塔尔苏契奇，一个是卢卡苏契奇，佩塔尔呢是这个卢卡的堂弟。看看这次定位球，这是克罗地亚队需要抓住的机会，破密集防守很难，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定位球制造机会的话，克罗地亚队呢这个必须要好好的利用。加纳队也是把庞格拉西奇两个人顶在自己的这条防守线之外，莫德里奇这一球开出来，第一点的头球攻门顶到了，但是顶高了，还是之前跟对方较力的庞格拉西奇。克罗地亚队已经完成了两脚打门，但是这两脚打门呢都没有打在门框的范围以里，但至少这说明呢球队已经找到了一些进攻的办法，当然这个进攻的办法或许不是比赛当中的常态，一个是快速反击，还有一个是定位球。加纳队在局部形成了四个人对克罗地亚两个人的围抢，好、漂亮的节奏变化，很难想象莫德里奇像一个边锋一样在边路的突破，同时呢还有节奏变化以及转身等等这些细小动作的呈现。防守他的可是比他小差不多14岁的塞维尼奥，斯塔尼西奇右侧的传中，这个落点布迪米尔是冲上来的，但是比较靠近门将。加纳队的门将阿萨雷呢，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可能他并不是主教练奎罗斯心中的首发门将，但是首发门将吉奇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受伤半场被换下，阿萨雷也是临危受命，
而在他出场的一场半的比赛当中，还真的是做到了零封对手。斯帕泰、西伯、欧苏三个中场之间的串联，在克罗地亚队的逼抢之下出现了传球的偏差，结果克罗地亚队自己这边啊出球也出现了失误。巴图里纳快速向前推，布迪米尔在跑位，巴图里纳直接传到了禁区内，布迪米尔在禁区里倒地，但是主裁判的手势非常的清晰，费希尔双手高举，认为呢这个球加纳队的防守并没有犯规。这场比赛的中场绞杀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行的非常激烈，加纳队很难攻上去，克罗地亚队呢也是更多的靠快速反击来威胁对方的球门，而中场的竞争成为了主旋律啊。而刚才呢就是克罗地亚的三个中场对加纳的三个中场互相逼迫着对方出现脚下的失误，或者说传球上不够精细，因为在足球场上连续的这种不够精细最终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大错，要么是丢失球权，要么就是丢球。阿杰泰、塞纳亚

看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当莫德里奇深度回撤的时候啊，加纳的指示呢是让乔丹阿尤紧盯着莫德里奇，乔丹阿尤不去上前去逼抢对方的两名中后卫，他就一直呢跟随在莫德里奇的附近。当莫德里奇拿球的时候，他也不上来做过于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呢他是限制莫德里奇的出球线路。

罗地亚队在边路的突破，突然间的一个加速，还是造了对方的犯规。巴托里纳，巴托里纳呢是克罗地亚队在前场的一个进攻爆破点，他的个人的这种突破能力，目前从克罗地亚队前场的这几名球员来看呢，确实是最强的。在上一场1-0击败巴拿马的那场比赛当中，单场完成了6次过人，也是1998年的达沃尔苏克对阵德国队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最高的成功过人记录。而98年当时达沃尔苏克在对阵德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完成了7次过人。这次的头球攻门，球的落点很准，但攻门点呢距离球门稍稍的有一点远，留给了阿萨雷足够的判断时间。在这个定位球啊，克罗地亚队的2次前场的定位球，一右一左，都是抢到了第一点，完成了头球攻门的。这一点来说呢，对于克罗地亚队很重要。同时呢，给加纳队的后防线也提了个醒，就是在防定位球的时候争抢第一落点，加纳队这边呢还需要判断的更加准确一些。加纳队后场的倒脚也在等待着克罗地亚队前场这几名球员的上扑。但克罗地亚队中场前提之后呢，加纳队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需要有球员在这个位置啊等待接球。前场的高位逼抢再次导致加纳队后防线传球出错，巴托里纳拿球之后两个人的加防，莫德里奇

花西奇在横传交给苏契奇，苏契奇这脚打完漂亮，一记贴地斩。31分钟，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来自国际米兰的22岁中场球员。苏契奇看来是家有喜事，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庆祝动作。苏契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助攻巴图里纳，打进了那个1-1的进球，而在第三场小组赛当中自己完成了远射破门。这个进球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在之前他在国家队的赛场上只有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欧国联3-3战平波兰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球好像还打了加纳队后卫的一个穿裆。而这个球呢，其实加纳队在防守的时候犯下了和此前弗拉西奇打门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防守错误。克罗地亚队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加纳队的中前卫防守重心完全移动到了自己的右路，给了佩塔尔·苏契奇射门的空间，而这个球也从防守队员的双腿间穿过。佩塔尔·苏契奇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国际米兰队当中啊，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出场的机会，而他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在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科莫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里面不仅完成了2次助攻，还完成了第89分钟的绝杀。克罗地亚人的耐心，他们在前场的逼抢造成对方的细小的失误的累加，最后呢是形成了大错，再加上自己的耐心传导，终于呢使得自己面对对方的铜墙铁壁完成了进球。这个丢球也是加纳队在本次世界杯的征程当中的第一个丢球。而由于另外一场比赛呢现在暂时是0-0，所以现在克罗地亚队的6分可以使他们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一位。当然比赛剩下的时间还很长，克罗地亚队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从两支球队过往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上来看，当克罗地亚队先进球的时候当这个加纳队先丢球的时候，加纳队没有过逆转获胜的先例。当然如果加纳队先进球的话，他们也没有被逆转的先例。所以说呢，过去征战世界杯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加纳队呢就是先进球肯定不会输，但是先丢球都没有赢。这场比赛加纳队会不会打破自己的这个魔咒呢？哎，这一下巴图里纳的回传在加防之下自己也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而加纳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巴图里纳他的个人突击能力确实很强，克罗地亚队几次向前的出球呢都是以他这个点作为突击点刚才这一下是西伯在已经没有拿到球的情况下呢，后脚是带到了他，踢到了迎面骨上。西伯目前是在西甲联赛的奥维耶多效力，但是他在这个赛季末的和奥维耶多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克罗地亚队目前是4次射门，2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而加纳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呢。弗拉西奇判的是克罗地亚的球权，对于加纳队来说呢，可能唯一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成为单届世界杯单一阶段小组赛当中唯一的一支第一支3场比赛不

失球的球队了。现在呢，场上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其实加纳球员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剩余的这60多分钟比赛呢？

但是那个进球啊，确实让克罗地亚队前场的这几名球员呢，好像突然间就活跃了起来，前场的穿插跑位更多。莫德里奇非常精准的判断。佩里西奇，莫德里奇想跟贝塔苏西奇去做一个配合，这个球再敲回来，禁区外再打一脚远射。克罗地亚队似乎是尝到了这个远射的甜头，而且呢，确实他们也观察到呢，加纳队的中前卫啊，对于自己后防线的保护，有的时候专注度不够，容易被克罗地亚队的横向传导牵着走。现在奥苏和西博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把西博呢调到了这个帕泰的右前方，把奥苏呢是调到左边来了。这可能呢也是想借助着西博他的这种更强一些的跑动能力，限制在另外的一侧巴图里纳的内切。巴图里纳非常漂亮的过人，再扣佩里西奇直接传禁区内，后点没有人。其实这个时候加纳队弧顶这个位置又空了呀，如果佩里西奇横扫到中间的话，可能克罗地亚队还会再有一次远射的机会。因为加纳队深度防守的时候呢，帕泰的位置撤的是比较深的，如果说他身边的这两个人奥苏跟西博被拉出去，那中间的话有可能就会留下更多的空当。而帕泰呢，现在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速度也并不像自己的巅峰期时候那么快，在凶悍程度上呢也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当然对于加纳队来说，他依旧是后防线前一个重要的屏障。上半场比赛进行了40分钟，克罗地亚队暂时还是1-0领先，这是在第31分钟佩塔尔苏契奇的破门。塞维尼奥右侧小角度的大门滑门而出，中路包抄的乔丹阿尤慢了半拍。塞维尼奥当他的个人突击能力发挥出来的话，他会和巴图里纳呢在球场的远端，也就是屏幕上方这一侧形成非常精彩的这个进攻比对。而克罗地亚队呢，在过去的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只要是率先取得进球，最终呢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施塔洛过了乔丹阿尤的前场逼抢，加纳队好像把自己的防守体系呢往前去提了一提，在之前基本上都是在中线附近开始组织防守。莫德里奇大范围的转移，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射正，而加纳队呢由塞维尼奥刚才是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当然本身呢加纳队自己他的进攻就不是特别的犀利，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别看他1胜1平，但是2轮加一块只有9脚打门，是所有的球队当中射门次数最少的。对，但是绝佳机会的转化率还是不错，能够达到50%。其实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轮比赛当中啊，加纳队只有2次绝佳机会进了1个球。

还是找塞梅尼奥。第一点虽然没有抢到，但是加拿大队的外线塞纳亚完成了一次横传，这个横传呢是想传一个小倒三角。布迪米尔呢今天他首发出场，但是克罗地亚队并没有获得太多在运动战当中传中的机会，所以他更多的是需要去做策应。这个传球苏莱曼纳人球分过非常的漂亮，塞纳亚没有让球出界，但是克罗地亚队是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苏莱曼纳呢目前是在意甲的亚特兰大队效力。这还是刚才苏契奇的那脚打门呢。这场比赛也是佩特尔苏契奇呢在克罗地亚队出战的第20场比赛，算是自己的一个小里程碑，有这么一个进球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纪念。门萨的传球被断掉，加纳队迅速形成在边线的合围，结果两名防守队员撞到了一块，克罗地亚队再把球传到中间去，布迪比尔身体的对抗没有被对方呢击倒，但是被对方呢是驱赶到了禁区外。弗拉西奇左脚再搓过顶传后点，外围二点球依旧是克罗地亚队在控制。就是在这个区域，在加纳队的防守30米区前沿，克罗地亚队的拿球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横扫到中路来，这脚解围是属于干脆利落的安全型解围。帕泰、西伯，随着这两脚传递之后啊，加纳队算是又度过了一次难关。那现在加纳队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们在后防线前的这个保护能力确实不太够。弗拉西奇没有犯规，他在等待着苏莱曼纳做动作，苏莱曼纳的动作刚一出来呢就果断的下脚，时机的判断很准确。弗拉西奇自己带球向前，佩里西奇呢今天踢的还是比较的省电的，他并没有说像刚开场那样反复的做这种长距离的往返跑，而是更多的呢利用球队自己向前推进的这个比较慢的节奏，一点一点的往上去压，最终呢争取和巴托里纳在左侧形成配合。这种策略对于这名37岁的老将来说确实是没有问题的，或许呢也是最佳的选择，特别是今天他的位置拖得比较靠后，打在左边后卫。莫德里奇中场的破线传球，巴托里纳三个人的包夹把这个球给断下来了。再看看塞维尼奥想直接传身后，想的有一点简单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是3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其实在控球率上啊相差不多，但是克罗地亚队制造出来的进攻机会呢却远远的多于加纳。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破线，身后有推人犯规啊，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帕泰这确实呢就是线路的预判，包括最后上来这一下的速度都不够，而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距离非常不错的射门的位置，而且又比较靠近中路，当然呢也可以传啊，如果单打门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远。看看莫德里奇会怎么去做选择，

伯特里奇搓到后点来，加纳队是抢到了第一点。其实在上半场的尾声呢，或者说上半场的这个后半段吧，克罗地亚队之所以能够压制住对手呢，其实就是在中场的中路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在进攻端形成了自己的连续配合的优势，制造对方的失误。左侧的传中，禁区内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这一下传到了布迪米尔的身后，布迪米尔呢是顶着防守球员再往前，所以只能是回身再来争取能够蹭到球，那个位置确实已经很难接了。

0: 上半场伤停补时的三分钟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加拿大队还会再有一次向前推进的机会吗？前场的进攻点比较明显，这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呢，相对好判断对方的传球线路。哎，这应该又是一次犯规啊！那好像这个时候裁判是不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这样的话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凭借着第31分钟佩泰尔苏契奇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加纳。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你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白格子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加纳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克罗地亚队暂时领先，进球的是佩塔尔苏契奇，他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1分钟完成了一脚禁区外的远射破门。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两支球队在控球率上都差不多，这跟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在前场做过多的高位逼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双方呢在本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啊都比较的高。但是呢在中场的撕扯过程当中，克罗地亚队呢往往能够制造对方的错误，并且呢形成球权转换，特别是在一对一拼抢的时候，也是充分的看到对方的中场持球球员脚下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所以说呢几次断球成功制造了威胁。另外呢从射门上来看，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打正，而加纳队上半场只有一脚打门来自于塞维尼奥，而且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替补上来的法塔乌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也是加纳队本场比赛的第2脚打门。法塔乌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还比较靠近右边，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边锋型的球员，那就看一看啊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什么方向去移动。法塔乌目前是在莱斯特城效力，在过去的一个赛季英冠的赛场上呢是9个进球8次助攻，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出场。现在帕泰和西伯两个人呢形成了加纳队的双后腰，而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前去提，应该说利用他在中路的这种纵向冲击能力，反而呢是把乔丹阿尤的位置稍稍的往后撤一撤。格罗斯呢应该是想利用阿尤在前场的这种过渡能力，另外呢充分的发挥一下塞维尼奥他的前场冲击力。现在加纳队打的更像是一个4-4-2的阵型，

目前在1-0领先的情况下呢，克罗地亚队暂时是升到了小组的第一位，因为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和巴拿马都还没有进球。现在的第一是克罗地亚，第二是英格兰。

第三是加纳。当然这三支球队呢，如果说啊保持这样的比分到中场的话，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了。而巴拿马队呢，则是在这轮比赛之前呢就已经是被淘汰，因为巴拿马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们最多也只能够拿到三分。而如果克罗地亚队也是三分的话，因为克罗地亚队击败过巴拿马，凭借着胜负关系，克罗地亚队也会力压巴拿马。当然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他们绝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之后在积分上没有变化，他们至少需要拿到一分才能够呢让自己的出线变得更加稳健。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线之后，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是面对第一名呢是面对一个小组第三，而第二呢是面对 K 组的第二，第三名是面对 K 组的第一。而由于 K 组的比赛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踢，所以说现在还无法确定小组出线之后的对手会是谁。西伯，巴塔乌，巴塔乌右脚的传球在中路的包抄，塞维尼奥，这就是奎罗斯啊想用塞维尼奥在门前这一下。在上半场呢让他承担的是一个爆点的角色，但是克罗地亚队呢由于他们自己的防守落位落得比较深，形成了在左侧的密集人员的包夹，塞维尼奥没有太多冲起来的机会。那下半场呢把这个任务交给法塔乌，让塞维尼奥就去门前，利用他的门前嗅觉完成一个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另外呢在对方的禁区内还多增加了一个点，这对于克罗地亚的后防线来说确实会增加不少的麻烦。莫德里奇的横切啊，这个横切真的是非常关键。别看莫德里奇已经40岁，甚至呢很快就要到41岁的年纪了，但是莫德里奇过去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依旧可以担当球队的中场大脑的角色。这个球传的就是有点太高了，让塞维尼奥呢头球往下弯腰有点难，跳起来呢又有点太高，用脚又有点太高。但是奎罗斯的率先变招现在已经在场上看到了效果。达里奇如何应对呢？现在来看啊，达里奇是暂时还没有换人的打算。球打有那球开出来到后点，佩里西奇再尝试着走一下左侧巴图里纳的这边，巴图里纳一拿球之后呢，塞纳亚也是贴身的盯防，科瓦契奇拿球之后，巴塔乌一个身体的对抗把球送到中间来，但是塞梅尼奥第一时间向前趟，这个球趟大了，而且传球的一瞬间塞梅尼奥应该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不过呢下半场比赛奎罗斯的这个换人调整啊真的是效果立竿见影，特别是增加了克罗地亚队在中路防守的难度。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其实只需要盯乔丹阿尤一个人，但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需要一个人盯一个，再加上塞梅尼奥的启动速度，这会让舒塔洛和彭格拉契奇两个人面对比较大的考验。达里奇这场比赛呢也是他执教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110场比赛，在此前拿到过61场。

胜利二十场平局和二十八负。里瓦科维奇，那如果这样的高举高打，简单的把球调到中场的话，这对于克罗地亚队的中场啊是不利的。但是加纳队呢，下半场再来看一下左侧的传球到后点，法塔乌停下来，哦，这个第二反应速度是真快啊！贝里西奇虽然第一下冒顶了，但是落地之后他的身体连续性极强，这是一个37岁的老将展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状态。而克罗地亚队顺势向前，垂直突进的极其坚决。其实可以想见的，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领先一球的克罗地亚一定是希望把比赛的节奏给拖慢下来，同时呢，他们自己有着快速反击的能力。当然，在这样的战术体系前提要求之下，不知道达里奇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否会在锋线上换上速度更快的穆萨。乔达阿尤没有犯规，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克罗地亚还是打直线，布迪米尔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推倒了卢卡森。34岁的布迪米尔，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的37场比赛打进17个进球，是奥萨苏纳队队内的第一射手。西甲联赛当中啊，有几个确实这样的并不是传统强队当中的老将前锋，在过去一个赛季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布迪米尔之外，还有西班牙的老将伊格莱西亚斯。塔泰加纳队再一次完成了左路的突破爆点，但是在禁区内，这一次回防的是谁呢？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的一次横切，这一次的卡线路，使得克罗地亚队免遭了两次险情，所以利瓦科维奇也把莫德里奇啊刚才给抱了起来。身高1.72米的莫德里奇，有的时候当他出现在精准的出现在防守线路上的时候，身高并不高的他却像是克罗地亚队后防线前的一座高山。加纳队左侧的角球开出来，里瓦科维奇双拳没有把球打出去，卢卡森头球再顶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还是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两名老将在刚才加纳队的反复进攻过程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意识以及惊人的身体素质啊。

巴图里纳，巴图里纳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啊，就赢得了六次对抗，并且呢四次夺回球权，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这个数据还在增加。在半场比赛能够完成这样的对抗胜利和夺回球权数，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这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所有球员里面最高的。

西博第一下其实烫的有点大，但是配他的苏契奇呢，这一下距离有点远。下半场比赛的苏契奇感觉在对方的阵容调整之后呢，他好像没有上半场那么活跃。巴塔乌这一次换成了左脚的传球，克罗地亚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利瓦科维奇赶快出来一个下地，赶在乔丹阿尤之前把球抱在了自己的怀里。法塔乌上来之后真的是把克罗地亚队的左路防守啊搅得有一点鸡犬不宁，而且呢他左右脚都能够传球，这一点让佩里西奇在选择防守站位的时候就会有点困难。方格拉契奇这脚解围打在了莫德里奇的身上，险些给利瓦科维奇挖坑了。法格拉西奇目前呢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效力的，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全场完成了11次解围，也是全队最多。虽然巴拿马在目前已经是处于一个被淘汰的阶段，但是呢巴拿马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和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当中全都是仅仅一球小负，而现在他们和英格兰队暂时还是0-0。巴托里纳在这一侧对阵萨内亚的一对一，再推一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身呢？佩里西奇右侧再起球，这个球给深了。克罗地亚队还是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的，因为下半场比赛加纳队呢换人之后，他们在不断的前场施压，如果克罗地亚队不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那加纳队的进攻可能会越打越觉得舒服。好，这个时候英格兰队改变了比分，贝林厄姆第62分钟的进球使得英格兰1-0领先于巴拿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英格兰就会重新夺回小组第一的位置。佩里西奇刚才这一波冲刺上去之后啊，科瓦契奇没给他传，右路的传球质量依旧不是很高。阿萨雷直接大脚开球到前场，要塞梅尼奥的速度。现在两场比赛呢都比分都是1-0，英格兰夺回小组第一，克罗地亚排在第二。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第一是会面对一个小组第三，而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将会面对 K 组的第二和第一。那 K 组的第二和第一呢很可能就在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两支球队之间产生。葡萄牙呢确实整体实力非常强，但哥伦比亚前两场比赛表现的也都不错。佩里西奇这段时间当克罗地亚队准备攻上去的时候，佩里西奇呢也把自己的位置上移了。当然他上去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空当，科瓦契奇再向这一侧去做移动，保证的后防线上当对方球权转换发动快速进攻的时候，左侧有人去补位。佩塔尔苏契奇没有观察好自己身后对方扑上来的这个动向，结果拿球的时候直接被断掉，

佩特尔苏西奇的这个点还需要他重新的兴奋起来。其实另外在中路呢，克罗地亚队还是有不少的球员可以去做调整的，包括马里奥帕沙利奇。包括这个佩塔尔苏契奇的堂兄卢卡苏契奇，在这个位置上都可以去做调整。托马斯帕泰下半场呢也增加了自己的纵向跑动，上半场比赛他更多的是横向移动，作为单后腰来保护自己的后防线。当他的这个纵向移动增加之后呢，好像跟上半场有点判若两人，下半场的这个活力明显增强了。阿萨雷，贝里奇奇头球直接顶向了利瓦科维奇。佩里西奇的经验还真的确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克罗地亚队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上呢，佩里西奇是克罗地亚队史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和助攻最多的球员，六个进球，六次助攻。塞维尼奥和苏莱曼纳两个人之间有位置上的交换，塞维尼奥来到左路，

球探阿尤。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没有角球，但是下半场比赛呢，加纳队获得的角球次数可不少了。好，这看来是另外一块场地啊，又有进球出现，英格兰队2-0领先。第67分钟，哈里凯恩的破门。贝林厄姆呢，在比赛当中是完成了一传一射，而现在克罗地亚队要换人了，要换上20号马塔诺维奇，换下11号布迪米尔，这是一个中锋位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马塔诺维奇目前呢是在德甲的弗赖堡效力，这名球员他是出生于德国的，所以曾经呢也入选过德国的 U17、U18 和 U19 国家队，而在2024年的9月份，代表克罗地亚队上演了国家队的首秀。过去的一个赛季，德甲联赛当中呢是11个进球，2次助攻，而且在欧联杯的赛场上也有过3个进球，帮助弗莱堡队最终呢是获得了亚军。布迪米尔呢，上半之前的这6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也一直啊在牵扯着对方的防线，体能消耗也不少。今天的主裁判费希尔呢，他对于双方球员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尽管他是来自于加拿大，但是依旧呢还是有点贴近于啊，类似于这个美洲的裁判的判罚尺度。那刚才给了莫德里奇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对，按理说应该是佩里西奇吧。对，应该是佩里西奇的黄牌。那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如果说加纳队拿到小组第三出线的话，他们会面对 K 组的第一。从目前来看，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 K 组第一是哥伦比亚，而第二是葡萄牙。 L 组的第二，也就是目前在现在比分情况下的克罗地亚，可能如果说是按照这个积分没有变化的话，那就会跟 K 组的第二相遇。当然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正面碰撞会在这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到时候呢再来看一看啊，到底谁在 K 组当中可以获得第一。这是替补出场的努阿玛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刚刚上来给球掉到禁区内，禁区里后点的垫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加纳队是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中后卫卢卡森。但是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因为这个球打进之后，所有的球员呢都看向了助理裁判的这个方向，而卢卡森他脸上也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说明他清晰地看到了助理裁判的举旗以及主裁判的手势。但这个定位球的主罚努阿玛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来自于里昂的左脚架。加纳队的球员在围着主裁判呢来进行辩解，当然现在有半自动越位技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感觉西伯他是否算是参与到进攻当中，因为他呢在顶着克罗地亚队的后防线上的球员，
导致呢在中路克罗地亚的防守队员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快速回追。在这次的任意球罚出来到进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有多个点啊来进行裁判的考量的。在最后出现的关键时刻，确实很多的判罚都会决定一支球队它未来的走向和命运，就好像之前一个比赛日的伊朗队一样，在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因为一个脚尖的越位被判无效。如果是越位这种情况，有半自动越位技术，它是一个量化标准非常清晰的判罚的尺度，但是呢如果出现其他的情况的话，这就存在裁判对于球员在场上表现的一个主观判断是怎样的了。感觉呢这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越位或者是不越位的事儿。现在的主裁判也在行使队长专区，就是两队的队长可以和主裁判来进行交流，但是其他的队员不可以。下半场比赛奎罗斯的这个调兵遣将啊，真的是每一次换人都有作用。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如果说越位的话，远端的卢卡森理论上应该是没有越位的，但是呢就是来看一看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在中路做保护或者说做挡拆的球员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呢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了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球员没有办法充分的做出防守动作来。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罚过程了，这个时候其实主裁判承受的压力啊也比较大。

0: 看一看费希尔最终的判罚。
1: The attacker number eight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but does not impact the play. Decision is goal.
0: 最后的决定是进球，因为八号西伯虽然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呢，主裁判费希尔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判有效。加纳队在第73分钟，中后卫卢卡森的破门，比分变成了1-1，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刚刚替补上场的24号努阿马。努阿马的这个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后点，同时又靠近球门区的前沿，这对于利瓦科维奇的决策是一个考验。利瓦科维奇呢是没有出击，而是选择了守住球门的近角，结果呢这一下是被卢卡森抢到了位置，1-1平。如果是打成平手，加纳队会回到小组第二，而克罗地亚队落到小组第三。

现在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是要全力的攻出去，争取拿到一个第二，还是说呢守住1-1的比分也可以。当然以克罗地亚队他们自己的传统气质啊，他们不会在一场比赛当中轻易的就放弃，但现在是需要达里奇做出回应的时候啊。奎罗斯那边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达里奇这边啊现在也在做调整，科瓦契奇被换下，换上了15号马里奥帕沙利奇，来自于亚特兰大的中场球员。马里奥帕沙利奇呢，其实他现在的位置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之前他在打前腰的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打边锋的那个位置，对对方禁区内的直接冲击力非常强，特别是呢他这个比较大的身高可以使他呢在禁区内增加一个头球点，但这是需要克罗地亚队有比较高质量的传中的。

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加纳队的控球权也在逐渐的增加。如果说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控球权基本上是50-50的话，那下半场比赛加纳队在控制上有了明显的提升。撤掉一个中场之后呢，反而拿球的成功率更高了。这是刚才的那个进球，首先卢卡森自己肯定是没有越位，而他的这脚打门也是本场比赛加纳队的第一脚射正就完成了进球。而下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呢。双方的角色在上下半场似乎进行了一个对调，对吧？科维奇这个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进球的23号卢卡森，目前是在塞浦路斯的帕普斯俱乐部效力。看看帕查利奇禁区内的大门。

哇，这一下阿萨雷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单掌托天把球给拖了出去。但是这就是帕沙利奇啊上来的作用，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帕沙利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第十次出场。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左脚的打门。而过去的一个赛季呢，他的进球数在俱乐部是有所下降，只有三个进球和四次助攻。但是在上一场比赛换下莫德里奇之后，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两次射门，并且呢创造了一次机会。克罗地亚队的角球，头球的攻门，哇，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克罗地亚队由弗拉西奇破门，巴士三分钟把比分再度超出2-1，加纳队以一个定位球扳平了比分，克罗地亚队同样以一个定位球做出了回应。弗拉西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六次出场，但是并没有参与进球。而这场比赛他完成了头球破门，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的处子球。当然在这次角球的进攻过程当中，弗拉西奇在球开出来之后向后撤的这一步啊很关键，甩开了对方的防守。加纳队的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他往回这一撤拉开了他和塞内亚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塞内亚没有跟上。弗拉西奇这个是过去一个赛季都灵队队内的第二射手啊，而且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他就有一脚远射极具威胁，但是呢是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上半场那场比赛打中的是球场右侧这个门柱的右球门的右门柱外侧，而下半场比赛呢是打到了球场左侧这个球门的右门柱内侧。这场比赛要说在出现形势，这个时候加纳队要再次换人，换下西伯，换上了三号伊伦基，这可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绝杀巴拿马的球员。俄罗斯的这个换人呢，除了在战术上的调整之外，恐怕还有对对方的一个心理震慑。第一轮上来之后，伊伦基完成了绝杀，这场比赛我把这个人又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派上来，看你怕不怕。当然同时呢，奎罗斯手里的五张牌也已经都打完了。莫德里奇，巴图里纳右脚起球到中路，帕沙利奇，克罗地亚队的心理素质确实很强大，在被对方扳平比分之后啊，自己没有乱。当然呢，这个一分能够出现，这给了克罗地亚队足够的底气，但是他们回应的速度啊也是够快的。

塞梅尼奥，应该是和庞格拉西奇的争抢过程当中的倒地。其实克罗地亚队刚才头球破门的那次任意那次角球，仅仅是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尽管他们已经十一次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但是角球却非常的少。但是这第一个角球到来就形成了进球。

克罗地亚的球迷也很紧张啊，那个进球让他们又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塞维尼奥看看这一次的伤情是否严重，因为加纳队已经确保出线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征程当中，塞维尼奥绝对是球队在前场最为重要的战斗力之一。这还是刚才弗拉西奇的那次头球攻门，刻意的顶了一个门将的右下角，

好，现在克罗地亚队也要换人了。马尔科·帕沙利奇和格瓦迪尔替补出场，换下了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这应该也是达里奇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将自己的重心调整到更倾向于防守。但实际上克罗地亚队有机会是肯定不会错过的，刚才是马塔诺维奇在禁区内抢到这个点之后，身边的干扰门将阿萨雷出来把球拿到。马塔诺维奇，这现在场上啊两个帕沙利奇了，一个是马里奥帕沙利奇，一个是马尔科帕沙利奇。传球的一瞬间呢，克罗地亚队这边有越位。刚才克罗地亚队的那个进球，弗拉西奇的那个进球，那是莫德里奇送上的助攻，这也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的第二个助攻。

利瓦科维奇，尤伦基的犯规。尤伦基目前是在丹麦的北西兰效力，在首轮比赛当中，他的一个进球绝杀了巴拿马。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也是这支加纳队当中唯一一个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进球的球员。当然，这场比赛增添了卢卡森。瓜迪奥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对方在身后的犯规，塞纳亚。裁判是要对塞纳亚出牌的吧？这一下没有给，但是克罗地亚队是获得了一个禁区左侧的任意球机会。瓜迪奥尔上来之后，感觉就像是被放出了笼子的老虎一样。虽然他的任务肯定是带着更重的防守任务来的，但是进攻端格瓦迪奥尔这边也一点机会都不放。这场比赛呢，也是格瓦迪奥尔的第十次世界杯出场。其实由于他在今年的上半年呢遭遇到胫骨骨折的手术，所以说对他的使用啊，达里奇还是得稍微的悠着点。莫德里奇任意球开出来之后，直接半高球扫向中间，

克罗地亚队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这种犯规是带有非常鲜明的战术性的。邦格拉西奇呢，在对方半场就直接用身体击倒了阿桑特。那这场比赛

中线的破线传球，格瓦迪奥尔再起，应该是一个角球，这是替补上来的马尔科帕沙利奇，目前呢在奥兰多城效力。佩罗斯啊，他在下半场的临场调整其实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够低估克罗地亚队他们在场上的斗志以及决心呢。刚才呢，镜头也是给向了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那次助攻送出来之后，以40岁291天的年纪，成为了1966年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助攻的最年长的球员。克罗地亚队后场密集防守，中路获得球权之后快速向前做推进，假动作没有晃过帕泰，帕泰的位置前移呢，让对方的这个低位出球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前送，庞格拉西奇的头球，这波双方打的是非常的乱啊。替补出场的努阿玛刚才在右侧连续的几次突破，现在呢克罗地亚队对防他来说呢也比较注重防他的左脚，一个是向左侧突破，还有一个呢就是左脚的射门。这是给了卢卡森一张黄牌。卢卡森呢其实也是加纳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了，仅次于2002年当时加纳队对阵葡萄牙队的时候进球的安德烈阿尤，这也是现加纳队队长乔丹阿尤的哥哥。安德烈阿尤呢目前是在荷甲的布雷达效力。刚才是给了奥鹏一张黄牌。

佩里西奇呢，再一次帮助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左侧的角球机会，还是由莫德里奇来主罚。一个战术的配合，这一下给莫德里奇回的其实不太理想。莫德里奇再往禁区里面送，帕沙利奇左脚把球搓起来到后点。哦，这一下加纳队后点的保护很重要，顺势发动快速的反击，吉迪安门萨直接找前场的塞梅尼奥。这个高球啊，克罗地亚队防起来是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一次漂亮的防守，还是来自于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他在场上，其实大家为什么喜欢他，当然有他出众出神入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绝对是一个中场大师，皇马典礼中场的中轴线。但更重要的一点，他在场上永远能够体现出那种不服输的战斗精神。在很多的时候，在最关键的那个位置上，在最关键的时刻，你都能够看到他挺身而出。哪怕在一场比赛当中遭遇过挫折，他往往也能够迅速地站起来。就像在之前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在常规时间内射失过点球，但是点球大战又将点球打进，帮助球队获胜一样。所以这就是莫德里奇带给人们最大的感染力。今天他至少完成了四次在关键点位上的拦截或者是封堵。左侧的突破直接小角度打

0: 完了，巴塔乌。奎罗斯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已经把这支球队的潜力最大化了。要知道，奎罗斯其实他上任的时间非常晚，他在2026年的4月份才接替了之前的主教练奥托阿多，成为了加纳队的主帅。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带领加纳队只打过一场比赛，就是在这届之前啊，只打过一场热身赛，1-1战平威尔士。但是在这轮比赛之前，前两场比赛保持着不败。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克罗地亚队凭借着佩塔尔苏契奇和弗拉西奇两个人的进球，2-1击败了加纳队。那这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两支球队携手出线，他们也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激烈的对抗和快速的攻防转换，赏心悦目。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四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现，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2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都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今天的5个后卫呢，有26号古铁雷斯、16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的4个人呢是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11号巴塞纳斯、14号哈维和6号马林内斯。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是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3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2个中后卫呢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10号贝林厄姆和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呢是11号拉什福德、17号摩根罗杰斯、7号萨卡、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切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

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三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三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三场小组赛是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安德森，球罚到后点。巴拿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勒沃库森队，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郭生基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孔萨，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3抢1。贝利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好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儿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啊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14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2过2，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了。

这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连森，今年53岁，他在巴拿马国家队的主帅位置上呢已经待了将近6年了，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主教练，出生在丹麦，但是拥有西班牙的国籍。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一次进攻，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往里趟，横传角球，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拉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角，但是呢没有队友在前角。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二号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贝利厄姆，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啊！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啊，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厄姆的前面。这是6号马丁内斯，拉什福德，好球，这球卸得不错，前面的队友没有控制住。奥莱利，格伊，在对加纳那场0-0的比赛当中呢，格伊自己完成了126次传球，而且呢是形成了7次拦截，这是从1966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的队员在比赛当中最成功的防守表现。而在整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啊，这样的数据啊应该是排到历史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大家都想不到是谁吧，是西班牙队的伊斯科，不是一个防守球员啊，但是在比赛当中这个传球数据和成功的拦截数据啊，居然是伊斯科排在历史上的第一位。这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中的比赛啊，伊斯科当时是一场比赛129次传球，9次成功的拦截，不是防守球员也能在比赛当中在防守的态势之下形成拦截和抢断。拉什福德，奥莱利，格伊，安德森，年轻的安德森啊，这是他所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大赛，不过呢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他现在是英格兰队中场图赫尔心中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个球巴拿马的后卫带球有点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二抢一，但是裁判判了犯规，险些在自己的禁区附近丢掉球。穆里略，这球没有出界，自己停往前带的时候没太处理好，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

罗杰斯，安德森，哈里凯恩，在八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啊。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两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八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4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尾两个人，皮克福德和哈里凯恩踢过那场球。

威廉厄姆，裁判又判了犯规。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四幺，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安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匡萨，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纳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摩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拉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巴拿马队看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利厄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吊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贝利厄姆尝试了一下，
今天他个人的进攻欲望是比较强的。穆里略，裁判没有鸣哨，好球，英格兰队的机会，罗杰斯再给萨卡，边后卫跟得非常的紧啊。匡萨，英格兰队今天首发了两个年轻的边后卫，个子都超过了1.9米，但是呢脚底下一点也不慢，速度也不慢，所以打边后卫也是可以的。皮克福德啊，这个大脚解围啊，踢得见高不见远，不过好歹没有出太大的纰漏。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前场的界外球，

0: 孟磊略，好球！
1: 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漏。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洛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啊，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孔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哎，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又直接传给了守门员穆斯克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林恩森的估计之内。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这是找的罗杰斯，看看啊，这就是巴拿马一直在想的机会。这次的速度没有打起来，刚才匡萨的回防啊，他很及时，正是他在那一侧呢限制了何塞罗德里克斯的前进，一下本队的其他队友就已经回位。好球，这球传的不错，没停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安德森自己来一脚，其实尝试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匡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到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啊，在密集防守，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啊，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

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在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再来看一下刚才防守的时候，确实防守队员是带了一把萨卡，26号古铁雷斯。不过呢，他这个动作呀非常的隐蔽，而且呢他带了一把萨卡之后，萨卡刚刚起速稍微被一带就会失去身体平衡，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又不是特别明显，达到了效果又没有让裁判看到他的犯规。罗杰斯，凯恩越位啊，刚才罗杰斯就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英格兰队呢基本上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都是由他们来创造的，巴拿马队次数不多，但是并不是没有。孔萨，匡萨，萨卡，三个人围着他。奥莱利，你看奥莱利现在基本上都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罗杰斯，萨卡，两个人在这儿面对对方的三个后卫啊，不断的在想办法。萨卡越位了，刚才这个球呢适当在右侧啊，应该是这局面已经僵死了，可以把球通过中场的过渡往左边转一转了。两个人刚才还是执着于在那一侧跟对方的三个后卫来斗法，结果呢萨卡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马塔也出现在了现场，胡安·马塔也曾经是西班牙的国脚。奥莱利，拉什福德外脚背一传，漂亮的摆脱，哎，这两下非常的潇洒。三号科尔多瓦，罗德里格斯，安德森啊，安德森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奥莱利，

萨卡，匡萨在他的外线，萨卡自己来，罗杰斯，萨卡还是角球，英格兰队上半场的第五次角球了。英格兰队两个边路啊，现在都能够突到底线附近，但是呢传中始终还不能找到最好的这个传中的线路，以至于他们现在的中锋哈里凯恩呢，在比赛踢了40分钟的时候才触球了9次啊，这是全场22个人当中最少的。看看英格兰队的第五次角球，弧线比较明显，但是落点上没有人。还是萨卡，拉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8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了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3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哈里凯恩犯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英格兰队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

看一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那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赢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在第12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在中场休息之后，巴拿马队是换了一个人，他们把首发的中锋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换下，9号，换上的是另外一个前锋17号法哈多。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哈里凯恩、罗杰斯，这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啊！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威廉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哈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

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是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蒂安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安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纳什福德没有。

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十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五次角球。格伊，哈里凯恩漏了一下，贝利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里奥特安德森。埃里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尔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科尔多瓦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半场的运动战十次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四个人在围着他。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场上又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都倒在了地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的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对，这个球断得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地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经营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啊。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

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一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说明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安德森，匡萨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十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里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里凯恩停，先护住匡萨，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里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啊！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持球向前推进，贝雷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到禁区里边，角球，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一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哦，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啊，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匡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

0: 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这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队加纳的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
0: 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林厄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一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蒙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

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匡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马杜埃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啊，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脚射门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杜埃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

0: 好球，
1: 拉什福德，哈里凯恩摆脱打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被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到20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博。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拿大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正好也错开了守门员莫斯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上半场就是英格兰队边路虽然打开了，但是传中的质量不够，导致哈里凯恩整个的这个射门的机会不多，再加上他在整个上半场的回撤接应拿球也不多，所以整个人显得比较沉寂。但是下半场局面开始逐渐的有些变化了，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林厄姆，在巴拿马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2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

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林厄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传球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十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嘛。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10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4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2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5次传中，3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传过顶，马林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阿里凯恩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克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二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林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打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这是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呢承办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接下来呢，本届世界杯将陆续的进入淘汰赛的比赛了，这里还将承办最后的决赛。斯蒙斯、罗杰斯，这是球门球。

迪亚斯，古铁雷斯，马林内斯，找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越位，哈里凯恩最近的两个世界杯的进球都是头球啊，而他此前的九个世界杯进球当中只有一个是头球。斯蒙斯再往底线走，最后的传中没传。

好啊。刚才门前包抄已经有四个点了，图赫尔在跟沃特金斯交代，是不是接下来他有登场的机会呢？但是沃特金斯又没有起身去热身。这是英格兰队的犯规，判的是二号孔萨的犯规。孔萨也是在上个赛季随着阿斯顿维拉队一起拿到了欧洲巴联赛的冠军，以稳定的发挥锁定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主力中卫位置。孔萨搭配格伊应该是图赫尔心中的第一中卫选择。不过小组赛的首轮呢，当时是斯通斯首发，格伊当时没有首发。好球，巴拿马的球员还是非常的放松啊！他们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虽然还没有在世界杯上赢过球，但是不影响他们的队员享受这一切。另外一场比赛，加纳队是把比分追成了1-1。加纳在本轮之前是拿到了4分，克罗地亚队是本轮之前3分。皮克福德在给孔萨

加纳队如果能够战平克罗地亚的话，他们将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二。这个球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的还比较明显，助理裁判这边也举旗了。我们看，如果按照目前的即时比分的话，英格兰队7分小组第一，加纳队5分小组第二，克罗地亚队4分小组第三。目前在比较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能够获得进入32强的这种机会，哎，在这个排行榜上呢，获得4分的小组第三还是颇具竞争力的，但是拿到3分的小组第三就很危险。隔一，现在现场的雨又开始下了起来，不过呢，这个目前的下雨啊，大家在淋雨的心情，可能英格兰的球迷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在场边也淋着雨，比分也是0-0，上半场呢始终打不开局面，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郁闷。这个时刻呢，好像在纽约的这个体育场淋点小雨似乎变成了一种情趣，这真是淋的一样的雨，但是不同心情的人眼中有不同的世界风景。罗杰斯，马杜埃凯往底线趟传，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隔一，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了自己的舒适区。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特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特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3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马林内斯，安德拉德，凯恩，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了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沃特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啊，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

亨德森，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亨德森，好球，穿裆过人，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这球带的有点多了。斯蒙斯，马杜埃凯，传到后点跟上，这脚射门没打好，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好的，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

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员啊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住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两个球，丢了11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0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的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不出意外的话，巴拿马队应该要在本场比赛之后要告别本届的世界杯了。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杜埃凯，哎，他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杜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两个大洋。

上电补时呢已经补了快两分钟。斯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啊，角球，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

0: 马德埃凯，
1: 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了。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六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三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勒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积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全部结束，32强球队全部产生。
1: 最后进行的6场小组赛，除了已经提前晋级的球队，还产生了最后4支晋级球队。他们是 L 组的克罗地亚队、 K 组的刚果金队、 J 组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而韩国队和伊朗队双双出局，无缘32强。
0: 我们首先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1: 本届世界杯 L

0: 组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英格兰队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以2-0战胜了巴拿马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 贡献一球的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
2: 英格兰与巴拿马队的比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英格兰足坛名宿贝克汉姆、特里都来现场观战。面对已经出局的巴拿马队，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对首发进行轮换。然而上半场的剧情和上一轮战平加纳队时非常相似，那就是久攻不下。第八分钟，拉什福德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萨卡打门被没收。补水时间后，艾里奥特·安德森尝试远射，皮球同样被门将得到。半场前，拉什福德主罚任意球，皮球稍微偏出。巴拿马的铁桶阵防守韧性拉满，让英格兰队上半时总共9脚射门全部无功而返。一边再战第52分钟，凯恩停球没有停好，巴拿马后卫险些自摆乌龙。紧接着凯恩又获得绝佳机会，可射门还是被扑出。第62分钟，萨卡主罚角球，被防守球员重点照顾的贝林厄姆凌空垫射，终于打破了场上僵局。五分钟后，一球进账的贝林厄姆左路送上助攻，凯恩中路头锤破门，打进个人生涯第11粒世界杯进球。他也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耀。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巴拿马前锋法哈多曾利用单刀打进一球，遗憾的是越位在先。他们小组赛三战全败，一球没进，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零进球的球队。英格兰队最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小组第一。淘汰赛首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
1: 贝林厄姆当选本场最佳球员，赛后他表示，希望全队用精彩的表现回馈球迷。
3: 现场氛围已经足够热烈了，英格兰当地的气氛肯定更加火爆。现在那边已经很晚了，估计球迷们喝了不少酒，都快分不清当下的战况了。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本届世界杯，享受观看我们比赛的过程。很荣幸能成为这一切的一份子。淘汰赛稳住势头，一场一场来吧。
4: 我们完成了既定目标，对手的身体对抗程度很高，这场比赛打得很艰难，破门得分并不容易，但我们是唯一一支能够创造出大量机会两度攻破他们球门的球队。我们很有侵略性，同时警惕对手的反击，他们的反击威胁很大。整体的发挥值得这场胜利，虽然这来之不易吧。凯恩成为射手王值得庆祝，但是这不是终点。比赛结果不尽如人意，没人会乐于接受输球，但即便如此，队员们已经倾尽所有，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巴拿马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全队展现出的拼搏态度和投入程度，我十分满意。
0: 此役，凯恩在包抄攻门之前从防守盲区当中成功摆脱，最终完成了头锤破门。
1: 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0: 都有哪些工作需要做呢？在面对巴拿马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的超级射手哈利凯恩就给出了答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这是下面时，哈利凯恩接到左侧贝雷厄姆的传中的一次头球的得分。在巴拿马队541的防守阵型之下，贝雷厄姆的前插在肋部撕开了一个口子，随后位于黄色光标处的哈利凯恩在中路突然插到对方的身前，完成了一记头锤的破门。通过纵向的战术机位，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哈利凯恩他在中路的跟进。这个时候在贝雷厄姆持球的时候，先是埋伏在对方的防守的盲区，在贝雷厄姆左脚传中的这一刹那，哈利凯恩突然的位置前提就是这个半米的移动，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头球攻门的机会。通过移动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哈利凯恩的一个移动的整体情况。那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对标一下在第二轮葡萄牙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赛当中 C 罗的那一粒进球，看似就是在门前的轻轻的一个抽射，但是整个的发展过程，特别是 C 罗在中路的跟进以及在中路后点的埋伏，同样是位于对方前点防守的盲区。在坎塞洛传中的这一瞬间， C 罗突然的从中点插到前点，跑到对方三人组合的中间这个三不管的地带，完成了破门。我们都喜欢看精彩的一接中，但是在射门之前的半秒钟，或者说哪怕就移动了半米，这么一种战术行为其实才是更为重要的。
1: 巴拿马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之后就失去了晋级淘汰赛的机会。
2: 第三场对阵英格兰队，他们为了荣誉，为了打破进球荒，为了更好地展示巴拿马足球。
1: 世界杯的时间那么短暂，他们不愿离开。
3: 比赛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巴拿马队主教练回答完所有问题后没有离开，而是和台下记者交流了很长时间。他的心情也许一部分已经体现在刚才的表达中。我们将全力以赴去面对英格兰队，力争能打破进球荒，有好的结果。我也会让更多的队员出场，应该更多的在世界杯上学习，为未来发展而努力。比赛中，英格兰队毕竟实力突出，巴拿马队坚守了60多分钟后，城门终于失守，0-2落后，败局难以挽回。此时，全线压上获得一个进球，成为巴拿马队和球迷们最后的希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比赛最后时刻，进球终于到来了。然而来不及欢呼，裁判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感谢远道而来的巴拿马球迷，你们的呐喊始终激励着我们。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结束了，但巴拿马足球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我们会努力争取更好。球员不愿离去，教练不愿离去，球迷不愿离去，因为这是世界杯的舞台。
2: L 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
4: 本场比赛在费城进行，本轮比赛之前加纳积4分，这场无论输赢他们已经小组出线。克罗地亚积3分，要想确保晋级，本场不能输。第31分钟，克罗地亚打破僵局，佩塔尔苏契奇接到队友横传，起脚远射，皮球贴着草皮从加纳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穿过，钻进球门死角。对这个贴地斩射门，门将也是望尘莫及。克罗地亚1-0领先，落后的加纳队在半场结束前从右路发动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塞梅尼奥得球后带球突入禁区，面对三人围堵，小角度射门，只可惜皮球擦着立柱滚出了底线。半场结束，克罗地亚1-0领先。虽然输球也可晋级，但是加纳队下半场打得并不保守。第73分钟，他们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卢卡森门前垫射破门。正当加纳球员庆祝的时候 ，VAR 介入，提示加纳队有球员越位。 主裁判在反复回看慢动作后，认为处于越位的加纳八号球

0: 员希伯没有参与进攻。而进球的卢卡森并不越位，判定此球有效，场上比分战成了1-1平。10分钟后，克罗地亚再次领先，莫德里奇角球发出，弗拉西奇中路头球攻门得手。莫德里奇的这次助攻也让他以40岁291天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赛场上送出助攻的最年长球员。2-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克罗地亚以6分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加纳则以小组第3同样晋级。
1: 克罗地亚队小组赛积6分排在小组第2成功晋级，在喜悦的同时，他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
2: 我们当然很高兴，面对强敌，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知道他们在防守上非常稳固，比赛会很艰难，但今天我们的表现确实很好，可以说我们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当然总有改进的空间，还有一些细节可以继续完善吧，但我必须向队员们表示祝贺，我们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从小组赛出线。
3: 这是一场精彩的胜利，我们现在拿到了6分，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对手非常出色，我们改变了战术和打法，这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凭借过去9年精心打磨的打法取得了成功，前两场比赛我一直在尝试这种打法，但今天才是克罗地亚的最佳表现。我们实现了目标，顺利通过了小组赛阶段，接下来我们将回到训练营，让我们放下这场，全力备战下一场吧。
4: 最后一轮赛前，所有人都在计算暂列小组第3的克罗地亚队前景，打平加纳能够出线，失利一定会淘汰。
1: 然而老将莫德里奇却在考虑如何胜利，他说这是使命。
5: 加纳队年轻力壮，前两轮与英格兰队均以4分领跑。克罗地亚队整体年事已高，前两轮仅积3分，还有净胜球为负数的巨大负担。莫德里奇好像成为全队老迈的代表，前两轮表现不佳，甚至还曾给对手送过点球，一切似乎都对克罗地亚队不利，本场好像就要成为莫德里奇的告别赛。然而场上局势却在变化，克罗地亚队的力量在集训中展现。
6: 我们多位球员在克罗地亚队很多年了，我们都在想能给球队带来些什么，我们为此全力以赴，努力将希望变成现实。
5: 比赛必然艰难，尤其是面对加纳这样的对手，然而目标的召唤，使命的要求，让全队爆发出制胜的能量。
6: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为了克罗地亚队，这是我和队友们的使命，而这种使命会给我们巨大的力量。幸运的是，本场比赛我们实现了目标。
5: 走过混合区的队员们带着明显的疲惫，甚至笑容都无力充分绽放，但能够体会到他们全力以赴之后的自豪感。
1: L 组3轮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排在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队积分反超加纳队排在第2，也顺利出线。加纳队积4分，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从而拿到了出线权。巴拿马队小组垫底，彻底出局。
4: 再来看 K 组，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在迈阿密交手，两支队伍虽然已经锁定了出线席位，但是依旧为小组头名而战。
1: 结果双方都浪费了大量的得分机会，互交白卷。哥伦比亚队以7分排名小组第1，葡萄牙队紧随其后。
2: K 组头名之争，开场前，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哥伦比亚队的 J 罗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员通道拥抱寒暄，这一幕勾起了不少球迷的怀旧情节。C 罗领先的葡萄牙队必须赢球才能拿到小组第1。而哥伦比亚只要守住平局，就能以 K 组头名身份晋级32强。开场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哥伦比亚非常主动，多次利用长传发动进攻，边路突破也非常犀利。第17分钟，科尔多瓦禁区右侧的射门被挡，随后迪亚斯的补射偏出。开场还不到20分钟，哥伦比亚已经有6脚射门，1次射正。

0: 第22分钟，哥伦比亚卷土重来，还是禁区右侧，约翰阿里亚斯起脚打门，鲁本内维斯在门线前救险。这次险情似乎唤醒了葡萄牙队，布鲁诺菲尔南德斯门前一脚劲射被哥伦比亚门将巴尔加斯挡出，随后如昂菲利克斯突破哥伦比亚队的防线之后凌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两队都有破门机会，可惜都没有改写比分。一边再战第59分钟， C 罗的跑位牵制住两名防守球员，这给了入昂菲利克斯更大的空间。 C 罗接球之后面对门将将球打偏，不过他已经越位在先了。哥伦比亚下半时依旧压着葡萄牙踢，控球率压倒，射门数翻倍。伤停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获得角球机会，桑切斯埋伏在后顶高高跃起头锤破门，然而他的庆祝被边裁打断，慢动作回看显示桑切斯在进攻发起瞬间仅有一个脚尖处于越位位置，主裁判定此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两队0-0互交白卷，哥伦比亚以七分位列 K 组头名，16分之一决赛对阵加纳，葡萄牙积五分位列小组次席，淘汰赛迎战克罗地亚队。
1: 哥伦比亚队本场一共有24次射门，自1966年以来，这是他们在单场世界杯比赛中射门次数最多的一次。
2: 虽然这些射门没有转化成进球，但是这一切依旧弥足珍贵。
0: 我们跟强大的对手、优秀的球员打了一场艰苦的比赛。我说过，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刚果金让我们有发挥的空间，所以比赛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而且我们表现得也很出色。今天美中不足的就是错过了一个进球。
3: 我认为哥伦比亚从始至终都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本来配得上胜利，创造了这么多机会，只是临门一脚欠了点运气。我要祝贺我的孩子们，为了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今天真是太出色了。葡萄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他们有一位优秀的教练，但是今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好。
4: 我们本来可以更幸运一些的，比如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上半场我们也制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只不过是没有抓住。我觉得我们知道如何坚持到最后，我们的防守很坚决，守住了平局。
3: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赛前我们就预料到了这点，天气条件不佳，我们对阵的还是一支南美球队，这支球队怎么说呢，打法非常开放，制造了很多一对一的机会，这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考验，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场比赛，通过它学会如何把比赛引领到我需要的方向。
2: 本场比赛总台记者沈玉就在现场，来听他的观察。
5: 在迈阿密的夜色中呢，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队呢以一场0-0的平局结束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征程。一如今天迈阿密略显闷热的天气，虽然比分略显沉闷，但是其实比赛场面上呢还是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的。首先给我感觉的呢，就是这场比赛确实就像是哥伦比亚队的半个主场，接近1/4的看台都被黄色的海洋所包围。这也不奇怪，因为迈阿密呢是一个拉美移民的重镇，在这里呢就有接近70%的人呢使用西班牙语，这也导致呢这场比赛有大批的哥伦比亚球迷是涌入了现场为哥伦比亚队助威，给哥伦比亚队带来了很多精神上的动能，也让他们在场上呢体现了更多的气势。其实就像是葡萄牙队的主帅在赛前所说的这样，这支哥伦比亚队在战术上呢有着非常强的这种延续性和整体性，在比赛中呢他们的反击也是打得有声有色，也是在场面上呢占据了更多的主动，制造了更多的机会。而反观葡萄牙队这一边呢，我们必须感叹，对于 C 罗本人来说呢，在41岁的年龄，他其实已经渐渐远离了自己竞技状态的最高峰，他的运动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滑，他更多的是要依靠自己的这种大赛的经验和他精湛的射术为球队制造杀机。而这样的一个战术特点呢，就要求葡萄牙队他们在边路要制造出更多的空间，要有更多的活力为 C 罗牵扯出空当来。而这与目前葡萄牙队整体的中场是以传控型球员为主的一个阵容搭配呢，是有些不兼容的。主帅马丁内斯呢，在交赛的前两场呢，尝试了一些阵容的改变， 在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呢，也收获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显然，在面对着更高级别的对抗，

0: 特别是像和南美劲旅哥伦比亚这样的对抗中呢，显然这样的调整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而到了更加残酷的淘汰赛赛场上的时候，葡萄牙队和马丁内斯还会不会有战术上的后手，他们还有多少容错的空间，这也是值得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的。总而言之，小组赛已经告一段落，而更加残酷的淘汰赛也向我们走来了，属于世界杯的精彩还在后续等待着我们。
1: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进行，刚果金队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2: 这样刚果金队就跻身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从而晋级淘汰赛。
3: 比赛开始之前，双方球员为委内瑞拉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小组赛前两轮，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战皆负，净胜球为负7个，出现机会渺茫。C 放下包袱为荣誉而战的他们攻势很猛。比赛刚开始不到半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攻门，但是因为越位，这进球被判无效。9分钟之后，他们再度抓住机会冲击刚果金的球门。14号绍穆罗多夫在禁区左侧一记吊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1-0的领先。前两轮刚果金1-1积1分，暂列小组第三位。若想获得出线机会，此役他们必须取胜。比赛第17分钟，姆布库突破对手防线，和队友配合完成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射门，但是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姆布库在发动时出现了手部犯规动作，这一进球最终被判定无效。上半场刚果金队虽然控球占优，但是始终没能扳回比分，依然0-1落后。一边再战，刚果金继续发起猛攻。比赛第66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胡桑诺夫在禁区内解围时绊倒了刚果金的维萨，裁判判罚点球，维萨骗过门将主罚命中，1-1。刚果金在比赛第68分钟扳平比分。此后，刚果金持续高压逼抢。比赛第78分钟，替补登场的埃利亚左路内切打门遭到封堵，同样是在下半场登场的马耶莱基民补射完成破门。2-1，刚果金反超比分。此后，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大举进攻，但后防空虚。补时阶段，维萨接到埃利亚助攻，再度破门，场上的比分最终定格在3-1。积4分、净胜球唯一的刚果金队稳稳晋级32强。
1: 52年之后重返世界杯正赛的刚果金进一步创造了历史，他们闯进了淘汰赛阶段。
2: 赛后，刚果金的队员都为自己感到无比的自豪。
4: 我觉得这场比赛再次体现出大家过去4年从备战开始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不仅仅是我个人，还有整支球队经受住了附加赛以及其他各种考验。今天我们开场踢得并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保持冷静，最后结果非常好。对于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我感到无比自豪。我很自豪，非常的自豪，非常高兴获得了胜利，获得了晋级资格，这种感觉太好了，能够代表国家队给出这样的表现，真是太开心了。这是我们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我们无比激动能获得晋级资格。
2: 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顽强拼搏的力量，来听总台记者王楠的现场观察。
5: 当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的时刻，所有刚果金的球员们拥抱在了一起，而且他们的庆祝方式也非常的独特，冲向看台上他们的球迷挥舞着手臂，因为他们再一次突破了历史。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已经知道，即使他们获胜，也只有很低的概率可以晋级淘汰赛。但是每一个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没有放弃在世界杯上展现自己的每一分钟的时间。在第10分钟的时候呢，就由队长绍姆罗多夫打进了一记非常漂亮的进球。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渐渐的体能有所下滑，而且个人能力呢也略逊于刚果金的球员。而刚果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则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求胜的欲望，尤其是在下半场的补水之后，主教练德萨布尔

0: 尔呢是换上了三名球员，立刻这三名体能充沛的球员呢就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发起了非常大的冲击。刚果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就是扳平的进球呢，是点球，是由维萨打进的。维萨呢是在首场和葡萄牙队的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一球，在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呢他又打进了一个漂亮进球，所以呢目前维萨已经代表刚果金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三个进球。除此以外呢，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巴坎布下场之后呢替换他的球员马耶莱也是打进一球，最终呢刚果金队再次创造了属于他们的世界杯足球历史。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又喜欢的快乐男孩巴坎布呢也可以继续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展现自己了。
1: 我们再来看看 K 组的积分榜，哥伦比亚队积七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葡萄牙队积五分小组排名第二也顺利出线，刚果金队积四分跻身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从而晋级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排名垫底被淘汰出局。
2: 最后结束第三轮小组赛的是 J 组，已经锁定头名的阿根廷队在达拉斯3-1击败了约旦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晋级淘汰赛。
3: 身穿蓝色球衣的阿根廷队本场进行了大幅度轮换，只有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和前锋劳塔罗马丁内斯是前两场的首发。11号洛切尔索4年前就入选过世界杯大名单，但却最终因伤退出。此役第19分钟，他罚进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阿根廷队1-0领先。这次防守当中，约旦门将耶奇德判断失误。补水时间过后，劳塔罗马丁内斯射门击中横梁，塞内西补射时被对手踢中，阿根廷队赢得点球，劳塔罗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0。在个人的第二届世界杯上，他收获了首个进球。上半场阿根廷队2球领先。此前约旦队两战皆负，已经无缘淘汰赛。第55分钟，塔马里攻破了阿根廷队的大门，1-2。三场小组赛约旦队每场都有进球入账，随后梅西替补出场，第80分钟他主罚直接任意球得手，将个人世界杯进球提升到了19个，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位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球员。最终阿根廷队3-1击败约旦队，小组赛三战全胜。16分之1决赛他们将迎战佛得角队。
4: 我为洛切尔索感到高兴，他因伤错过了上届世界杯。对劳塔罗来说，这个夜晚也很美妙。上届世界杯他没有进球。本场我们就是希望让更多球员上场，因为他们真的配得上这份荣誉，而且愿意帮助球队。比如多名右后卫无法出场，中场帕拉西奥斯就客串了这个位置，这让我们以后有了更多选择。难以置信，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出场就取得进球。2018年我就参加了世界杯，但没有获得出场机会。随后我又经历了各种艰难时刻，一路走到现在。今晚真的太难忘了。
1: 我们总台记者龚子一认为，阿根廷全队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来看他的观察。
5: 这是一场已经无关小组名次的比赛，所以两队呢在本场比赛中都进行了一定的人员轮换，尤其是阿根廷进行了多达9人轮换。尽管如此，阿根廷从比赛一开始就迅速掌控了场上局势，上半场他们的控球率一度是超过了80%，而在这种极致的控球之中呢，他们还会在丢球之后马上展开就地的反抢，完全不给约旦队任何打反击的机会。洛塞尔索的第一个定位球进球就源自于他自己在前场的这种积极的拼抢，从而制造了这个定位球，并收获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阿根廷本场比赛踢的就完全是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那样，前锋就是球队的第一道防线，无论是劳塔罗还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都在防守端展开了非常积极的逼抢。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在上半场第34分钟的时候，他和队友就一度通过逼抢抢下了约旦队的球权，尽管他在传球中出现失误，但是他马上再次展开反抢，将对手一路是逼到了边线位置，最终不得不起大脚，结果球出了边线。那么在上半场

0: 结束前呢，阿尔瓦雷斯还一路防守到了本方的禁区，成功阻止了对手的一个传中，这也体现出了他在防守端的积极性。那么阿根廷的球员在本场比赛中呢，可以说他们踢了自己的位置，又不仅仅踢了自己的位置，前锋可以踢到中场甚至后卫，而中场呢也可以踢到前锋的位置。比如说洛塞尔索，实际上他在本场比赛中是总共打进了三球，其中两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了，但是这也展现出他作为一个中场他这种前插的深度。另外呢，像塔利亚菲科，他作为一个边后卫，在本场比赛中也是一度踢到了边锋的位置。阿根廷的点球的制造就是源自于他的传球给了塞内西。而塞内西这名球员呢，我们也是不得不提，其实呢他在本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到斯卡洛尼的大名单中，是直到巴莱尔迪受伤之后他才递补入选的。那么在入选以后，塞内西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激动，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展现出了这种积极性和拼劲儿。那么在点球的制造过程中，也是他奋不顾身的去俯冲用头去顶这个球，从而制造了点球。那么通过塞内西的表现，通过阿根廷整体替补阵容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出阿根廷这支球队目前的这种出色的状态，全员用命，不仅仅是主力，而且是替补，每一个人都在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让斯卡罗尼在之后的比赛中也可以不仅仅使用核心的十几个人，而是找到了更多的阵容的轮换和进球的办法，而不只是依靠一个人去攻城拔寨。那么之后在7月3号的比赛中呢，阿根廷将对阵的是佛得角队，两队展开的是淘汰赛首轮的较量。阿根廷队作为上届冠军，佛得角作为本届黑马，两支球队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让我们去共同期待这场比赛的到来。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在堪萨斯城进行，
2: 阿尔及利亚队3-3战平奥地利队，双双晋级32强，伊朗队被淘汰出局。
3: 奥地利队与身穿白色球衣的阿尔及利亚队同积3分，分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如果两队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但是平衡在第28分钟被打破，阿拉巴后场起球，阿瑙托维奇反越位成功后形成单刀，他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将球打进，1-0。从慢动作看，阿瑙托维奇的这次连停带射相当细腻，这粒进球也让阿尔及利亚队陷入被动，如果输球他们就将被淘汰出局，伊朗队就将晋级32强。此后阿尔及利亚队加强了攻势，马赫雷兹在边路相当活跃，频频策动攻势，先是沙伊比的抽射击中立柱，随后马扎的打门又被门将没收。阿尔及利亚队的努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收到回报，贝尔加利在攻防有利的情况下单挑奥地利防线，他门前一脚爆射帮助阿尔及利亚队扳平比分，上半场两队战成1-1。一边再战，又是奥地利队率先发难，第55分钟，莱莫下底后传中，扎比策跟上打门，皮球飞入死角，2-1。阿尔及利亚队再次被推到了悬崖边上。不过5分钟之后，他们曙光重现，阿瓦尔突破后传中，马赫雷兹后点包抄到位，将球打进，2-2。好戏还不算完，伤停补时第3分钟，马赫雷兹几乎送上绝杀，3-2。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那么奥地利队被淘汰，伊朗队还能晋级淘汰赛。然而奇迹竟然还会上演，奥地利队随后换上卡莱季奇，这次换人收到奇效，伤停补时已经超过1分多钟了，奥地利队还在进攻，进球也还在继续。卡莱季奇上来之后完成头球破门，挽救了奥地利队，最终两队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32强。伊朗队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我非常高兴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晋级是最重要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全队表现得非常顽强，我们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但最后是个平局，不过无所谓了，晋级才是最重要的。最后90秒真是太刺激了，我从未经历过如此过山车般的比赛，我相信其他人也没经历过。3-2似乎已经是最后的结果了，因为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换人，并且换上的球员完成了进球，真是太

0: 太棒了，能晋级淘汰赛，我们非常高兴。
1: 来看这一组积分榜，阿根廷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出线，紧随其后的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同积四分携手出线。奥地利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二，阿尔及利亚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32强，约旦队小组垫底被淘汰。
2: 至此，32强球队各归其位，将进入淘汰赛阶段。一起来看看16分之一决赛的对阵情况。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乐奇眼镜是如何帮助我台前方记者实时关注多场赛事，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的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张驰，我现在在达拉斯赛区的媒体中心。随着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出线形势是大家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因为最后一轮是同时开赛，我们需要关注多场比赛的实时信息。这个时候呢，我的工作搭子乐奇就挺身而出了，他将这些实时的比赛信息都内置在了眼镜当中，我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实时的查询同时开赛的比赛信息都有哪些。乐奇，乐享世界杯。我们现在滑动眼镜也是可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场小组赛，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的比赛，约旦队是以1-2的比分暂时落后于阿根廷队，而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是以2-2的比分暂时打成了平手。点击眼镜，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比赛的详尽页，在这里除了实时比分以外，我们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比赛数据分析。除了数据分析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以及阵容的排布。哇，乐奇的这个功能真的强大到让我有点瞠目结舌了。甭管您在哪儿，无论何时何地，想要了解世界杯的实时信息，不妨来体验体验乐奇眼镜吧。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世界杯淘汰赛明天就将打响，在洛杉矶赛区 A 组第二的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的加拿大队，
0: 这两支风格迥异的队伍会怎样书写球队在世界杯上的历史呢？
12: 加拿大队丢掉了小组第一的位置，他们不得不经历转战的辛劳。不过让主教练马西开心的是，因为腿筋的伤势，缺席了小组赛的当家球星阿方索戴维斯的伤势好转，并有望出战，但在公开训练里他没有随球队训练。我认为这对球队是一个重要时刻，一个极大的推动。

0: 总的来说，所有那些带着一点小伤来到训练营的球员，现在几乎都恢复到了100%的状态。他们准备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这让我们有机会下一场比赛好好表现。加拿大队主教练认为，他执教着一支团结的球队，他们一定会走得更远。
1: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战平，既能保住这个小组第一的这样的情况下，结果他们1-2是输给了瑞士队，将在温哥华的主场优势拱手让出，他们不得不来到洛杉矶备战他们淘汰赛的比赛。而南非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里爆冷1-0战胜了韩国队，这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洛杉矶准备下面的比赛。两支小组第二出现两种不一样的心情，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出现都创造了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好成绩，因为在过往他们参加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从未在小组当中出现过。面对的16/1的这一场决赛，两支球队如果谁最后取得了胜利，那将创造他们球队最好的记录，所以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都不会放弃。
0: 南非队的兹瓦内因为在同墨西哥队的比赛中领到红牌被追加处罚停赛3场，和加拿大队的比赛依旧不能上场，不过被2黄停赛的莫库纳则禁赛期满，可以出现在赛场。作为球队的战术核心，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拿出与韩国队比赛时那样的心态和水平，我们就有机会获胜。在公开训练的部分，布罗斯特意安排了带障碍的三角进攻撞墙式过人的练习。面对身体强壮、身高普遍高于自己的加拿大队，通过脚下配合渗透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拿大队同南非队的16/1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

0: 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4: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一起关注其他赛事。中超联赛第16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
9: 成都荣城客场3-2击败了深圳新鹏城，以13分的优势继续领跑积分榜。
10: 开场仅2分钟，身穿红色队服的成都荣城就制造了点球，席尔瓦突入禁区被放倒，女裁判董芳宇看了回放之后判罚点球，韦世豪一蹴而就，成都荣城1-0领先。一边再战，第54分钟，深圳队解围不利，贺依然抓住机会攻门，皮球打在深圳队杨一鸣的腿上折射进球门，成都荣城幸运地取得2球领先。深圳新鹏城并没有放弃，他们此后大举进攻。第73分钟，杨一鸣将功补过，他的直塞恰到好处，奥乌苏打远角得手，1-2。第89分钟，又是杨一鸣的传球制造威胁，刘殿座扑球脱手，周定洋将球打进，2-2。就当大家以为比赛会平。

0: 局收场时，场上出现变数，全智健脚踩杆超被红牌直接罚下。少一人作战的深圳新鹏程没有帮助，伤停补时第八分钟，威世豪送上绝杀，最终成都荣城客场3-2击败深圳新鹏程。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也取得了胜利，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队在第49分钟由外援肯帕努打入制胜一球。这场胜利对于重庆铜梁龙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近5个主场的首场胜利。但是比赛结束前出现有争议的一幕，天津金猛虎的哈达斯在第90分钟打入一球，但是裁判认为进球线路上有队友在越位位置干扰重庆队门将，因此进球无效。赛后天津队上下对判罚不服，围住裁判不肯离场。
1: 在遵义举行的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昨天产生了4枚金牌，
2: 中国队继续上佳表现，夺得了其中的3枚金牌。
3: 女子高低杠，中国队两位姑娘邱奇媛和杜思雨亮相决赛。邱奇媛目前因为伤病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但她还是敢于发挥，以14.833分一举夺冠。杜思雨以0.433分之差获得银牌。此外，杜思雨还夺得了跳马的第5名。
4: 对自己整体还算比较满意吧，虽然说有一些细节质量确实还做得不够好，然后下法也还没有站稳，还有那个可以抠的空间，但能这样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自己已经很开心了。
3: 亚青赛跳马比赛，谢谷英发挥出色，尤尔琴科720尤为亮眼，最终夺冠，队友何新瑜摘得铜牌。此外，谢谷英和钟琦包揽了高低杠的前两名。
2: 室外射箭冠军联赛郑州站今天下午进行了复合弓女子个人决赛，
1: 施楚墨战胜对手获得金牌。
0: 进入复合弓女子个人决赛的是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施楚墨和周口市射箭队的樊如新，决赛每人打15支箭，环数相加即为总成绩。樊如新在第一支箭出现了脱靶，这导致他后面的比赛极为被动，最终施楚墨以140环比124环大比分战胜对手，获得金牌。
5: 算是正常发挥吧，就也看到对手出现了失误，所以心里一开始就没有很紧张，然后就想着师傅教过的动作呀什么的，然后就整体打的算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不好的是因为今天也有一些风，然后偏瞄没有做好，导致跑了一些疤。
1: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青岛公开赛昨天结束，
2: 中国球员刘文博结束了5年冠军荒，以4杆优势获得冠军。
0: 本场比赛，刘文博在前两轮都保持领先，并带着5杆优势进入最后一天。决胜轮，刘文博前14个洞都表现稳定，全部保帕。不过他在第15和16洞出现起伏，连续吞下搏技和双搏技，成绩掉了3杆。好在他及时稳定情绪，最终刘文博以75杆完成决胜轮，总成绩低于标准杆4杆，以4杆优势夺冠，获得个人第4座女子中巡赛冠军奖杯。
6: 因为这几年状态一直都起起伏伏的，其实也经历挺多的，就因为我前年1号木有点心态问题嘛。然后今年就是我觉得我教练给我很大的帮助，对，然后慢慢的都有变好。
0: 泰国选手帕瑞达、任怡佳、林欣恩以及山东本土业余小将李梦涵都以凭标准杆成绩并列第二。今天2026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继续进行，身穿黑色球衣的北京市队展现出了压倒性的竞技状态，凭借极致的攻防节奏多点开花，以22-1的悬殊比分战胜辽宁省队，取得赛事连胜。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正值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血气方刚的冰球小伙子们会在比赛之余欣赏世界足球顶级水平的较量，这份对体育的热爱也转化成了他们在冰场上的竞技动力。
7: 是赶上这个世界杯嘛，然后其实球队里大多数有很多很多球迷，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主队，然后闲暇之余的时候我们会去讨论一下，比如说哪场谁的发挥太亮眼了之类的，然后也会看的也会比较激动，然后也会因为我们这都是比赛嘛，然后也会估计是带动我们的这个激动的情绪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第二届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总决赛今天凌晨在北京昌平落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吴嘉庆、郑霄怀之间展开。吴嘉庆率先发力，前八局他以29-15领先，但是郑霄怀凭借一局普胜、一局大金将比分扳平。随后吴嘉庆开足马力，越打越顺，前20局战罢，他以68-47建立起21分的领先优势。最终两人经过40局鏖战，吴嘉庆以140-82战胜郑霄怀，获得冠军。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重庆南川站今天圆满收官，为期2天的赛事依托金佛山178环山去驾精品路线的山水资源，设置定速拉力赛与露营趣味赛两大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台车辆、200余名选手慢行于山河之间，在旖旎风光中尽享非竞速驾驶的乐趣，共同完成了一场融汽车运动、房车露营、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精彩旅程。本次南川站赛事将世界自然遗产资源与汽车露营新业态深度融合，也有效激发了汽车后市场活力。今天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暨东城巡迹中轴城市定向赛在钟鼓楼广场火热开跑。本次赛事以定向运动为创新载体，将中轴历史遗产转化为沉浸式体育文旅场景。380多名选手按图索骥奔跑在胡同中、河道旁，通过集章打卡、舞龙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感受历史文化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
1: 中轴线也申遗成功了嘛，然后我们有大神带着我们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它不同于野外越野，我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相当于是有文化的那个特色，还有中轴线的轨迹，然后我们校友在一块儿，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团队建设。
0: 2026年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暨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 U 系列比赛昨天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揭幕。本站比赛汇集了全国顶尖成年划水选手同场比拼，各组别冠军及优胜者将直接获得2026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参赛名额，代表中国站上国际划水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持，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
9: 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来，一起来吧。

0: 动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2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大连雷阵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天津中雨，22到29度，永州小雨，26到32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4度，昆明阵雨，19到24度，佛山雷阵雨，27到34度，淄博多云，25到37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阴，23到31度，上海阴，23到29度，武汉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25到34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绍兴多云，24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6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 L 组，也就是第12小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由巴拿马队对阵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

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好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可能速度越来越快。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那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安德森，这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守门员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这是第六个角球了。好球，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贝林厄姆，传中头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接到贝林厄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
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

0: 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上半场就是英格兰队边路虽然打开了，但是传中的质量不够。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洛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啊、可惜呀、啊、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哎！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积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里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厄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比赛将进入淘汰赛的阶段，任何错误都不能再犯，必须要尽全力投入到每一秒，就像今天他们的对手巴拿马队所在场上呈现的那样。虽然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3战皆败，一个进球也没有取得，但是在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胜利、对于进球的这种渴望还是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费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L 组第3轮的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在球场上，克罗地亚队身穿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白格子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加纳队身穿的是一身金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加纳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看看布迪梅尔这次进攻再分到左路，巴托里纳自己拿球之后再横向的做转移，弗拉西奇打一脚，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且球是打在了门柱上，弹出了底线。当然这个球是打在了门柱的外侧，但是克罗地亚队的这波转换向前推进的很坚决，而且前场的球员的思想统一，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向前推进，在左侧巴托里纳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吸引防守，给自己的队友制造空间。科瓦契奇在横传交给苏契奇，苏契奇这脚打门漂亮，一记贴地斩。31分钟，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来自国际米兰的22岁中场球员。苏契奇看来是家有喜事，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庆祝动作。苏契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助攻巴图里纳打进了那个1-1的进球，而在第3场小组赛当中自己完成了远射破门，这个进球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在之前他在国家队的赛场上只有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欧国联3-3

战平波兰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球好像还打了加纳队后卫的一个穿裆。而这个球呢，其实加纳队在防守的时候犯下了和此前弗拉西奇打门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防守错误。克罗地亚队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加纳队的中前卫防守重心完全移动到了自己的右路，给了佩塔尔苏奇奇射门的空间，而这个球也从防守队员的双腿间穿过。塞维尼奥右侧小角度的大门滑门而出，中路包抄的乔丹阿尤慢了半拍。塞维尼奥当他的个人突击能力发挥出来的话，他会和巴图里纳呢在球场的远端，也就是屏幕上方这一侧形成非常精彩的这个进攻比对。当然克罗地亚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只要是率先取得进球，最终呢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凭借着第31分钟佩塔尔苏契奇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加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白格子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加纳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克罗地亚队暂时领先，进球的是佩塔尔苏契奇，他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1分钟完成了一脚禁区外的远射破门。另外呢，从射门上来看，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打正，而加纳队上半场只有一脚打门来自于塞维尼奥，而且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替补上来的法塔乌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也是加纳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法塔乌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还比较靠近右边，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边锋型的球员。那就看一看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什么方向去移动。加纳队再一次完成了左路的突破爆点，但是在禁区内，这一次回防的是谁呢？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的一次横切，这一次的卡线路，使得克罗地亚队免遭了2次险情，所以利瓦科维奇也把莫德里奇啊刚才给抱了起来。身高1.72米的莫德里奇，有的时候当他出现在精准的出现在防守线路上的时候，身高并不高的他却像是克罗地亚队后防线前的一座高山。加纳队左侧的角球开出来，里瓦科维奇双拳没有把球打出去，卢卡森头球再顶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还是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两名老将在刚才加纳队的反复进攻过程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意识以及惊人的身体素质啊！这是替补出场的努阿玛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刚刚上来给球掉到禁区内，禁区里后点的垫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加纳队是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中后卫卢卡森。但是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在中路做保护或者说做挡拆的球员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呢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了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球员没有办法充分的做出防守动作来，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罚过程了。这个时候其实主裁判承受的压力啊也比较大。最后的决定是进球，因为八号西伯虽然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呢主裁判费希尔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判有效。加纳队在第73分钟中后卫卢卡森的破门，比分变成了1-1，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刚刚替补上场的24号努阿玛。努阿玛的这个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后点，同时又靠近球门区的前沿，这对于利瓦科维奇的决策是一个考验。利瓦科维奇呢是没有出击，而是选择了守住球门的近角。进球的23号

0: 号卢卡森，目前是在塞浦路斯的帕普斯俱乐部效力。看看帕沙利奇禁区内的大门，哇，这一下阿萨雷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单掌托天把球给拖了出去。头球的攻门，哇，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克罗地亚队由弗拉西奇破门，巴士三分钟把比分再度超出2-1。加纳队以一个定位球扳平了比分，克罗地亚队同样以一个定位球做出了回应，弗拉西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在球开出来之后向后撤的这一步啊，很关键，甩开了对方的防守。加纳队的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他往回这一撤拉开了他和塞内亚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塞内亚没有跟上。左侧的突破直接小角度打门了，法塔乌。奎罗斯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已经把这支球队的潜力最大化了。要知道奎罗斯其实他上任的时间非常晚，他在2026年的4月份才接替了之前的主教练奥托阿多，成为了加纳队的主帅。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克罗地亚队凭借着佩塔尔苏契奇和弗拉西奇两个人的进球2-1击败了加纳队。现在克罗地亚队至少可以保证呢自己是在小组第二的位置上，而加纳队呢则是小组第三。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和第三呢都是可以获得出线权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东武志和家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
2: 门德斯
1: 跑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
2: 门德斯刚才是在快速奔跑当中用一个我们小时候做的那种跨步跳的方式，对吧，先把左脚伸出去去等着皮球弹起来，把球弹过去。
1: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2: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1: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嗯，你看奥斯皮纳，
2: 对，
1: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2: 脚下技术，
1: 脚下技术，
2: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1: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2: 自己来了
1: 啊、C 罗要罚了。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2: 有越位的嫌疑，
1: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2: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1: 对，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2: 漂亮
1: 运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2: 对，
1: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

0: 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呢调整
0: 一下，
1: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
0: 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继续关注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虽然都有很多射门的机会，但是呢两队今天在进攻当中的投入啊，确实在上半场比赛呢感觉双方都还是留有余地。
1: C 罗跑出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
1: 了
0: 这球，哇，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网菲利克斯啊，毕飞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这脚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冲，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后点啊，迪奥哥科萨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尔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是吧？这次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后点头球，哇、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到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点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
0: 桑切斯
1: 啊，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0: 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瘾，但是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的收官战。这场比赛呢是由刚果新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刚果金队呢身穿了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现在看这球，大门，哎呦，大门球进了，哎，这球有没有越位啊？越位球，越位球。这比赛刚刚开始了

20秒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攻门。来看一下啊，对，这就应该是个越位了。这比赛上来之后节奏打得很快啊。刚果金队呢今天的身穿的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始终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锋线当中呢，双箭头是维萨和巴坎布。看看打转换的机会，这边呢快速的向前倒地铲球，再给，看看中间传，哎呦，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在进攻的预报上啊非常强，有着很好的抢开局的这样一个意味。

0: 这个门将没出来，再传，哎呦，这球进了吗？十四号肖姆罗多夫。场上比分啊变成1-0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门将这球没出来，哎，完成了一个吊射。来看一下啊，这球啊，后防队员呢和门将两人之间啊也是有一个不默契。肖姆罗多夫，哎，左脚啊，这球啊四传四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乌兹别克斯坦里面呢是个5-2-3，往左路推，马斯亚库给，看看怎么处理，左脚再传倒三角打门，哎呦漂亮，球进了，1-1平。进球队员七号姆布库，哎，主裁判这球呢要去看一看 VR， 看看怎么回事。哦，这一下姆布库是有手部挥手的挥肘的这个动作啊。
1: After on-field review, number 7 committed the foul with the hand in the face of the opponent. Goal is cancelled. Direct free kick. No.
0: 啊，等于这球呢还是没算，算了之前的有犯规。这个上半场补时的时间很快也会到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乌兹别克斯坦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刚果金队。再给传机会，哎呦，快点球打得很巧啊，这球轻松啊拿脚弓一推，肖姆罗多夫脚下有细活。肖姆罗多夫呢这球呢在罚球区内没人看了，一个巧劲稍稍的高出，曼比萨卡前插了，直接往里传，哎，看看那球，哎，主裁判给了点球，主裁判给了点球，刚果金队的点球。嗯，胡桑诺夫这球解围的时候呢摆了大腿，这样的话呢确实是维萨呢先触碰到了皮球，这个点球应该没问题。维萨呢之前呢也是打入了世界杯当中啊刚果金队的唯一的一个进球，那是在对阵葡萄牙的比赛，自己制造的点球的机会自己来踢。面对内马托夫，跑动节奏的变化，轻推有了，1-1，双方呢现在呢战成了1-1平。这样的话刚果金队重新又看到了能够进入到32强的希望，向前破线传球，维萨给做机会，这第一下没打，两人跑重了，角球，哎，给了门球。刚好这段时间啊，攻得很凶。好球，卸下来。刚刚在中场，往左路给。内切，打门，哎，看看那球，这球有了，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应该没有越位吗？应该没有越位。这样的话呢，刚果金队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这一下应该还真不越位，应该是个好球。防守当中中卫的这个脚啊，来看一下啊，这是进攻心理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刚果金队呢攻得很凶，在取得了这个第二个进球之后啊，就得开始收一收了。外围打脚远射，嗯， 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吃正正脚背，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来看这球啊，球还没出，维萨打一脚，哎呦，有了，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干果新队基本上可以确定小组第三了，而且呢是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维萨、乌索诺夫啊，今天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上半场比赛、啊、拼得太凶了，哎，没出界，让维萨呢要拿完之后转身内切之后啊，马上打门。维萨这射门啊，加了很强烈的内脚背的旋转啊，来看一下，哇，非常漂亮。门将的视线呢也是受到了阻挡。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要出局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拿到了队史的首个进球。虽然提前出局，但是这段足球之旅会载入中亚足球的史册。同时呢，要祝贺刚果金队他们晋级了，晋级到了32强的比赛当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小组的第三轮赛事，由约旦队对阵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当中，约旦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阿根廷队呢，今天是身着深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画面给到的是约旦队的主教练，55岁的摩洛哥人贾麦勒·萨拉米。球员时期呢，他是中场球员。此前呢，约旦队唯一一次战胜南美球队是在2004年的10月份，当时对阵厄瓜多尔，3-0获胜。直接给身后这个球，看看，先完成好，洛齐尔索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越位了，差之毫厘。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从草皮分界线的情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洛齐尔索确实越位了一点点。哎，这下后场带的稍微有点多，差点被断。主裁判鸣哨吹罚约旦球员的犯规，给了阿根廷队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这次犯规还是源自于在后场球带多了。助跑打门漂亮，洛齐尔索的射门帮助阿根廷队取得领先，非常精彩的百步穿杨。本届世界杯呢，洛齐尔索取得了进球，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阿根廷队一次非常成功的战术配合。当然洛齐尔索这一脚

0: 弧线兜的也太漂亮了。阿雷德斯主罚角球，看起来第一落点奥塔门迪没有形成攻门，左路再传中前点的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再顶后，这次门线上叶奇德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应，轻舒圆臂将球挡住，阿莱菲科并没有越位，传中的一瞬间劳塔罗也没有越位，没有问题，这次抢前点的攻门可惜没有吃准部位，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下来之后呢在门前的补射差之毫厘。瓦奇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哦，这下应该有很大的犯规嫌疑，越南队21号尼扎尔完全没碰到球，直接踢在了塞内西的脸上。
1: Number 21 from Jordan didn't play the ball. It is a kick on the head of the attacker. Decision is penalty.
0: 判罚了点球，裁判员解释的也非常清楚。越南队21号球员尼扎尔呢没有碰到球，直接踢在了阿根廷球员的面部。劳塔罗，劳塔罗马尼内斯助跑打门一蹴而就，阿根廷队2-0领先。劳塔罗马尼内斯是他没有更换的两名球员之一，劳塔罗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给身后，乌勒万又来到了左路，直接传中，第一落点头球，这球虽然轻轻蹭到，但是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24号阿扎伊泽赫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蹭得太薄了。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机会，右脚来开，给到后点头球攻门，哎呦，这球差之毫厘啊！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远端球员越位，奥特门迪埋伏在后点，启动确实稍微早了一点，这球确实是越位，但是这个战术配合还是完全打成了。奥特门迪今天一次角球，一次任意球，两次战术保卫非常的成功啊。好，这个时候主裁判科瓦奇也顺势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凭借19分钟洛塞尔索直接任意球破门，以及31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点球破门，暂时2-0领先约旦队。直接塞身后，这球应该没有越位，劳塔罗过掉门将，趟的稍微有点大，再传中跟进打门，球进了。洛塞尔索梅开二度，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应该是之前前插的劳塔罗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奥塔罗绕到对方的身后，哦，确实从草皮的分界情况来看，奥塔罗确实越位了，快速反击，左边路是劳塔罗，直接来一脚远射，哎呦，这球打得8-9不离10，非常精彩的射门，惊出越南门将叶奇德一身冷汗。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相信这次世界杯之旅会让他们未来在亚洲赛场有更好的发挥，积累更强大的自信心。中路有机会，塔马里跟进打门，球进了，进球有效，塔马里也实现了自己世界杯决赛圈上的第一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越南队还是把球分到边路，这次边路不停球，直接传中是点睛之笔，塔马里跟进的位置恰到好处，送上助攻的23号队长伊赫桑，这脚球传得真漂亮，正好穿越对方的防线，而且让门将也没有办法完成出击，门将后卫都非常难受的一条线路。打到外线，球权还在巴尔科，

0: 是转身被拉倒在地。这个任意球的位置比之前那一次更靠前。梅西直接打门，球进了，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他在上一个进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过39岁生日，39岁生日之后，梅西再度迎来进球，进球穿越了人墙。感觉今天约旦队这个人墙布置的就有问题，而门将呢又没有去把守人墙让出来的这一块空间。时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科瓦奇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阿根廷队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3-1战胜约旦队，以这小组头名的成绩挺进淘汰赛阶段，达成赛前他们制定的目标。淘汰赛比赛他们将会在迈阿密，阿根廷队在美国的主场来迎战佛得角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呢是由阿尔及利亚队来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奥地利队呢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阿尔及利亚队。两人球队呢目前呢在小组当中呢都是有3分在手，奥地利队呢是0个净胜球，而阿尔及利亚队呢是-2个。克里科维奇呢今天的比赛呢对于球队呢在人员方面呢四处的变化啊，包括今天比赛没有让卢卡齐达内呢登场。阿瑙托维奇，哎，看那球来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阿瑙托维奇帮助球队呢取得比分的领先。37岁的阿瑙托维奇啊，来看一下啊，通过后场的撑传，这球还不越位。这球大家看原因是什么？这球就是门将的这个位置，门将的这个位置呢，他呢和后卫线之间的距离呢过大，所以造成了打身后。门将现在的站位啊，我们分为高站位和低站位。这个门将呢，这个刚才的站位啊，明显的是太靠后了。这样的话呢，给了他和后卫线之间啊巨大的空间。他往前站3米，这个球可能都不会再打过来。后线的传球，马赫雷斯给，再靠。左脚机会可以打了，大门，哎呦，这球门将扑了一下打到立柱上。哦，门将这下有没有碰到啊，左脚的一脚劲射，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哦，门将还真没有碰到，但是这球呢打到了立柱的外沿之后呢弹了出去。大范围的转，哎，这球呢没出，还有再打到中间，大门有了，1-1，迅速的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17号拉菲克贝尔加利，哎，碰到脚底杆球没出，这个手上呢确实有个犯规动作，但是呢好在呢有17号的接应，连续的摆脱之后啊左脚打一脚，还是个近角，这就太近了，门将也没办法。这样的话呢双方呢战成1-1。拉菲克贝尔加利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已经尝试了3次的过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阿瑙托维奇在28分钟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拉菲克贝尔加利帮助球队呢是将比分的扳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这组的第三轮，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的比赛呢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啊小组的出线形式，是这两支球队的出线形式。按照目前的这种平局的比分呢，两支球队呢将会携手晋级。门将发长的格莱默，那头球一点往前到三角到中间，萨比策有了，2-1。九号萨比策将场上的比分呢是变成了2-1。现在又让阿尔及利亚队命悬一线了。萨比特这球啊压得真好，

这样的话呢，阿尔及利亚队再次命悬一线，又重新把伊朗队呢现在呢拉回到第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奥地利队即使这场比赛是这样的比分胜利的话呢，也将会是还是小组第二。在左路一对一左外线切进来了，再传推有了，二比二，马赫雷斯将比分呢再度扳成平局。阿尔及利亚队重新又燃起了进军到淘汰赛的希望。马赫雷斯，你看这俩队啊射门不多，但是射门效率倒很高啊。来看一下，在左路强行的走外线往里切，形成了突破，马克雷斯这边没人看了，左脚的射门正好赶上他的左脚。六十分钟，场上比分呢二比二平。给看看大门，呵呵，马克雷斯进球了。这比赛啊踢的确实是稳了，可以拿小组第二了，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

到中间头球啊，嚯，扳平了比分啊！哈哈，这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双方真是皆大欢喜了。好球，这就不越位，传到后点，点到中间，头球接力啊，将球顶入。这真是，对，刚才算分有点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了。如果在刚才在2-3的情况下，奥地利队也只有三分，还出线不了，现在可以了。好，主裁判呢这时候吹响了中场哨，这场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最终结束了，两支球队呢最终呢是战成了平局。那么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三，阿尔及利亚队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啊，也是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淘汰赛当中。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尚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谁的实力这么

0: 强，
1: 吉利银河 M 九，
2: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
9: 开盖赢一瓶。

0: 家好，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亲爱的各位球迷，各位观众，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天我们来到了整个世界杯的一个特殊的节点，那就是全部的72场小组赛的征程已经告终了，32强到今天已经正式出炉。
1: 32强归位了啊，32强集结了。这句话在过去几届世界杯其实是我们开赛之前说的一句话，32强集结了，咱们准备看世界杯了。结果这次咱们等了17天，终于等来了32强集结的这个时刻。这次世界杯的赛程无比的漫长，各位看球有没有觉得特辛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疲惫的时候？说实话，我相信过去将近3周的时间，一定有这么片刻的瞬间，您觉得看球还是挺累的啊。没关系，哈兰德都得歇一场，咱们看球也得保持节奏，该歇歇，该看看，是吧？雪莹，你看4年前在卡塔尔的时候啊，进行到第17天，今天是17天已经完成了。4年前的时候进行到17天是什么阶段了？
0: 得到18强
1: 已经产生了，
0: 八强已经产生了，
1: 所以这次确实前所未有啊！我们等待的时间特别长。问问你吧，这17天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特疲劳，觉得真累啊？这世界杯看的
0: 特别疲劳的，当然就是所有的比赛都在深夜的那一刻，因为那个时候会特别的恍惚，不知道。
1: 那你每天都很疲劳、啊。
0: 对，但有的时候是上午10点的，有的时候早上7点半的。当然，我们见证到了很多精彩的进球。其实我有一刻是让我觉得看球特别值、特别过瘾的那一刻，就是那一场来自法国的大雨，法国队出现在场上，然后比赛进行了一些延时，因为有雷暴。就在那一刻，我就在想，其实今年我们北京的雨水也变得特别多。而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夏天出去踩水去看闪电的人，所以当看到全场的球迷他们穿着雨衣一直兴高采烈地站在水中，看着那些队员们毫无影响地完成整场比赛的那一刻，我就终于感受到我们热爱的是什么。
1: 幸好在过去的72场比赛当中，只有这么一场被雷暴影响中断了131分钟，也希望到淘汰赛阶段这样的恶

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变得少一点，让比赛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刚才雪莹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夏天的世界杯一点不无聊，虽然赛程特别长，大家发现没有，进球特别多，是吧？这次世界杯进球数是真的高啊，到目前为止72场比赛打进215球，这已经创造了历届世界杯的记录，而且场均现在是2.99球，无比接

0: 被扑面而来的热情是雷打不动的，
1: 尤其是美加墨球迷支撑起了 FIFA 国际足联的宏伟愿景，知道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0万的观众到现场去看过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了，场均上座率是6.4万人，因为美国的体育场大呀，你知道吗？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出现场均能够进入6万观众以上，1994年，也是美国，
0: 都是要到上个世纪。而且你刚刚提到了美加墨，其实我看到现在这三支东道主的球队，他们都是以各自非常非常优异的小组赛的战绩，成功的晋级到了自己的淘汰赛中。除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外，我也看到了德国队。以前我们都说什么时候能出一趟线呀？这届他们圆梦了。
1: 来，我们把32强其实打在了身后的大屏幕上，各位可以选选自己内心心仪的球队了。如果您的球队已经遭到了淘汰，那特别遗憾，如果还在这儿的话，内心可以盘算一下向前行进的线路可能是什么样的。你看刚才雪莹提到东道主，这次3个东道主集体出现进入淘汰赛，这确实是非常好的表现。美国人已经开始算了，你看我们没说错吧，8强保底。大家看看美国队在哪儿呢？美国队确实位置不错，美国应该是在这边啊，美国队确实是位置不错，所以美国人说这8强保底好像这信心不是没有由来的啊。另外就像你提到的，强队基本都进入到了淘汰赛当中，但是上下半区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强队的分布不均，所以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英格兰的球迷说，哎，我们这下半区看起来不错啊，好像欧洲的强队少了一点。
0: 相较而言，葡萄牙的球迷会捏一把汗，因为他们真的是通过过去这场比赛把自己送到了一个死亡半区里。
1: 这是强队要判断的自己前行的路径。那相对来说，这次还有一个大变化是什么？非洲的球队表现特别好，这次扩军之后48强里头有10个来自非洲的名额，10个非洲球队9支进入淘汰赛，这是前所未有的。上届5支非洲球队2支进入到淘汰赛，本届井喷到了9支，所以这么看起来，上一届摩洛哥杀进4强这种历史性的表现并不意外，不是偶然的。两相比较，这人跟人啊就怕比，
0: 对，
1: 两相比较亚洲的球队就有点让人失望了。到现在为止，亚洲2支球队进入32强，上届咱们还有3支进入16强的，所以没办法，亚洲足球征途漫漫。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快速帮大家回溯目前世界杯行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32强已经来了。接下来为了帮大家凝结过去17天小组赛阶段的记忆，我们把这些故事凝练成7分钟。
2: 2026年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聚会，这个足球的火热盛夏共同承载了48支球队的足球梦想。随着小组赛硝烟散尽，32强各归其位，这是个群星璀璨的燃情盛夏。32强尘埃落定，传统豪门都展现出了与实力相匹配的统治力，除了葡萄牙位列小组第二，其余夺冠大热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巴西、英格兰、德国、荷兰、比利时都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48强的全新世界杯，夺冠大热都稳步前进，剑指巅峰。除了豪门强势，三位东道主携手出现，也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墨西哥队3战全胜且一球未失，头名出现；美国队提前一轮锁定小组第一；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32强中怎能少得了黑马逆流而上的戏码？本届世界杯，葡萄牙成为了那个让全世界记忆最深的黑马球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首战便惊艳世界，门将沃西尼亚献上7次扑救。葡萄牙0-0战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小组赛3连平，让葡萄牙的世界杯初体验接近完美。他们获得小组第二，首次参加世界杯便小组出线，书写了自己的小国奇迹。除了葡萄牙，我们还见证了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3支世界杯新军的风采。他们虽然无缘出线，但却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突破。3支球队都在本届杯赛收获了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进球，库拉索还收获了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这期世界杯新军向世界证明，总有一些看似微小的名字跨越山海阻隔，熬过无人问津，书写自己的足球奇迹。 48支球队争锋，前所未有的规模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进球盛宴。小组赛72场比赛战罢，本届杯赛共打进不可思议的215粒进球，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纪录。要知道，上届卡塔尔世界杯64场比赛才总共打进172个进球，本届杯赛小组赛的进球数已然超过上届总和，攻势足球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响亮的主旋律。进球狂潮的呈现少不了超级巨星的推波助澜，本届世界杯超级巨星的超凡表现是小组赛阶段的闪亮标签。目前梅西以6个进球领跑射手榜，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9个。打入4球的球员列表同样星光璀璨，姆巴佩、登贝莱、哈兰德、维尼修斯都打进了4球。姆巴佩目前的国家队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60个，他已经加冕法国队队史最佳射手，16个进球也让他比肩克洛泽，坐上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榜单的第二把交椅。与此同时，姆巴佩还有2次助攻，而这2次助攻都给了金球先生登贝莱。小组末战挪威，登贝莱火力全开，上演帽子戏法，目前他也同样打入4球。迎来世界杯初体验的挪威锋霸哈兰德，尽管小组末战轮休，但是前2场小组赛他已然打入4个进球，成为了挪威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维尼修斯作为桑巴军团的领军人物，同样当仁不让，3场比赛斩获4球，小熊状态一路飘红。哈里凯恩同样星耀美加墨，小组赛他斩获3球，他以11球超越莱因科尔，成为了英格兰队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41岁的 C 罗也在这个盛夏把自己的传奇章节再续新篇，在葡萄牙5球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梅开二度，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星。世界杯总少不了温情与感动的瞬间。78岁的老帅艾德沃·卡特在弟子打入世界杯第一球后振臂欢呼，热泪盈眶，眼泪中满是他对足球的热爱。西门尼斯破门后双手指天，难掩泪水，这粒渴望了12年的世界杯首球是他给不久前离世的父亲最好的告慰。当沃西尼亚率领球队小组出线时，母亲安娜在看台振臂高呼，这一刻母子同心，他是母亲心中最骄傲的儿子。时隔981天，当内马尔再次身披黄衫替补登场，那一刻全场欢呼，屏幕前无数人泪目，换上的人是内马尔，更是无数人奔涌的青春，巴西天才终于归来。这些温暖的瞬间也是世界杯的另一种意义。本届赛事新字当先，全新出场方式，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多项新规落地，让世界杯有了新的样态。在铁腕执法下，本届赛事红牌数量令人啧舌，小组赛战罢，10张红牌已经超越了之前2届赛事红牌数的总和。要知道，过去2届总共128场比赛才出现8张红牌，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全场3张红牌更是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红牌数量的历史纪录。在这10张红牌中，还包括世界杯历史上第1张捂嘴红牌，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与土耳其后卫米尔迪尔争执时捂嘴说话，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后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赛场内烽火连天，看台上亦是座无虚席，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观赛狂欢。在德国与厄瓜多尔的比赛中，现场大屏幕显示，本届杯赛的总观赛人数已经达到360万5357人，创造了单届世界杯观赛人数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一数据还在持续刷新。仅在6月16号单日，4个比赛场馆就涌入了281223名球迷，刷新了世界杯单日观赛纪录。北美大陆对足球的热情彻底颠覆了外界的预期。48支球队，72场小组赛，

0: 格兰在自己的门前形成射门，这个是补水一回来马上形成了一个前场的抢断形成的反击啊。这一次其实打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是由何塞·罗德里格斯完成的。这场比赛他也是不停地去冲击英格兰的身后，给英格兰防线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又是高位逼抢形成的一次转换。再看罗杰斯拿到球以后给到萨卡，今天萨卡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突破和传中，但是呢感觉可能是雨天吧，这个球速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球速过快啊，很难控制好整个的一个控球的这个质量，所以几次的突破传中都被对方给控制住了，或者说给破坏掉了。再看这一次的进攻依然是给到拉什福德这边啊，拉什福德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巴拿马防线是压缩得很紧的，两条线把英格兰的三个球员压得紧紧的啊，不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禁区里边的接应啊，或者说在后卫和中场两线之间的接应，所以呢英格兰他的选择也很快速，他直接去找你身后的这个空间。而这一次的斜线的45度角也是英格兰他们应对这种密集防守的一种选择，应该说英格兰球员确实大赛的比赛阅读经验是很足的。很可惜拉什福德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啊。接下来英格兰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凯恩他作为一个前锋，他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顶在锋线位置上，但是呢他一看边路球员出现失误以后对方要打转换，他马上回到后腰的区域，甚至来到了边后卫的区域来帮助奥莱利形成补位防守啊，这个是凯恩他在这个球队当中的一种责任心的体现，也是为什么他能作为球队的队长出现在赛场当中。这一次其实呢可以看到凯恩这个跑位跟第二个进球是完全同出一辙的，这次虽然说没能进球，但是也让后卫找不到方向，既想要观察凯恩的位置又要去关注球的方位，其实对于后卫来说是非常难的。凯恩呢非常聪明，一个绕后啊，这一下还好防守球员身体素质很好，核心力量很强，这一下腿迈出去了啊，把球破坏出去。再看这一次的转换，抢下球以后拉什福德拿到球，他的突破，今天拉什福德很多的这种纵向的突破其实是蛮有威胁的，但是就差在最后的一脚把握上啊，如果说他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国家队位置他应该还是会很稳的。这次的转换萨卡这一下其实在防守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如果他一直持续的去干扰何塞·罗德里格斯的话，他很难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进攻，这个可能也是他跟凯恩这样的球员还需要去靠近的一个地方吧。再看这一次转换，这一次凯恩很机敏的一个鱼钩跑和中场球员这个贝林厄姆形成非常好的一次配合，但很可惜打得稍微有点正啊，因为在急速的状态下呢确实对于重心调整和脚的部位的控制会有一些难度。而这次是贝林厄姆看到了内部的空间，拉尔福德横向的一拉扯，他敏锐发现内部这块空了，而拿到球以后并不着急，通过节奏的变化带来突破，而正是他的这一次进攻呢也为接下来的进球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再看这次贝利姆通过自己强大的个人能力体现啊，把这个球打进，其实两个人在互相纠缠的时候就看谁的身体天赋好，谁的核心力量好，而这一下贝利姆展现了他为什么是巨星的这个价值啊。从这场比赛呢也可以看到，一个球队当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球星的这种作用他的这种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这次巴拿马的进攻，这一次其实可以直接打，选择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合理，但是依然形成了射门。后防线呢其实依然可以看到凯恩还是在不停的回收啊，甚至是要比刚上场的马杜埃凯回的还要深，还是他的这种比赛的责任心非常的重要。 这一次是这个进球，凯恩依然选择了向防守球员的盲侧区域去进行回绕再前插，而贝林厄姆呢依然是借助了这个拉什福德内切的这个空间啊，对方还是不想让贝林厄姆来到内线，依然是贝林厄姆借助边锋的拉扯啊，看到了身后的这个空间，敏锐的一个前插，穿跑配合非常的恰当，很合理，而他选择的又是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其实他的爆发力并不是那么的强，但他节奏很好，而这一下脚法运用也非常的好，打点不是打头上，凯恩呢也敏锐的发现了这个落点。为什么说凯恩是现在这个前锋线上最好的前锋之一，就是因为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贝林厄姆起脚的时候这个球的落点在哪，在这一起脚的瞬间他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再看这一次转换啊，巴拿马的转换，可以看到这会儿英格兰的球员回收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看凯恩又回到了大禁区弧的这个位置啊，今天凯恩他就不是踢一个前锋，他踢的是一个 B2B 的中场，所以说凯恩确实跟今天啊跟贝林厄姆两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太好了啊，而他也通过自己的表现成为了现在联赛当这个国家队当中也好，或者说这届世界杯当中也好，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金靴的挑战者。这一次罗杰斯上来以后跟这个马杜埃凯的一次配合，马杜埃凯这一下呢，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左脚球员，所以这一下呢不在他的主力脚，处理的还是不太完美，这次转换有点可惜，因为这脚射门打得非常精彩，连停带压，然后最后的打门选择都非常的合理，而越位呢其实也只有小半个身位啊，一点点啊，如果说再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节奏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教科书级的反击。应该说这场比赛英格兰球队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吧，尤其是上半场遭遇到了困难，下半场的这种调整非常重要。
1: 您看英国媒体是会拿着放大镜看英格兰队的表现的，就刚才咱们最后看到的巴拿马队差点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掉的那个进球，英国媒体就说了，说你看这个防守还是有问题啊，这到淘汰赛还是个麻烦，您怎么看？
0: 其实足球比赛它就是有攻有守，你不可能一整场比赛都不让对方有拿球的可能，你不可能让他没有射门的这个可能性，只是说如何去尽量减少对方的这种成功率，而英格兰这场比赛也通过他们的表现证明了说我们在限制对方，虽然他们一直在冲击整个英格兰的后防线，但是今天不管说皮克福德也好还是后防线也好，专注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而在进攻端呢正像咱们刚才说的，确实他的巨星价值体现出来了，当你团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巨星的价值就是在这瞬间他能展现出来，这个才是他们身价的体现。
1: 实际上英格兰队进入到相对好的淘汰赛的落位，您看他这个未来前进的路径，内心大致判断他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算是合格呀？
0: 说实话，这个其实世界杯之前我觉得图赫尔的选人包括他的这种战术改变，英格兰是有机会去争冠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第一场打墨西哥其实也并不容易，毕竟在高原，所以说呢要这个小组赛这个第三刚才我还没看到那个分组，但是再晋级就是打墨西哥，
1: 对
0: 对，所以就说他其实整个的晋级形势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我觉得还是要一场一场去打好每一场比赛这个才行，
1: 所以八分之一到客场打墨西哥可能就会是一个挑战，
0: 对
1: 吧？当然要墨西哥顺利晋级在下一轮。实际上呢，对于英国队来说，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不要太多的去顾及外界的这种噪音，有的时候在这种锦标赛当中学会踢的比赛不好看，但是拿下比赛的胜利也是要强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支强队应该有的素质。再次感谢董方卓指导，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说到吉利银河 M9， 我身旁的这款就是它的车模，那接下来我要继续为我身后的各位球迷送来这款福利了，依然是我们的老玩法，我出一道题，咱们现场大家举手啊，抢答成功的话这款车模就会送给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32强已经诞生了，从今晚往后呢将会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那关于这32强大家又了解多少呢？我的问题是，请问亚足联旗下都有哪几支球队晋级到了32强中呢？3、2、1，我已经看到了一位最快速举手的抢答的，好吧，来欢迎您，欢迎您，对，请您来到我的这个身旁，有请有请，
1: 谢谢。亚足联分别是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进入了32强淘汰赛。
0: 哦，说得非常完整啊。那你知道48强的时候亚洲有几支球队吗？
1: 我记得应该是有9支球队。
0: 哎，还挺厉害呀，我的追问也回答成功了，恭喜您，我们把吉利银河 M9 车模向您送上。好的，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位球迷的参与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很喜欢。
1: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一条防线，一脚传中，打门，晃，皮球滑门偏出。
5: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欢迎各位，伴随着32强的产生，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雪莹，你看，如果说对于英格兰队的质疑是因为英国的媒体实在太苛责的话，那对于葡萄牙队的担心，好像每个人都觉得有点道理。
1: 我们确实应该小小质疑一下葡萄牙，尤其是今天这场的发挥，尤其是下半场，我个人感觉啊，没被对方进球都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实在是招架不住呀。

0: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球进了，
1: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2: 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迈阿密进行，这个地方非常热，而哥伦比亚呢离这个地方不远，所以球员可能对这儿的气候更加适应。开场以后呢，哥伦比亚不触这个葡萄牙就和他展开对攻，开场以后这种长传直接就打对方这个后卫线的身后，马上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么我们说哥伦比亚队有这个迪亚斯，七号迪亚斯啊，这个是在拜仁的名将，再有杰罗啊，那么这两个强大的这个攻击手啊，他们的技术、他们的体能都非常棒。而葡萄牙这边呢，也是还以颜色啊，你攻我也攻，所以两边开场以后就打起了对攻，场面还是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看看就是长传，那么知道葡萄牙中场强嘛，我就越过中场直接打你身后。那么他的这个中锋九号科尔多瓦在中路做一个支点，那么迪亚斯和杰罗都集中在中路偏左，把对方的这个防守呢吸，这个葡萄牙的防守吸引到他的右路啊。杰罗呢，这个 C 罗非常积极回撤拿球，但是呢哥伦比亚这边的硬度啊，防守硬度足够，把 C 罗放倒半天才爬起来。而葡萄牙的进攻呢也更多的集中在他的右路，就是内托和后卫坎塞洛这一侧。那么这场呢，毕费在中路呢，他的拿球并不是太多。哎，我们看在防守的时候，迪亚斯回撤到中场，这时候哥伦比亚摆出的是4-4-2的阵型，杰罗和科尔多瓦双前锋在前面。那反击的时候呢，哥伦比亚更多的从右路反击。阿追，哎，把球打向右路，这个11号约翰阿里亚斯这场比赛呢，他在右路非常活跃。而葡萄牙呢，他是双后腰，这个维蒂尼亚和这个鲁本内维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呢防守这个正面呢就显得有一些单薄，而且呢他们更多的要兼顾右路，所以呢这个他的左路防守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刚才这个哥伦比亚从右路的这个进攻，刚才是科尔多瓦的一次近距离射门被守门科斯塔是扑救啊，这个救险呢命悬一线，简直是。哎，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哥伦比亚多次从左路打，把葡萄牙的这个防线吸引到右路之后，突然转向自己的右路再打向门前打。那么就是说葡萄牙，我刚才说他的中场有问题，就是他双后腰有点顾此失彼，那更多的注意右路的迪亚斯啊、杰罗呀，那么他的左路就放出了很大的这个空档。而我们看哥伦比亚拿球攻左路，然后突然向中路转，再向右路一转的时候，右路出现了巨大的这个空档。那么约翰阿里亚斯和圣地亚哥右后卫，这个四号圣地亚哥阿里亚斯两个人攻击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努诺门德斯的防区。那么努诺门德斯是一个人，虽然他防守能力很强，一防二也很吃力，只不过呢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的这个传中啊效果和精确度不是太够，所以没能造成破门，但是威胁性是足够的。而葡萄牙这一边也是从右路打，你打你的右路，我打我的右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那么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是非常有威胁，必费的近距离射门被这个对方守门员，我们看啊，这距离太近了，但是守门员巴尔加斯也是做出了神级扑救，双方守门员各有一次超高水平的扑救。而葡萄牙呢，我们看他的这个左边路啊是11号菲利克斯，他是 C 罗的小弟，他在进攻中更多的靠近 C 罗呀，这个去帮助他这个在中路做文章。但是这样的话呢，他的葡萄牙的左路相对就比较空，就显得有点不均衡，而这也给了哥伦比亚右路的进攻啊更多的机会。所以你要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偏于一方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侧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是11号 菲利克斯啊。那么这是到了下半场，下半场呢双方仍然是这个对攻，那么葡萄牙呢换了两个人，一个换下了这个右边后卫坎塞洛，换上了达洛特，达洛特在右路呢攻击能力更强啊，另外一个呢他把这个中场卢本内维斯换下，换上了他的主力若昂内维斯。但是呢这个换人也并没有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仍然打得风生水起。那么两个的阿利亚斯啊在这一侧啊打的这个葡萄牙的后防啊就是千疮百孔，而葡萄牙呢我们看他就是双后腰啊，他在正面的防守覆盖不了这么宽的面积，所以呢这个哥伦比亚这种灵动的前场的这种进攻就让他们的后防啊显得捉襟见肘啊。那么到了60分钟以后，这个哥伦比亚换上了他的主力中锋25号苏亚雷斯啊，开始呢形成了对葡萄牙的压制。这时候呢我们看哥伦比亚从60分钟以后一直到这个比赛结束这一段时间啊，压制着葡萄牙不断的这个进攻啊，只不过呢就是射门的机会没有把握啊。那么葡萄牙见势不好呢也在换人啊，换上了这个11号啊，换下了这个换上若昂啊内维斯。那么这时候呢葡萄牙摆出了一个4-5-1的阵型，这时候就已经完全转入防守了，前面只留了 C 罗一个人，而我们看哥伦比亚完全控制了局面，哎，他的这个进攻啊两边扯动伺机从中路啊发动进攻，哎，看这时候葡萄牙的后防线又出现了巨大的空当，马查多的下底啊，这个葡萄牙完全是收缩在本方禁区里边才能够防住哥伦比亚的这种中路的渗透，那么也就是说仍然是他的双后腰啊。我们看这时候这个镜头非常明显，内托在右路拿着球想发动快攻，但是一抬头一看前面只有 C 罗一个人，葡萄牙的中场脱节非常厉害，这是说明他们的队员这时候体力消耗也非常大，这个跑动能力上也跟不上这个哥伦比亚的节奏了啊。那么右路今天内托葡萄牙内托的这个攻击呢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哎，那么他下半场后来换上莱奥，换下菲利克斯之后，莱奥他的速度他的突破能力还是威胁比较大的，那么这也给葡萄牙出了一个难题，你是用菲利克斯还是用莱奥，莱奥的个人突破能力更强啊，那么他也可以给 C 罗制造更多的这个传中的机会啊。那么一直到比赛的最后啊，我们看哥伦比亚这次右路的传中斜传后点，这个中后卫桑切斯高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球门，但是这时候呢裁判示意这个球是越位啊。那么最后 VAR 回看啊，这个越位只有很少很少的一点，好像只有半个脚的距离啊。那么哥伦比亚错失了一次得分的机会。那么这是莱奥从左路他的突破还是最有威胁的，那么给了最后给了哥伦比亚门前一次巨大的威胁。而哥伦比亚拿了球之后，我们看他的这个团队进攻仍然打的是有章有法有声有色，而葡萄牙的防守啊完全是难以阻挡哥伦比亚的这个进攻。你看哥伦比亚这个连续控球啊，连续的射门，这完全是一个强队压制对手的表现啊，一直到最后啊还有这种突破，让对方的守门员也是连续的扑救，最终呢这个双方战成0-0，但是哥伦比亚啊获得了小组第一。
3: 张志宁刚才说到了，感觉这支葡萄牙的准备不充分。按理说这个大家很难理解啊。对于世界杯像这样的强队，应该有自己非常完备的一个准备的节奏，
2: 没错，
3: 和很充分的准备的工作。
2: 对，
3: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我们不清楚他的队内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看他刚才这个体能状态，是吧？哥伦比亚这个差的就太多了，
3: 对，
2: 这不是一个强队应有的所为。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说他的双后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后面还会比赛中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
3: 是不是还是得回到原来那个搭配比较顺畅的那个大巴黎的双后腰的组合会好一点？
2: 对，甚至呢

0: 我觉得这次比赛给我们一个提示，三个中场，三个防守中场才能防得住。
1: 嗯，
0: 双后腰现在我觉得已经防不住了。
1: 嗯，所以对葡萄牙队来说，可能核心问题在中场。
0: 对，
1: 这得调整。
0: 没错，
1: 但是对他来讲，下边十六分之一可是打克罗地亚呀。
0: 对，看他下不了，下得了这个决心了，因为他毕竟他前腰是毕费，他不可能让毕费不让毕费上换一个后腰，对吧？但是让毕费回来行不行呢？这个看他们怎么来抉择了。
1: 嗯，所以对于马丁内斯主教练来说，可能要面临未来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0: 对，
1: 尤其剩下时间并不充分，
0: 只
1: 有五天的时间要去调整。
0: 对，希望这场比赛给他一个明确的提示和教训。
1: 您觉得在大赛期间完成这样的调整，还能够让全队重新梳理到一个比较好的轨道上来吗？
0: 有冒险性，但是不这么做恐怕不行。
1: 也就是说不变不行了，是吧？
0: 不行了。
1: 今天这比赛，
0: 我是这么感觉啊。
1: 嗯，今天这比赛确实让葡萄牙的球迷和所有的媒体都特别失望。
0: 对，
1: 说这不应该是一支争夺冠军球队的表现。
0: 那么换位想想，如果他摆出三个中场，把中场首先防守搞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哎，可能我觉得就不会这么被动。
1: 嗯，张指是全面解析了这支葡萄牙队现在面临的问题。对于罗伯特·马丁内斯这个主教练来讲呢，时间紧迫，要做大的调整，面临很大的风险。
0: 对，
1: 但恐怕调整是唯一能够向前走得更远的路径，对吧？而且这支葡萄牙队因为落到了小组第二之后呢，前行的路线变得比较困难。
0: 嗯，
1: 他们面临的是长途旅行啊。葡萄牙队的大本营呢在佛罗里达州，下一场比赛得去加拿大打，所以得纵向飞越整个美洲大陆去打克罗地亚。对于他们来讲，长途旅行也变成自己给自己挖的一个坑。
0: 对，
1: 也希望他们及时调整吧，能够回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当中。我们也希望看到 C 罗能带领葡萄牙这些小伙子们走得更远，打的比赛更多一点。葡萄牙球迷现在举起酒杯吧，为葡萄牙队前行道路加油干一杯。我们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再次感谢张璐指导带来的全面精彩的讲解。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酱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
1: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4: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雪莹对我这工作搭档也非常熟悉了，是吧？再次给大家介绍，我手里拿的是联想 Motorola Fold。折叠屏 AI 手机不仅能够在看比赛的时候帮我很多，同时它内置的天玺 AI 提供了很多的资料给我，加上 AI 神笔写写画画，每天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工作的工具啊。今天我用它收集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雪莹，你知道我们今天已经看到32强一一落位了，这次世界杯上你知道几支队伍是第一次打进淘汰赛吗？32强里头进淘汰赛的球队里头有5支来自非洲，所以你就想想这次非洲的表现有多不好吧。嗯，其实包括了佛得角，包括了南非，包括了埃及，还包括了我们说到的刚果金。哦，
5: 刚果金今天早上那场比赛，如果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质疑声给葡萄牙、英格兰的话，那就我们把最大的鼓励和掌声送给刚果金，因为他们居然是在一球落后的状态下完成了3球的这个逆转，而且是

0: 我还关注了他这几场，其实虽然没能有进球产生吧，但是我们也是共同的见证了历史。而我们的总台记者也就在前方见证历史的同时，也采访到了巴坎布本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表达。
1: 被替换下场的巴坎布一直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替补席前。当中场哨声吹响的时候，35岁的快乐男孩和队友们再一次刷新了属于这个国家的足球历史。时隔52年，再次闯入世界杯，首场1-1逼平葡萄牙队，进一球，拿一分。6月27号，亚特兰大的夜晚，他们闯入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比赛结束1.5小时以后，我们在赛后混合采访区等到了巴坎布。4年没见，巴坎布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我们，来自中国北京的老朋友。他开始分享此刻的心情。
2: It's like a dream for us, you know, because it's our first World Cup since 52 years, and it's long time for Congo. So now we are here, we enjoy the moment, and like you can see, we can beat every team. And tonight it was difficult for us, but at the end we won,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us. Yeah, it's like a dream.
3: Yeah, after the game, we saw you and your teammates face to your fans and celebrate like this. What meaning of that?
2: This is Fimbu. It's a Congolese celebration. Uh-huh. And it's a special Congolese celebration. And every goal, we celebrate like that. Tonight, I'm very happy.
1: 这一天，亚特兰大球场的上座率是68,239人。刚果金的分布舞就像是挪威的维京划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也有着其自身特别的意义。分布翻译过来是鞭子的意思，击败对手是表面含义，挣脱战乱，期盼和平与快乐，则是刚果金的民族精神符号。
4: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国家一路走来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外界曾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我们，但如今借着足球，全世界能看见真实的我们。每个国家都该拥有满心欢喜为本国助威的民众，而不是终日只能流泪。我们早已厌倦战争，这是我们想传递的心声，也是所有刚果金人民共同的心声。我们受够战争了，我们只想日日拥有安宁与快乐，从今往后永远如此。
1: 每个球员，每个球迷都在享受着这一天的释放与快乐。20号，维萨跑上了看台，他的其他家人都在老家，只有哥哥一直跟随着他，支持着他，已经为刚果金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3个进球的维萨告诉我们，这一刻他无比欣慰。
5: 无论是队员的采访还是球迷的采访，他们都表示，通过世界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全世界的人们认识我们的足球，认识我们的国家。而刚果金队呢，在这届杯赛上目前已经做到了。下一场呢，他们将和英格兰队再次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对决。那场比赛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世界杯，通过足球认识这个国家。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下面要共同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6: 既然是黑马，咱们就顺着刚才的话题说说刚果金吧。因为刚果金回到世界杯赛场这条路走得特别艰难，特别不容易。他们上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前参加世界杯，是1974年，52年前了。那个时候这国家还叫扎伊尔。扎伊尔足球队在1974年的世界杯上呢，3场比赛，1分没得，1场没胜，然后1球未进，丢了14个球，还有过0-9这种惨败。这就是扎伊尔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留下的记录。所以52年之后，他们再次回到世界杯赛场，脱胎换骨，这国家也叫刚果金了。然后他们用自己的表现，应该是征服了全世界，向前迈出坚实一步。
0: 是，听你介绍完，我更觉得今天早上这场3-1是多么的可贵了。而且相信在我们很多球迷的眼中，刚果金他的轮廓会变得越发的清晰。我们会记住有一支球队，他们在出发前是西装配豹纹，所以被大家叫做豹子球队。然后我们也会记住有一位来自这支球队的球迷。

0: 迷他们会像一个活雕塑一样全场站立着看完，这些其实都来自这支非常坚韧的球队，那就是刚果金。
1: 下一场比赛他们会面临更多的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因为下一场16分之1刚果金将会面对英格兰，不管结局如何，相信这一定是刚果金足球历史性的重要一刻。所以今天的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敬刚果金。
2: 小组赛第三轮，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前两场只拿到一平一负的刚果金，只有获胜才能赢得晋级机会。然而比赛开场仅仅10分钟，绍姆罗多夫的小角度吊射就帮助乌兹别克斯坦领先。除了进攻，非洲花豹别无选择，他们急需一粒进球提振士气。第65分钟，维萨罚进点球，比分扳平。第77分钟，替补登场的马伊莱抢在门将出击前将球打进，他们终于迎来了比分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又是维萨建功，他在禁区内拿球后，面对多人防守，依旧从容起脚射门，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直入球门死角，为球队锁定胜局。他们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1胜1平1负的战绩积4分，赢得小组第三，更以净胜球优势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头名，顺利进入32强。
3: Est-ce que ce moment-là, pour le pays qu'on est, ça n'existe pas tous les ans, ça n'existe pas toutes les années. Voilà, faut profiter.
2: 直到最后一刻才锁定晋级机会。其实刚果金从通往本届世界杯的旅途开始就一路坎坷，刚果金正经历着国家的动荡，他们的足球队并没有安稳的训练和比赛环境，但他们并未放弃。在洲际附加赛决赛中，刚果金和牙买加为世界杯门票拼到了最后一刻。加时赛中，凭借图安泽贝的制胜进球，刚果金才惊险取胜，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赛场。而为了能顺利入境美国参赛，刚果金还提前前往欧洲进行了21天的隔离。站到世界杯赛场，他们愿倾尽所有。
3: We are proud, pride country, we are proud people. We love our country, we love our national team, we love what we represent. So I think tonight we just show that.What it means for us is just to fight. You know, it's not easy in our country. You know, it's a war in East Congo. And every day, every time we wear this shirt, we think about them. So that's why tonight, what we show is just to say that, guys, no matter what, we need to keep going because we want peace, you know. And for them, I just say, you know, thank you. Thank you because we came from far, you know, we came from far, from nothing to be here.
2: 这仅仅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1974年，那时的刚果金官方名称还是扎伊尔。球队在3场小组赛中3战皆负，其中0-9输给南斯拉夫的那场比赛更是让他们颜面扫地。他们被认为是极其业余的球员，和世界杯的水平相差甚远。3场小组赛一共丢了14个球，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最后一场对阵巴西的比赛中，他们在首次世界杯之旅中留下了名场面。巴西队在比赛中获得任意球，然而正当巴西队队员准备主罚时，扎伊尔球员伊隆加一脚踢飞了巴西队的任意球。那无奈又有些滑稽的场面一度让扎伊尔球员被认为是不会踢球的傻子。然而后来人们才得知，那支球队面临着被官员克扣世界杯奖金，被政府施压再丢球就不能回国的艰难局面，这才有了伊隆加那极度抽象的一脚。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直到今年重返世界杯。这一次刚果金一路仍然在克服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们终于挺过了难关。他们热爱足球，他们顽强拼搏，终于在最后时刻搭上了32强的末班车，他们将胜利献给祖国。16分之1决赛，刚果金将对阵3狮军团。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的他们，渴望继续创造全新的历史。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冰箱上天猫，搜索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

0: 休眠的冰箱。也欢迎孙宝杰老师，孙老师，咱们今天已经送别了最后一个小组比赛日了啊。
1: 对，
0: 今天比赛的整个判罚还算是波澜不惊吧？
1: 对，是这样的，比较平稳，但是很多都是 VAR 介入后判罚的。
0: VAR 帮助了主裁判，
1: 对，
0: 所以场上裁判其实更多的依靠了场外的帮助。
1: 对，
0: 这个对他自身的打分会有影响，是吧？
1: 会有影响的，
0: 会有影响。好，我们请孙老师带我们回到今天的比赛情境。
1: 首先看到的是克罗地亚和加纳比的比赛，24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队11号布迪拜尔和加纳队23号卢卡森呢双双倒在了罚球区内。我们通过回放来看呢，实际上23号队员确实是率先呢使用了手臂了，拦截呀、限制他转身，但是11号队员随后呢也使用了推和拉。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职业球员或多或少会在比赛中间使用手臂的，这就是个典型的事例。而且双方队员腿也绞在一块儿，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下裁判员是不能做出点球判罚的，双方都有。我们看裁判员很有耐心，这球不判罚，给他解释了。再看还是这场比赛，加纳队呢获得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球开出后后点呢加纳队打球打进门了，裁判员先开始判的是越位犯规。通过回放来看，这球呢确实 VAR 介入后呢没有越位犯规，因为仅仅处在越位位置中间那球员，实际球开出来后呢是落在后点了，所以那个队员呢并不对这比赛进程产生影响。但是遗憾的是裁判员没有判断好，就是包括助理裁判，但是 VAR 弥补了这个损失。现在呢我们看这个裁判员现场宣布啊，没干扰比赛，进球有效。再看这是呢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7号队员他长驱直入带球，完了他又等在那一脚射门打进了，裁判员判进。这时候 VAR 又介入了，告诉他这7号啊脚是正常，手呢没闲着，打在了人家的脸上。但这个打和开赛前那个打不一样，就是前一段那个，这个轻微，比较轻微，这是一个黄牌动作。而且呢这次进攻的整个过程中间它是由这个发起，所以这球呢一定要回溯，这球要吹出来。裁判观看之后呢告诉这球取消进球啊，前面犯规在先。再看还是这场比赛，刚果金呢传球，这时候我们看到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罚球区内出现一个问题，这是裁判员自己做的。实际是什么呢？刚果金20号呢率先触及球，这个乌兹别克2号队员呢晚了，随后呢他踢出来之后整踢在对方队员的腿上，这球判点球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裁判员自己做出的一个果断的判罚。2号队员还是曼城的那一个队员，挺优秀的。阿根廷队和约旦队的比赛，球开出来之后呢经过几个回合传中，先开始有一个补射打门柱了，随后又一个补射用头球争顶，裁判员呢先是判呢这球角球，随后 VAR 介入，这个球可是十分危险，他一脚踢在了这个头球冲顶的门面上，所以这球不能漏掉，这一定是个点球判罚。所以 VAR 介入之后，裁判员判罚点球是正确的。我们看这个裁判员可能距离比较远，他也面前有遮挡，所以看不到这踢球的踢到门面上这一脚，挺遗憾的。
0: 幸亏今天 VAR 多次出手相助啊，是吧？要不然主裁判出现重大的错漏判，这也是 VAR 存在的价值。但说实话，像刚才这个场景，主裁判不应该看不到，对吧？
1: 一般来说不应该，不是有难度的，就是你可能有遮挡，也能从表象上也能知道这一脚肯定是踢在门面上了。
0: 还有包括之前加纳那个越位进球，这在过去应该算是场上裁判组比较常规的一个要判断的场景，
1: 对对对，
0: 是吧？ 这还要 VAR 介入，好像场上裁判组多少有点失职吧？
1: 是，可能需要有点提高的地方吧。
0: 嗯，哎呀，这个32强产生了，意味着小组赛全部结束了。说实话，小组赛到目前为止的执法，您觉得相较过往的几届世界杯，整体的发挥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整个的配合在裁判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1: 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次使用了很多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呢，确实对裁判员有帮助，但是有一些技术呢，可能也不见得，十分过关，也需要不断的去改进。再一个呢，裁判员呢，有些比赛中间确实过于依赖这个 VAR 了。实际上，这种过于依赖 VAR 之后，人的这种主观性，是吧？人的这种能力没有展示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小组赛就类似于以前那个，各大洲的这个预选赛一样，并不是最高级。现在呢，我们进入32强，才像往届的真正进入这个，大戏开幕了。
0: 比赛真正开始了，是吧？但这比赛真正开始了，后边淘汰赛每一场的压力也更大了，
1: 对
0: 裁判员这个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1: 对，
0: 是吧？所以之前这个比赛当中，一旦有一些裁判发挥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到了淘汰赛发挥更好一点，执法更精准一点啊。孙老师每天给咱们分享裁判判罚方面的知识，确实挺累的，口干舌燥。孙老师，今天我给您准备一点饮料啊，您看我身后这是海信璀璨真空冰箱，它有这一键制冰功能，我给您展示一下。

对，主持人使用太不熟练了，这冰箱确实不是我们家的。是来吧，孙老师，这是一键制冰功能，这一键智能制冰呢，它是一摁就有，避免了等待。另外呢，它有全方位的一个蓝光的除菌。咱们喝这个冰块啊，最怕的是不干净，所以夏天啊，这冰块喝下去特别安心，一键全方位蓝光除菌，您尝尝也冰爽一下啊，清凉一下。好，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您一会儿休息喝点凉的饮料，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豪门盛宴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豪门盛宴。从明天凌晨开始呢，32强将会展开全新征程，他们将会向着淘汰赛不断的进发，争取向着最后的决赛会师。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我们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
0: 所以你看，这届世界杯让大家之所以看得特别爽呢，是因为进球多。咱们已经说过了，场均进球接近3个，那一定小组赛有一些让你印象特深的进球。
1: 对，但是我这个有可能大家一上来想不到。就是我也很喜欢看世界波，我也很喜欢看各种不小心进的这种乌龙球，我最喜欢看的呢

0: 是有一点点战术设计的进球，相信大家能想到，就是葡萄牙队的我们本以为会由 C 罗打进的那脚任意球，但是却由努诺门德斯打进的。
1: 是，咱们还曾经专门介绍了葡萄牙队的定位球的战术教练麦克菲，这也是他们颇有设计的新意之处。那实际上呢，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打进了很多的世界波啊，这种远距离的进球，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姆巴佩在禁区外打塞内加尔那个球，真是打得非常的飘逸潇洒。所以今天呢，咱们外星人时刻正好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把这样的外星人时刻送给精彩进球。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脂水，抬盖赢一瓶。
4: 朱宝大门漂亮，洛齐尔索的射门帮助阿根廷队取得领先，非常精彩的百步穿杨，在因伤遗憾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世界杯呢，洛齐尔索取得了进球。这个球是阿根廷队一次非常成功的战术配合。当然，洛齐尔索这一脚直线兜的也太漂亮了。
5: 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
6: 看看，
7: 脚背正面
8: 直接的远射，
9: 这个球打进了，打进了。上半场葡萄牙队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的进攻，由他们的六号后腰凯文通过任意球洞穿了穆斯莱拉的球门，相信这个时候葡萄牙50多万的人一定欣喜若狂，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历史时刻。
10: 本位打一脚又来了，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个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本位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沉。
11: 这个门将没出来，再传，哎呦，14号桑普罗多夫。场上比分啊变成1-0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香姆罗多夫哎左脚啊完成了一个吊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
4: 好的，分头出来，艾兰加往里切，射门打得不错，
12: 漂亮，
4: 艾伦加
12: 漂亮，
4: 这个球感觉他就是要找机会打，
12: 是
4: 没想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脚射门，打出了球速快，很平的兜了过去，这个球让铃木彩燕来不及反应，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奔着球门下角死角去的远射。
5: 姆巴佩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
10: 再传机会，下来的2连。
13: 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10: 大门，
14: 世界波。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13: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
14: 一定会的，
13: 一定会的。
15: 伊西多尔这个世界杯进球，这身价一下就看涨了，
13: 这是理论上的10分角。

0: 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1: 领的不错，
0: 前
1: 看那下
0: 非常好，咱们
2: 漂亮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1: 啊！这个年轻的小将这一脚打得非常漂亮，在之前的两次摆脱，成功的摆脱防守队员，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旋转球。
3: 凌空的电射第一时间没有举旗，穆尼奥斯在庆祝，
4: 应该没有
3: 问题，
4: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
3: 穆尼奥斯呢并不是干打边路，而是从边路收到中间来，最后用一脚极具想象力也极不规范的射门动作达到了最好的效果。
5: 欢迎回来，哇，太精彩了，这是小组赛阶段的10佳进球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张指导和董指导带领我们一起来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6: 哎，今天是个关键节点啊，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产生了。当然对于这次的打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呢，往前走比过往要多一轮，后边还有5场比赛到决赛。我们看看目前五粮液冠军大竞猜在前8位支持率的这个球队啊，冠军支持率的球队前8位，我们看，哎呦，法国现在最高，法国、西班牙、巴西、阿根廷在第4，葡萄牙、德国、英格兰、荷兰。这是把张指这第一期节目的八阵图拿出来排了一下，
5: 真是好好看节目了，
6: 就这八阵图是吧，
7: 八阵图
5: 哇、
6: 您看看这个小组赛都踢完之后、这八阵图在您心里排位有变化不、谁更好点现在？
7: 咱不说排位，去掉4个，
6: 哦，现在可以去4个了，变成
7: 去掉4个，
6: 哦，
7: 谁呢？我看比较看好的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荷兰，
6: 荷兰
5: 哦，
7: 这四个我觉得比那四个可能，得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6: 没有法国，
7: 没有法国，
6: 哦，真的？
5: 为什么呢？
7: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俩交流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他的后腰防守中场，想得冠军的，这个必须防守好。
6: 哦，
7: 这一届的防守，说实在，后卫都差不多，但是后卫前面那道防线是不是稳固，这个决定他防守的质量。那么有排出3个防守中场的队，就是有一个好后腰坐在居中，这样的队就我说那四个队，他防守都会比较稳固，所以他可能走得更远。另外4支队都是有一个前腰2个后腰，这样他进攻可能强，但是他防守可能弱，
6: 覆盖不住，
7: 覆盖不住。就像刚才我们看葡萄牙那种情况，他的双后腰是世界顶级的，维蒂尼亚和若刚那次世界顶级，但是防不住。
6: 哦，张指从战术趋势的角度给我们解析了，这爆炸性的消息。
5: 对，
6: 张指说法国队没有这四个球队那么看好了，是吧？
7: 对，法国队有一个这个好的前腰奥利塞，
6: 哎。
7: 但是他就是双
6: 后腰，就防守可能有问题，
7: 防起来就可能有问题。
5: 而且荷兰队有希望哦。
6: 来，我们听听董指导，董指导怎么看？别有压力啊，
8: 没压力，
6: 别有压力啊。
8: 这个虽然前辈选了，但是我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还是法国、阿根廷，然后英格兰。相对来讲呢，德国有点机会。
6: 都有点机会，
8: 都有点
6: 啊！你把巴西球迷得罪了，我提醒你。
8: 我刚才没说巴西是吧？
6: 你没说巴西
8: 啊？那没关系，
6: 没关系，
8: 没关系，问题不大。我最近得罪的球迷有点多，
6: 是吧？对，今天这可能是豪门盛宴本季开播以来这个环节最有爆炸性的一天。张指说法国队我不看好了啊。董指导说这个巴西没关系，没有啊，前4里边没有。
8: 我觉得巴西的问题也比较大，其实还是跟张指导一样，他的这个问题一个。
6: 你怎么还往人张指身上？对的，你说你的吧，
8: 因为防守是每一个夺冠球队要克服的最大问题。
7: 对，
8: 其实法国我为什么要选呢？是因为德尚他的这个比赛的哲学，他是不强求这个控球的，他可以收回来，他前面有3驾马车，超跑跑得快，我打防反，下边还有坎特啊这些球员，他其实能形成双后腰甚至多后腰的，所以就是说看遇到什么队他打法不一样。但是巴

0: 细你现在看，其实中场相对还是比较稳是稳，但是呢年纪大，要不然呢防守责任心差，帕奎塔防守责任心差，对吧？基马良斯 B2B， 但是呢他有的时候确实受情绪影响。卡塞米罗呢确实能力很强，但年纪大了，他横向的覆盖面积或者说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变慢了。后防线说实话两个边后卫还是存在短板的，再加上两个中后卫马尔基尼奥斯他的对抗性有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我觉得他在防守端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在小组赛他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啊，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遇到强的对手淘汰赛他可能会暴露出一些他之前看不到的问题。而法国呢他的整个的比赛弹性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法国还是有机会的，他可以压制他也可以收回来，就他的这个辩证的这个多元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好，两位指导虽然给出了爆炸性的这种选择的消息，但是核心逻辑还是中场防守的硬度和覆盖的范围。
2: 对，
3: 对，
1: 这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一个重中之重，应该成为咱们的一个战术观察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支强队如何备战。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淘汰赛的大幕即将开启，加拿大队迎战南非队。昨天加拿大全队在洛杉矶展开了本场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阿方索·戴维斯在一旁单独训练。在因伤错过三场小组赛后，戴维斯为国征战的心十分迫切，他确定将伤愈登场。
5: Obviously any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play football and to help contribute on the pitch, you know, and also off the pitch, but it was hard to watch those three games, but I fought through it for sure.
4: 阿方索·戴维斯在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中受伤，他的回归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阿方索·戴维斯打进了加拿大男足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
5: And now that we have Alfonso back.And healthy and ready to perform, I think it's a big moment for the team and a big boost for the team. And in general, I think all the players pretty much that came into camp with little injuries are now really close to 100% and ready to perform at the highest level, which gives us a chance to be at our best in these matches.
4: 昨天，南非队也在洛杉矶展开了赛前训练，与加拿大队一样，南非队也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从小组赛出现。创造了球队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此。
6: Everybody expected and hoped that we should be in the second round, and we are in the second round. This is important, but again, that doesn't mean now that we are happy and that we just play the game tomorrow and go home. Once you are there, you want more, and we want to win the game tomorrow also. And I think if we can show the same mentality.And the same level that we played against South Korea, then I think we have a chance to win it.
4: 昨天，巴西队在新泽西进行了与日本队赛前的倒数第二场训练。除了因伤不会随队前往休斯敦的拉菲尼亚外，包括维尼修斯、库尼亚、内马尔等在内的其他球员悉数到场。小组赛前三场，维尼修斯不仅打进了四粒进球，而且是场场都有进球，状态火热。库尼亚也收获了三粒进球，巴西队的锋线实力相当强大。与巴西队的球星效应不同，日本队的优势在于团队足球。日本队后卫富安健洋表示，面对强大的五星巴西，全队会团队协作，犹如一个整体，严阵以待。德国队的体育总监沃勒尔昨天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对球队小组赛表现给出了评价。
7: Ganz normal, wenn man schon Gruppenerster ist, dann können wir natürlich auch dann auch gegen einige verlieren. Ja, das ist Fakt, das ist der Unterschied. Da ist es vielleicht bei ein, zwei anderen, drei Nationen dann ein bisschen anders. Die können auch mit ein paar Prozent weniger dann ihre Ziele erreichen. Das geht natürlich bei uns nicht. Und da glaubt es mir, da bin ich auch völlig, völlig beruhigt und relaxed, weil ich weiß, am Montag wird die Mannschaft alles rein.
4: 挪威队在小组赛末轮与法国队的比赛中没有派上哈兰德和厄德高，球队为此招来批评声，主帅索尔巴肯不予理会，并直言他的工作就是确保球队走得更远。
8: Om vi blir sendt hjem i morgen, eller om 14 dager, eller om en uke,
2: med en følelse at jeg faktisk ikke gjort det som var det riktige for at Norge skulle komme lengst mulig som trener og øverste ansvarlig.
3: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从今天深夜开始，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第一场比赛16分之1决赛，这个比赛日只有一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再度登场，他们要对阵南非。那又到了雪莹向各位懂球的朋友们请教的时间了，问一下大家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哪位朋友有想法想要告诉我？不要有压力啊，因为过去几天我们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有没有朋友？哎，来，请这位姐姐。
8: 我猜一个1-1。
3: 哦，直接选择打平，各自进球握手言和。那您觉得呢？
9: 2-1吧。
3: 谁2-1？
9: 加拿大。
3: 好，加拿大2-1。好，我们最后来问一问这位。
9: 我觉得2-1。
3: 对呀、啊，我突然想到，咱们淘汰赛怎么可能出现打平的情况呢？哎。是不是？所以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胜负呀，对不对？120分钟，刚刚说打平的这位，来，我再邀请你，一定会有一个胜负，因为是一场定胜负，它跟小组赛不一样，对不对？会有点球的。
8: 那我猜3-1吧。
3: 果然是在猜测呀！来来来，我们刚才这位，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9: 2-1。
3: 2-1是谁赢？
9: 加拿大赢。
3: 好，看好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确实如此啊！因为我们的淘汰赛每一场都是一场定胜负，再也没有任何的容错率，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的重要，所以针尖对麦芒。我们也邀请这位网友啊，戴上我们的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眼镜，一起来看一看由乐奇给到的最终的比分预测。哎，有请你来到我们的镜头前，对，欢迎你，看一看最终啊，他预测的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每次来到淘汰赛，我本身都会有一种紧迫和紧张的感觉。他最终的比分预测是，
9: 他预测的也是2-1。
3: 跟你的预测完全一致，认为加拿大会更进一步。那其实乐奇眼镜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不仅有 AI 的智能预测，有的时候还可以给我们一键翻译，还可以有 AI 的问答，还可以支付，还可以导航。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咱们就直接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为了向你表示感激，我们也送上来自世界杯的吉祥物一款，谢谢，非常感谢。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好了，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轻松一刻豪门盛宴音乐季正式开始。来看一看今天到场的这位歌手啊，是不是我们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面孔。他呢现在已经乘坐着车辆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就会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演唱。来看一下他是谁，让我们来欢迎黄龄，欢迎他。稍后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名字叫他是水，充满了活力啊，随风而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吧。黄龄马上就会给我们带来现场演唱他是水。
1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海信阿基地迷你
2: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The dreamers, the adventurers.
8: 7-0, 7-0! Smile! Smile! That's somebody!

0: 谢黄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
1: 你好，
0: 黄磊老师，你好。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
1: 非常开心。
0: 我也看到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你。黄磊唱的好听吗？
1: 看到大家给我那个欢呼，谢谢谢谢。
0: 有请黄磊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大家好，我是黄磊，然后非常来高兴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刚刚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他是水》，这首歌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它是在除了在唱女性的。

0: 柔与坚韧之外，其实也非常像我们足球场上的那个运动员男足们，就是行云流水的技术，就是那种勇敢坚韧对的这种感觉。
1: 哇，我刚刚听到您在形容的时候眼神里都有光。
0: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整个段落也很像我们球场上的比赛一样，就是前面是比较舒展的流畅的，然后副歌的时候是步步推进很有力量的，但是中间又有一段 rap 是那种干脆利落的，就很像那种短传之间的那种配合。
1: 是，哎，大家知道为什么黄龄在聊到歌曲的时候会有这么样的对足球对体育的感觉吗？因为我听说您小的时候，
0: 对，我小时候也是运动员，我小时候打过3年的排球，但我小时候也一直喜欢唱歌，所以音乐和运动都是会就是感觉是在某些地方是有连接的那种力量的感觉。嗯，
1: 所以是歌手里打排球打得最好的，
0: 打得不咋地。对，但是就是非常喜欢运动。嗯，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踢足球的男生，就觉得很阳光。很勇敢，很有力量，对。
1: 哇，那太好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有扩军，有更多的比赛可以看，所以黄龄老师既然这么喜欢看踢足球的男生，可以多看一看比赛。
0: 是是是，我对很喜欢看踢足球的男生。嗯，对，我自己也有喜欢的球员。哇，
1: 可以透露是谁吗？
0: 我喜欢。
1: 哦，哈兰德。
0: 对对对，哇，
1: 真的，这届世界杯他圈了很多的粉。
0: 是是，我前面还在学他的表情，对，就觉得
1: 真的很可爱，
0: 但又很可爱。
1: 好的，我们也感谢黄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黄龄的现场演唱。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多彩世界杯，看一看在过去这个比赛日中又有什么精彩好玩的事情发生。
2: 找不同游戏开始，左边是进球前的凯恩，右边是进球后的凯恩。你能看出差别在哪儿吗？身为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习惯在左胳膊上佩戴队长袖标。不过经过中场休息，下半场再度登场的凯恩却把队长袖标丢在了更衣室。直到第67分钟，凯恩找回了自己的射门靴，庆祝时才发现袖标不见了。趁着随后的补水时间，凯恩才凭借工作人员的帮助重新戴上了队长袖标。事已至此，为了增强队员的积极性，建议英格兰队谁进球谁就可以佩戴一次队长袖标。戴着哥伦比亚特色宽檐草帽， NBA 球星吉米巴特勒也来看世界杯了。
3: I think winning the World Cup is going to be a tie between Brazil, Morocco and Colombia。
2: 该怎么同时表达对两位球员的支持呢？个性鲜明的巴特勒选择外面穿哥伦比亚二号穆尼奥斯的球衣，里面穿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战袍，方法不错，就是有点热。
4: Going to the Carolina Hurricanes against Las Vegas Knights Stanley Cup Final, the fifth game is 2-2, so it's going to be one hell of a game.
5: I'm sure about that.
2: 天天都是足球，偶尔也需要放松。哈兰德和他的队友跨界打卡，来到了 NHL 冰球比赛的现场。
4: This is incredible. Wait and see when we get on the big screen, then.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since I came to the US, but now enjoy some American food and feel the hockey vibe.Goosebumps all over. I never ever expected this. The atmosphere is unreal. Good to get the head a bit away from football, think about something else. Just enjoying the ice hockey, so it's good. We're enjoying it.
2: 法国队中后卫拉克鲁瓦的咖啡店开业大酬宾，来看看他的手艺如何。
6: On a tout ici. Cappuccino, latte, double espresso, espresso.Chai latte,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Tous les matins, je fais. J'ai une machine à la maison. Donc, je vais faire mon petit cappuccino avant de partir à l'entraînement. Et en fait, c'est agréable en fait, de faire son cappuccino. C'est agréable de. C'est toi qui. Le barista, c'est toi qui prépare comme tu le veux.Pas trop mal ?
7: Superbe.

0: 还有大概五个小时，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就要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将会和南非争夺一个16强的席位，这场比赛又会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两支球队都是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不管谁赢，不管谁晋级，都会创造他们新的历史，进入到第二轮的淘汰赛。
1: 是的，而且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看比赛到现在为止见证的唯一的单日一场比赛，两支球队，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吧，看一看凌晨的3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而明天我们相约的时间依然是在晚上的8点钟，豪门盛宴，不见不散。

0: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观众，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我是于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欢迎各位的到来。哎呀，我们新队长终于要登场亮相了啊！我们首先应该介绍一下折耳根队的队长吴邦云和他的队友们。
1: 欢迎欢迎，大家好！
0: 今天特意穿着民族服装来到了我们的队伍，欢迎您到来。
1: 好漂亮！
0: 接下来是我的同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资深足球记者，欢迎糯米饭队队长艾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婷婷。
0: 还要有非常解馋的长望面队的队长宁桓宇，
2: 我想到动作啊！哎呦，
0: 要想动作啊！哎呀，各位，这个期待着淘汰赛的脚步就近了，小组赛都打完了，打完之后我们要开始淘汰赛了。说到淘汰赛，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时候？
2: 我个人会觉得淘汰赛和小组赛它区别非常大，因为它是一轮定生死，
0: 对啊，
2: 印象非常深刻的呀，就目前没有想到。
0: 好，
2: 我只想起来那个氛围的紧张感。
0: 婷婷呢？
1: 说到淘汰赛，印象最近的肯定就是上一届世界杯，英格兰被法国淘汰的那场比赛。就而且我还算是英格兰球迷吧，就那场比赛又特别希望咱队长凯恩能够有个特别圆满的这个结果。结果你想，先是为球队罚进点球建功了，但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又罚失了点球，导致球队最后被淘汰。
0: 是，
1: 然后凯恩就中场哨响的时候落寞的走过那个球员通道，那一刻的画面绝对是我上一届世界杯在前方印象最深的几个画面之一，说起来都是眼泪啊，真的是。
0: 确实，这是一说画面感都有了。吴书记，那我请教您一下，这村超要是淘汰赛什么样啊？
3: 我们当时是半个村子的村民，穿着这个盛装到球场去当啦啦队。当时就是我们的球员进不了那个小组赛的时候，就大家都哭了。
0: 哦，你看这村超也是很动情很动人的，是吧？哎，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3: 好，欢迎大家。哎，
0: 谁还记得有一种状态叫突然死亡？
1: 突然死亡法，哎，太残酷了。所谓突然死亡法，就叫做金球法或者叫做点球之争。你补时赛的时候，任何一支球队，你只要进了球了，比赛立刻终止，球队直接取胜，另一方直接出局，所以媒体和球迷形象的称之为突然死亡法。
0: 是的，
1: 在第一次引入点球之后，曾经有那么两届世界杯，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8年和02年吧。就是因为有这个点球大战之后啊，好多球队比如到最后加时赛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踢不过这队，我不进攻了，我就守到拼点球，因为点球就是各50%的机会嘛。所以国际足联就想说，我为了阻止大家就踢这种消极的比赛，我就取消金球制了。
0: 对，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赛制，不管怎样的变化，它都是为了世界杯更好看，为了我们能够看到更激烈更精彩的足球比赛。世界杯的赛制从金球制到如今成熟的加时加点球大战，经历了近100年的时光积淀。正如喜酒窖藏1988，藏于时光，成于匠心。喜酒窖藏1988，守得住经典，也经得起回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那么说回到贵州了，我们前两期节目分别跟着吴邦云书记的好搭档，我们前任的折耳根队的队长妙杰老师，品尝了2道贵州的地方特色小吃。今天啊，给大家送上的小吃叫恋爱豆腐。
1: 恋爱豆腐，

0: 吃饭这折耳根就是一形容词。
1: 环宇，这不会这上面撒的这就是折耳根？
2: 折耳根
1: 就一定要就着折耳根一起吃吗？
3: 我们这边的菜折耳根是少不了的。
1: 哇塞，我好吃亏啊，瑜伽老师，你看两个贵州人在这儿。
4: 然后你们闻到那个木姜子油没有？
3: 是一种，
1: 大家吃过那个酸汤鱼吗？
3: 嗯，特别是酸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放这个木姜子油。
4: 啊，对，
3: 这也是我们贵州人去吃夜宵必不可少的一个。
0: 哦，是吧？
3: 对。
0: 恋爱豆腐呢是用的贵阳专属的碱水豆腐，豆腐质地紧实，很有韧性，经过轻微的发酵自带一股独特的鲜香。把烤好的豆腐划开一道小口，灌入调制好的秘制馅料，折耳根、葱花、辣椒、酱油，还有木姜子油。
4: 木姜子油，
0: 哎，一口咬下去，外面是焦脆的壳，里面是软嫩的豆腐，口感层次特别丰富。我们吃也吃了，
4: 要开始了，
0: 哎，该玩游戏。你看宁环宇现在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的主动。好，各位，我们一共是六宫格，只有一块这个蜡染花布后面是我们如约而至的节目标识。
1: 嗯，
0: 找到这块方布就揭晓了对应的球迷故事，每块方布上的图案将成为找到球迷故事的唯一线索，但需先答题，无论对错都可翻转一块方布，答错了也可以翻一块，但是你要喝一杯爽爽果蔬汁。
1: 爽爽果蔬汁。
0: 既然宁环宇非常主动，
4: 那
0: 来第一个。
4: 好，
1: 加油加油，我在旁边学着。
4: 哎，我在想这么多外星人的球迷吗？
0: 啊，你看看这个不一定啊。
4: 不一定吗？
0: 万一就是有其他的故事。
4: 行，
0: 来，我们看题面。第一题，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正赛的球队是
4: 巴西。
0: 非常好。
1: 哦，
0: 哎，翻一个，
4: 就他。
0: 哎，再来一次。
4: 不是，
0: 来接着答。贵州延须是我们日常
4: 湘菜。
0: 湘菜，嘿，真棒。
1: 要遇到这种题目你们得告诉我啊，我不是贵州人。
4: 好，哎，
0: 第三题，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为什么因为红牌罚下？
4: 头顶，因为这个。
0: 哎，哎，还在模仿呢，他肯定知道。
4: 说呀，因为撞头撞、啊、头撞啊，
0: 头顶马特拉齐。
1: 哦，
0: 来再翻一个。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完全没喝。
0: 好，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如约而至，这正面是什么呢？我们翻过来。
4: 哦，
0: 一张奖状究竟藏着什么样的世界杯故事？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第一个特殊球迷故事的主角——青年舞蹈家乌宏志，欢迎。

0: 非常感谢巫鸿志老师和他的巫舞团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好棒呀！
2: 谢谢谢谢。
0: 要知道他是两次获得我们中国舞蹈荷花奖的金奖，哇、哦！我跟各位先介绍一下这荷花奖啊，我也是刚学习的啊。荷花奖就相当于电视界的金鹰奖，电影界的金鸡奖，要是足球界这就是金球奖，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献给巫老师。巫老师，刚才这个舞蹈是您设计的？
2: 这个舞蹈是为咱们这个节目
0: 哦
2: 量身打造的、
0: 哦、量身打造因为什么呀，我刚才看到它后面啊有好多动作，
1: 好多动作啊，我也
0: 就跟踢球似的，
2: 咱们有投球的，还有过人的动作，
1: 带球过人、啊、对吧，对对对，
2: 三把咱们必须得来一点吧，
0: 是是，
2: 然后你得花哨一点吧，
0: 嘿，
1: 我觉得巫老师要不教我们三个小队长一些简单点的动作吧，
2: 跟老师也一起，好不好？
0: 一起一起，来来来，
2: 咱们两套动作。
1: 好，
3: 完了
0: 要跳舞了，来来来，
2: 咱们的这个舞蹈里面有足球动作，
0: 有足球动作，
2: 也有我们的苗族舞的动作。咱们先来第一个，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踩单车，
1: 哦、这个是传球，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点肢体不协调
0: 啊，这像汤球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哎，这个没问题。
0: 嚯、哦！瞅瞅，
2: 八次
0: 啊，
2: 非常简单
0: 啊。
2: 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射门的动作
0: 哦，还有射门。哎，我觉得环宇表现的不错，
2: 但是这个动作呢，有点苗族舞的动作
0: 啊。
2: 原版应该是这样的，芦笙舞。
0: 哦，还有芦笙舞，这个是真没看出来。
2: 但是我们简化一点
0: 啊，
2: 就是踢球，有一个跨步，
3: 那就是射门没射到球，然后接下球。
0: 这明明他很美好啊，
2: 完了之后再把球盘着，功夫足球，
0: 我觉得你们三位跳的都挺不错的，
2: 咱们最重要是要进球，进球之后 C 罗是这个是吧，球员朋友可以一起来啊，有我们欢呼的时候一起来啊，
1: 你们可以原地啊，你们可以原地嘛，
2: 三二一，我们试一把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再来一次，我们双手好吧，最后一次，
3: 老师老师来跳操来了，
2: 我还听到你们声音好不好，进球了进球了好不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0: 哎，特别有进球感，感谢感谢，来来来，快吴老师歇会儿，能看出这个舞蹈啊确实是很消耗体力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今天请巫老师出来的是奖状，巫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奖状的故事吧。
2: 我是生长在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
0: 哦，
2: 我们那时候小朋友一起组了个足球队，
0: 有
2: 然后我们买着各色的球衣你是巴西我就是法国，你是 AC 我就国米，
0: 嘿，
2: 就咱都不重样，
0: 哎，就是不是说要统一的队伍，
2: 不统一，但是心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最好的肯定是巴西队
0: 哦。
2: 那、这张就是我穿国米的，
0: 哎呦嚯！
1: 啊，你看那个，好可爱的那个，
0: 圆咕隆咚的，很可爱。
2: 我们在山上踢球，
0: 这是您在扑救，
2: 扑救，因为我是门将，
0: 真厉害，
2: 门将，
0: 这动作还挺专业的，是吧？
2: 就扑不下去的话，我们去捡球的话，要得花十几分钟，跑到山下去。
0: 哦，在山底下，好嘛，
2: 对，
0: 这踢球的条件也非常的特殊啊，
2: 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大概读到四年级的时候，98年世界杯来了，然后我们那时候看世界杯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怎么看呢？偷摸起来，定好闹钟，把电视机打开，那爸妈离这个电视机的这个也很近，
0: 嗯，
2: 那就不能放声音，我就看图片，
0: 嚯，
2: 哇。好，这个人出场了，那个人做了个什么动作，哎呦，兴奋了，一看那个有动静了，哗，
0: 赶紧关是吧，嘿，
2: 对，
0: 看了一场默片啊，

0: 但是那个场景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的、啊、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梦之队，嗯，他的桑巴足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兴奋。然后那一年正好，说句不好听的、啊，哎呦，我上学差点被劝退。那时候也是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那么理想啊，然后我去报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拽了52块钱，拽的已经都是汗了，揣到兜里面，给老师一摊开，说我要报名，老师一抬头看，你不用来了。
1: 哎呦，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是那么调皮捣蛋的，老师都不要我了。
1: 这老师也武断点啊，
0: 他有他的办法。
1: 好吧。
0: 所以那年呢，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叫98年国庆征文比赛。
1: 98年国庆征文比赛、
0: 正好是世界杯结束之后。
1: 世界杯结束，该到国庆日了啊。
0: 我就开始写了那个作文的题目特别好，叫老师我想对您说。说啥呢？
1: 没事，别老怪我踢足球啊。
0: 我就把整个心路历程写下来了。我想我们也有梦想，因为我们看到了98年法国世界杯上面那些球星奔跑在绿茵场上激发那种热情和激情，我觉得我们这帮足球小将也可以，我们也能为国争光。大概拉拉杂杂写了这些，第三天之后得到消息，广播上说获得国庆征文2等奖的是吴宏志哟，最差的同学居然获了个2等奖。哦，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关注到，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老师们本来说你不好哦，但是他很关心你，整篇文章在我们那个年级的老师里面都传阅。
1: 哎呦，这好啊！
0: 所以98年在我小的时候，那一年给了我人生第一次叫做，如果用贵州话来说，心碎。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叫行水，就是开窍了
1: 哦，懂事儿了。
0: 从此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写字好不好，写的内容好不好不重要，你得写。从那年开始，我们同学原来送的都是贺卡，我们同学开始给我送书了。我的第一本书送给我的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同学送的生日礼物。从那一年开始，读和写一直伴随我到现在，一直到今天还受益。
1: 这是一个多励志的故事。听说你是巴西队的球迷，这次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比赛？
0: 因为第二站正好巴西对的是海地
1: 啊，
0: 完了之后前面比较焦灼啊，最后大概是20来分钟左右，是22分钟，后防线出现问题，库利亚进球了，但是这个球呢有点不是像我们那种劲射进球或者头球，他是后卫解围的过程呢、打在小腿下进了。一下子他都懵了，我居然进球了，而且在焦灼状态之下
1: 是
0: 进球了，马上跑到脚旗那个位置跳了一段冲浪舞。
1: 冲浪，
0: 我姑且叫他冲浪舞，他的动作就是这样的。
1: 冲浪舞，起个名叫冲浪舞。
0: 他当时的心理他一定是即兴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会进球，他是反弹进去的，但是进去他的兴奋点就起来了，马上做了他最喜欢的，他肯定是一个冲浪的爱好者。完了之后你再看他动作的时候极具桑巴的味道，同时你能看到他的队友的反应也非常的敏捷，所有人即兴马上模仿，就形成了一段从独舞到群舞再到后面的欢腾，
2: 一段完整的舞蹈呈现出来了。
0: 它是非常完，虽然很短，10几秒，它是从个人的情绪到集体再到空间上的堆叠再到全民的这样的欢呼，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那么其实呢还有，我记得哈，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有舞蹈感的进球，是来自于扎巴拉拉的进球。
1: 扎巴拉拉，
0: 对、对。

0: 这个应该叫做 disco， disco 在南非俚语里面就是足球的意思。
1: 足球舞，
0: 对，其实它就是一段足球舞，但是它在整个的创作里面，它是把其实刚和我们的舞蹈的那个舞动世界杯有点类似的，它把足球的元素，比如说头球、停球、颠球等等，作为整个舞蹈的基础，所以这是一段非常完整的官方的足球庆祝的动作。
1: 可以，
0: 对，哦，
1: 吴老师一拆解，我顿时觉得我都学到了什么。巴西有没有您印象深的这个世界杯的庆祝舞蹈？
0: 那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上面，也许大家没看过他的进球，但是一定会看过他的舞蹈，哎，就是贝贝托的。
1: 贝贝托啊，这是3-2赢荷兰的时候，当时为了自己的孩子。对，最后是三位一块儿。我记得除了罗马里奥还有马丁霍，对，这17号马丁霍。
0: 这是世界杯史上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画面，
1: 真的是很温馨。
0: 他把父子之情，把这种家庭的感觉放在了我们赛场上。嗯，他和原来的那些我们球星的庆祝翻腾滑地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嗯，形成了他的那一段非常精彩的即兴表演、即兴舞蹈。
1: 我建议啊，各位，咱们世界杯刚进入淘汰赛，重点关注一下他刚才提过这些球队，保不齐就有您喜欢的舞姿舞蹈，以后就会成为经典，好不好？掌声送给吴老师，感谢给我们讲述的足球舞蹈故事，谢谢，谢谢，谢谢。既然吴老师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亮相的特殊的球迷嘉宾，我们有请吴老师和刚才学习您舞蹈学习的最认真、最投入的
0: 婷婷老师，
1: 同事艾婷婷一块搭档，咱们完成这个游戏，好不好
0: ？OK，
1: 来，有请，
2: 很荣幸。您选吧，您看您是喜欢这国术之还是
0: 啊？你翻的什么？我来喝，
1: 你看看，
0: 我干了，行吗？
2: 我发现我这几期节目遇到的男嘉宾都特别绅士，
1: 这都很绅士，没错。哎，
2: 但是压力给到我了，这。哎，
1: 我们准备看题。2010年世界杯著名的门线冤案受害者是哪支球队？
2: 是哪支球？英格兰。
1: 英格兰，对吗？别着急喝，吴老师。行，先放下。哎，好极了。来，翻一个。
2: 你选一个吧，要不？
0: 您来。
3: 就那个羽毛球。
2: 这个？这个吗？
3: 我觉得应该是。
2: 这个吧，离我近的就这个吧，行吧？
0: 可以。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1: 好。请看第二题，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夺冠的世界杯年份是？这有点历史梗啊！哇
2: 塞，这是哪年了？
1: 4、3、2、1，
2: 完了，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没事没事，太好。
1: 请吴老师满饮此杯。
0: 干几个呀？
1: 一个就够。哎，
0: 我以为三个。
1: 你瞅瞅，
2: 五，你小心点。哇，
1: 好，感觉怎么样啊？
0: 美。
1: 哎呦，好。
2: 但我们其实还是能翻一个，是不是？
1: 能翻一个。
3: 小鸡
1: ，
2: 小鸡会跟嘉宾有什么关系呢？行吗？
1: 不一定哪个都有关系，哪个都没关系。
0: 那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今天的运气不如昨天好。
1: 看第三题，2026年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第二场赛事的
2: 对阵双方，第一场是墨西哥人，第二场是美国打，哎，美国第一场打谁呀？
1: 别问我呀。
2: 韩国打捷克啊！
1: 韩国对捷克，有请。
2: 完了，
1: 吴老师
0: 给大家表演干一个
1: 第二杯。
2: 我现在负罪感太强了，
1: 好事成了。
2: 人家老师上来都，
0: 敬大家啊，敬一杯。
1: 我们贵州走出的舞蹈家非常大气，是吧？敬大家，你看看，真好。来，四个里边翻一个，你想翻哪个？
2: 这个吧。
0: 可以，
1: 录像带。
0: 没事，我拿着的，
1: 你看看。
2: 我都不敢放了，我有点儿。
4: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5: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

0: 程，终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2: 我都不敢放了，我有点就这个了啊。
3: 行，
1: 好，完对了，
2: 耶，完成任务了，算是。
1: 爱婷婷通过录像带让我们开启第二个特殊球迷嘉宾，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贵州的资深球迷卢进，有请。
2: 卢老师好。卢老师好。
3: 你好。
4: Hello.
1: 来，欢迎卢先生。
3: 你好，李佳。
1: 咱应该是见过。
3: 见过。
1: 来，请坐。
3: 你好，卢老师。哎。
1: 我为什么说跟卢先生见过？我觉得卢先生一说他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就能明白。
3: 刚才说到是那个录像带的
1: 事。录像带，哎，
3: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呢，是1990年世界杯。
1: 90年意大利之战。
3: 对，那个时候的话，录像机还是比较一个算是家用电器里面的一个大件嘛。
1: 这是奢侈品。
3: 奢侈品呢，是吧？
1: 奢侈品。
3: 其实比录像机更奢侈的是录像带。
1: 怎么这么讲呢？
3: 因为录像带很少见，它还是一个消耗品。
1: 是是是。
3: 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家里面人也知道我喜欢足球吧，就买了那个录像机以后的话呢，就说那世界杯来了，你要不录一点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吧。那个时候的话呢，还专门跑到那个北京的友谊商店，
1: 嚯，
3: 去买了10盘那个录像带。
1: 是巨资。
3: 因为贵州贵阳本地的话呢，还没有录像带卖。
1: 对呀、啊，
3: 而且那个时候你录像的话呢，中场休息你得停下来。
1: 对，
3: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得赶紧去按那个录制的键。
1: 哎呦，这可是耗心耗力的工程。
3: 对对，就是你总得守在那个录像机的边上，然后仔细的这样把这个比赛录下来，对吧？我大概前前后后录过3届世界杯，
1: 90、94、98。
3: 意大利，然后美国，然后法兰西。
1: 用了多少盘带子？
3: 我第一次只有10盘。
1: 对，
3: 在当时的话呢，就是90分钟一场的比赛，我就说一盘磁带我录2场。
2: 那您现在比如回忆起来，当年您说这守着录像机在这摁键的录的比赛里面，有没有哪场是让您当时觉得印象特深的？或哎呀，这比赛越打越长，完了我没带子了，我手忙脚乱，有那种经历吗？
3: 有啊，当时那个感受，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让我觉得恐惧的感觉。这个比赛的话呢，是那个90年的那个第二场半决赛，前西德对英格兰，
1: 联盟德国对英格兰。
3: 那场比赛的话呢，其实打到80分钟的时候又打成1-1了，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加时赛肯定要来了，对吧？我当时10盘袋子嘛，当时预留的也就是3盘，2场半决赛，1场决赛。
1: 嗯。
3: 就那场比赛的对抗性和他的那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3: 但是我现在没有袋子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一个办法，就是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1: 哦，割爱吧，取舍了，
3: 对吧？怎么取舍的呢？那一年的第一场比赛你还记得吗？
1: 揭幕战是卫冕冠军
3: 阿根廷，
1: 哎，
3: 被非洲的喀麦隆。
1: 对。
3: 当时我就想，那这样吧，我先把这100分钟给他录满
1: 啊，
3: 然后只要进入到加时赛以后的话呢，我就只有牺牲我开幕式及其第一场的那个比赛。
1: 哎呦，
3: 其实那一届世界杯有一个场景，大家当时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加斯科因后来加时赛吃了一张黄牌，他就知道他没有下一场比赛了，不管进不进决赛，他都没有了。
1: 对的，
3: 就整场后来就马上就哭。
1: 对，
3: 哎，对，
1: 也是他真性情的一部
3: 分，真性情的一面，就是当时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加斯科因的眼泪嘛。哎呀，我觉得很珍贵，就是我把这一刻也留在了我的这个这样一个印象里面。牺牲了第一盘的这个录像带的话，我也觉得还是很值得。
1: 嗯，
3: 后来的话呢，9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是52场比赛，大概要用到将近36盘袋子。
2: 好，
3: 98年当时比赛多了，因为32场了，
1: 嗯，
3: 对吧？然后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64场，
1: 录下来呢。 我很好奇啊，就是做什么用？
3: 这个动机很单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足球比赛的资讯太少了，对吧？嗯，足球又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必须有这个视频的东西嘛。那个时候就想，我有我的一个足球小库小宝库，对吧哈。然后的话呢，在没有世界杯的时候的话呢，我也可以继续这样去看世界杯嘛。
1: 对
3: 啊，每天都是我的世界杯啊。
1: 但是真喜欢
3: 啊，真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对足球有这份真挚吧，那足球好像也总是可以再回报你，因为当时就借给朋友看，然后朋友的朋友又来借这个东西。
1: 对，
3: 到了94年的春天的时候，那个世界杯马上要打的之前嘛，然后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找到我了，他就让我给他写一本特刊，世界杯的特刊。
1: 他的出发点和理由是什么的？
3: 他就看过我的录像带。
1: 哦，
3: 我不认识他，朋友的朋友，然后传过去之后，他就觉得你对足球这么痴迷吧？这个书吧，肯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稿费当时开的还是比较丰厚。
1: 您方便透露多少钱？
3: 哦，那个时候吧，94年，大概
1: 1994
3: 啊，1994年5000块钱的稿费。
1: 5000块钱，
3: 对对对，
1: 一下就变成半个万元户了。这录像带本儿都回来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再特别介绍一下卢进老师啊。卢进老师严格意义上算我的前辈。如果你在观看足球、写足球的历程当中经历过足球周刊以及体育画报这两本杂志的话，那卢进老师是这两本杂志的前主编。
4: 哦，
1: 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厚非常美好的足球故事。那现在我们大家应该有更多的人能知道他是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么长的足球媒体工作的时段里，您对哪届世界杯的印象最深刻？
3: 应该是我从业到足球周刊从业以后的第一届世界杯嘛，就是2002年的世界杯。当时能写能报道的人几乎全部到前线了。足球周刊最后说起来就是专职的编辑，就是只剩我一个人。当时，而且临时还加期，就是因为最早的足球周刊是双周刊，两周出一期。然后到了世界杯期间的话呢，领导就要求一周出一期。
1: 一周出一期，
3: 我大概最后做了有5期。
4: 那你那一个月咋过了呀？
3: 那一个月就是很独特的一种经历吧，对吧哈。因为我们那个当时工作和吃住的都是在同一层楼里面，所以每天你就是看球，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也就是看球，对吧，然后接着又是工作，然后就睡觉，大概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就不用出那个
4: 门
3: 啊，大门不用出，然后就在一栋楼里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月结束以后，我当时有一个很奇幻的一个
1: 奇幻，
3: 嗯，
1: 怎么讲？
3: 我后来不是一直没有下楼嘛，没有出门嘛，
1: 啊
3: 对, 啊、对吧？后来我就完了之后嘛，那大家就放松了嘛，就出去玩一玩，对吧？那天后来一到北京地铁里面，我突然一下子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哦，嘿，不适应了，
3: 我已经不适应了，
1: 不适应
3: 了，对对，
2: 不适应了。
1: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可能有点冒昧，就是您是我的前辈，而且呢，您扎根这个报道行业，遗憾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
3: 我觉得还是快乐更多，
1: 还是快乐，
3: 快乐更多，对。而且就是这个职业，我觉得就是我热爱足球，我始终认为足球也没有亏待我。
1: 各位如果爱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一个专题栏目，叫做《天下足球》，那里边有很多如诗如画的解读词啊，我们就借用我的同事曾经写过的一段解读词，我们送给卢进老师。当时光的列车缓缓地驶过花溪大学城，53岁的卢进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17岁小心翼翼地擦拭每一盘录像带的身影。我们非常感谢卢进老师。 感谢给我们带来的动人的故事。既然说到这儿，我们也

0: 引进，
1: 我们如约而至。如果你长时间观看过我们的节目，你一定不会对下面这个游戏陌生。这个游戏叫做胸有成竹。胸有成竹，每隔五秒出一个词，三位球迷队长根据出的词依次在对应数字方格内作画，禁止写文字或数字，带25个词语。公布完毕，将随机选取序号提问，三人举手抢答，每答对一题积一分，若答错剩余人员继续抢答。各位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啊。
2: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3: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各位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啊。第一题，金靴。第二，出局。第三，奥利赛。第四，折耳根。第五，赤水丹霞。
4: 啥？
1: 赤水丹霞。第六，净胜球。第七，乌龙球。第八，黄果树瀑布。第九，冷门。第十，烙锅。第十一，荷花奖。第十二，轮换阵容。第十三，大家非常熟悉的蜡染
4: 蜡爷。
1: 第十四，辣子鸡。花溪大学城点球大战首发。凌风帽子戏法。节拍器。
5: 啥？
1: 打节奏那个节拍器。全攻全守。酸汤鱼。刺梨。第24，一位球员贝林厄姆。第25，一个队伍糯米饭。好，时间到。各位看一看他们都画的是。
4: 一个都记不住了。
1: 嗨，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是吧？首先提问各位，四号
6: 折耳根，
1: 这最先举的是乌老师。
4: 折耳根，
1: 折耳根，答对了。第二题，22号。好，这回是艾婷婷先举的。
5: 酸汤鱼。
1: 酸汤鱼，耶，答对。第12号，3、2、1。明环宇。
4: 替补阵容。
1: 什么东西？
4: 替补。
1: 啊，答错了。啊啊，3、2、1。卢老师。
7: 应该是轮换吧。
1: 对，正确答案，轮换阵容。
4: 这不是一个意思啊。
1: 轮换阵容。接下来，9号，3、2、1，请作答。吴老师，
7: 冷门，
1: 冷门。哎，你是不是给我们看看你怎么画的？哦，画了一个门，
7: 关键有冷的感觉。
1: 哦，哆嗦啊！啊，好家伙，啊，这个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啊。接下来第2号，这次是宁欢宇。
6: 第二题，
1: 对，
6: 出局，
4: 出局，
1: 出局，答对了，
6: 感谢。
1: 你怎么画的出局？
6: 我实话我忘了，但他告诉我的。哦，我画了一个圈，画了一个箭头出去吗？
1: 哦，出去，他还算比较诚实，他画了一个圈，画一箭头代表出去，但是他忘了。
6: 但是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记住的？硬记啊。哇、
4: 哦，厉害厉害！
8: 咱俩画的是一样的，
5: 差不多，我也是。你看，对，基本上画一圈出去了，对。
1: 接下来各位，第18题，3、2、1。喂，宁华宇可以呀、啊。
6: 凌风
1: 怎么画的？凌风，
6: 他告诉我的。
1: 去去，
5: 他后边坐着一个。

0: 员，我觉得真的是。
1: 他好厉害呀！
2: 啊，他硬记了25题是吗？
1: 对啊，
2: 那个观众你退到后面。接下来啊，我们要的是第13号，3、2、1。我们这次是爱婷婷。
0: 蜡染，蜡染，哎，这个能记住。
1: 是蜡染吗？
2: 是蜡染。
1: 那我听题都听错了呀，我听成辣眼睛。你看画了个眼睛，
2: 你这个画的就够辣眼睛的。我最近这个嗓子是不太好，但自认为口齿还比较清楚，是吧？我们还有最后3道题啊，11号，3、2、1。这个你们确实没他快，
1: 我也明白为什么他会最快，学舞蹈了吗？
0: 我一看见他举起来，我才想起来这是啥，
1: 荷花奖
2: 啊，荷花奖，因为这是人家自己得的，是吧？这话什么都是对的。
1: 是。
2: 第7题，来，3、2、1。宁桓宇，
3: 是啥？
2: 哎，不带这样的，
3: 现问了，
0: 拒绝场外指导，
2: 取消宁桓宇的资格。来，艾婷婷，
0: 乌龙球，乌龙，
2: 答对了。
1: 咋画了呀？这个
0: 你看，画一进球，然后旁边哭了嘛，就是他自己进到别人自己门里，然后就哭了嘛。
2: 最后一题，第3号，3、2、1。这回是艾婷婷先。
0: 奥利赛，
2: 奥利赛，奥利赛。哎，对了，好，我们所有的题目到此结束。啊，来，我们看一下得分榜。糯米饭队获得优胜。那接下来啊，我们又要请出6宫格。这一次我们就邀请刚才非常谦让的两位，卢进老师，拥有非常博学的足球知识，以及热情好客，把好客之道带到如约而至的吴书记，我们两位一起配合。
4: 加油加油加油！
0: 的，可以。
2: 好，有请。
0: 加油加油！
2: 您二位这个分工是？
4: 卢老师猜，我喝。
2: 就是凭借卢老师的这个专业知识和书记这个
4: 比较能喝。
2: 哎，好讲。那卢老师，咱们做好准备，我相信对您来说不会很难。我们请看第1题，世界杯史上最快进球开场用时多少秒？
3: 最快进球？
2: 对。
3: 我真不记得这个。
2: 哎，不记得了，
3: 不记得。
2: 11秒。
0: 我干了。
2: 上来就让您喝一杯。
3: 嗨。
2: 你看啊，我估计啊，这个我们这个选题啊也是非常人性化的，碰上专家了，
3: 没有
2: 得来难度升级的，然后碰上能喝的了，索性让他喝一下，是吧？
4: 喝出了那个牛瘪的味道
2: 啊，是吧？好，来翻一个，
4: 我数鸡，翻个鸡，
3: 好，翻个鸡
2: 啊，您数鸡
3: 啊，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好，看题。哪一届世界杯曾因天气太热，官方首次允许球员中途喝水，暂停比赛？
3: 世界杯啊，
2: 哎，
0: 没见过。第一次，不是，他说第一次，帮一下，
3: 就是这届世界杯啊。
2: 来，对不对？2014
3: 巴西世界杯啊。
2: 好，我们专家啊，今天马上
3: 我来喝一杯。这个专家实在是实在是有愧，实在是。那我手套吧，
2: 手套。虽然跟这个足球很有关系，但是不代表它后面一定是。好，第3题，走遍大地神州，下一句是什么？
3: 最美多彩贵州啊！
2: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卢进老师答对的第一题竟然跟足球没有什么关系，是吧？好，接下来来谁翻哪个？
3: 自行车，
4: 我们两个一起吧。
3: 一起。
2: 哎，还得说是配合默契，对吧？好，非常感谢卢进老师，感谢吴邦云书记，哎，合作愉快。 它是自行车。一个足球球迷的故事为什么会和自行车有关系呢？各位，
5: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6: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个足球球迷的故事为什么会和自行车有关系呢？各位，我们就掌声欢迎第三个故事的主角，骑行来支持阿根廷的追风少年罗应红，有请。啊，你们看他来了。
2: 我真是骑自行车来。
3: 老赵，
1: 欢迎欢迎欢迎小罗。哇
2: 哦，
3: 哈喽哈喽。
1: 绕场一周，你看看特别有范儿。人家把道具都骑出来了是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这个车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这个世界杯故事，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1: 好，来，
4: 这个要从2022年说起。那年我大四毕业，大家知道有的是时间，然后刚好又逢上了世界杯年，我就想着，因为不能到现场去观赛，我就想着能不能突发奇想，通过这个骑行中国的方式，单向奔赴支持这个阿根廷。而我又很喜欢这个河西走廊，然后我就选择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沙漠戈壁出发，要到海南的三亚，毕竟还有3个月才开始世界杯，我就想着3个月刚好足够我骑到海南岛，又在海南岛可以看世界杯。
1: 从河西走廊一直骑到海南岛看世界杯。
4: 对对对对，
1: 我的天哪。
4: 对， 对，那个这一路上啊，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黄土高原那个梯田，整整齐齐，很震撼人。然后还有沙漠戈壁的胡杨林，那种生命力也特别让我敬佩。完了，我在翻越秦岭，就是秦岭山脉的马营坡的时候，我翻越那个坡，连续骑了30公里爬坡，没有下坡的。等我爬到顶上的时候，那天阿根廷刚好打热身赛哦，然后我就在顶上，海拔2500米，我就举着阿根廷的球衣，阿根廷世界杯加油！对对对，
1: 这太有气氛了。
2: 球衣质量真好。
4: 开幕的前一天，我在广西来宾，还有282公里才到达海边。我就想着，我骑了这么久，快到达目的地了哈，

0: 啊，就有种迫不及待，也觉得就是想冲一次，我就想着那一天我就干脆又一次性282公里骑到海边算了。那一天我就从早上9点钟出发，骑到第二天早上10点，通宵没有休息，就只有吃饭和上厕所。对对对，日夜兼程嘛。那天晚上记忆犹新啊，那天晚上比如12点钟，在一个山里面，那个路很烂，爆胎了，我还要自己修胎子。然后到凌晨1点2点3点4点5点，我都在一直在骑。我那时候在想，那个国道哈，那个大货车司机可能凌晨3点看到一个人骑着一个自行车，那会不会吓一跳，
1: 好诡异啊。
0: 然后后面在5点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天微微亮了。那天朝霞特别美丽。
1: 这是在哪儿？
0: 这个是在那个牙洲，三亚的牙洲。那时候我是到海边那天开幕了嘛。
1: 明白。
0: 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然后朝霞很漂亮，旗帜招展，我就眼泪夺眶而出，就像成功了一样哈。后面决赛那天和大学的校队的队友我们相约在海口那里看世界杯决赛。
1: 嘿。
0: 那天是首先是登布莱送了咱一个点球，后面迪玛利亚再下一层。哇，那时候我觉得不会真圆梦了吧，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哈。然后觉得这么顺利的吗？确实姆巴佩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啊，
1: 相当强。
0: 对对对，我觉得我平时骑自行车，我觉得心脏应该承受能力挺大的，那天心率可能飙到180，就看球赛。然后呢，后面加时赛阿根廷又进了一个，我们觉得又稳了，结果姆巴佩又告诉我没那么容易，他又站出来了，又是3-3。后面点球大战，好在我们赢了，我和我们的大学校队队友抱在一起，就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嗓子都喊哑了。夜深了，久久不愿离去。
1: 那当然了。
0: 8月29号出发，到整个世界杯结束骑了113天，5000多公里啊，这一段距离其实，对，也很艰辛吧。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因为阿根廷把我从自己人生的阴霾里面带出来的。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我手啊，小时候意外截肢的。
1: 哦。
0: 2010年看世界杯，读小学，那时候第一场看的就是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主教练带着群星闪耀的阿根廷，虽然成绩不理想，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我就觉得看的第一场比赛，我就喜欢你这个球队。后面我就尝试的去踢球，我们乡村小学嘛，没足球，我拿那个破的那个篮球去踢，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就慢慢的加入我，那时候我是很自卑的，结果这个足球啊给我带来了快乐，然后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我就现在变得很开朗，然后阿根廷帮我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这样子。
2: 就是你骑过这么多的地方，就是你觉得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我在敦煌的时候缺水，大家都知道干旱地区，那天大意了没有伞啊。那天在敦煌广场火车站广场，我在那露营，还有2瓶水，我想的是出了火车站起码找个商店买水就没问题了，结果骑了20-30公里，我要去瓜州，初见端倪不对劲，荒无人烟，一望无际，完了，我想今天完犊子了，又硬着头皮往前骑，结果骑到那个悬泉寺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水，还没有商店，我就索性在站在路边竖个大拇指哈，竖个大拇指拦车。那个开车的师傅有一辆车，他停下来问我干啥呢？我说大学毕业，我是大学生，然后要骑车去海南世界杯了，我去支持一下阿根廷。他一听到他很敬佩哈，然后他就马上的就车上的水，他们有3个人，每个人留一瓶，剩下的一堆水我放里面沉甸甸的，然后水全给我了。
1: 哦，他全都送给
0: 你。对对对。
1: 真不错，
2: 遇到了好多和自己共同爱好的、共同奔赴的人。
0: 对对对对，这一段距离呢，其实我想的是单方面奔赴哈，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默默的支持感谢这个阿根廷球队，谁知道命运安排如此神奇哈。然后一路上也认识，这个旅途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都是好人，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面孔。但是如果不是骑行，不是阿根廷，我也不会认识，这一辈子不可能认识这么多朋友。
1: 小罗就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贺伟有一段解说词，他说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你还记得吗？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他们还在吗？
0: 当时我是怎么看球的？我 我在比如说我在万宁的一个海边
1: 哦，松树林，嗯，
0: 阿根廷打墨西哥，如果赢不下来就卷铺盖回家。我还有三位初中同学也是阿根廷球迷，我们就打着视频，我在松树林里面和他们紧张的看这场球赛。您知道那天场景吗？月光也是洒在海面上，很柔美，那个海浪一拍一拍的打在沙滩上，四下无人，一个松树林里面一顶小帐篷开着灯，时不时传来几声惊呼。
1: 这比在国道上大货车司机看见一个人骑自行车还诡异啊，
3: 更瘆得慌。
0: 然后今年我们沉浸了4年的那个阿根廷球迷群，我们4个人，那天我就在群里面喊了一声，就像那个解说老师说的，阿根廷球迷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就一句话一发，他们就响应在，然后一起看球，然后这个老伙计也在，4年前一起看世界杯的人现在还在，
1: 真棒，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记忆。友情的提示，各位观众要看世界杯请认准手机的央视频。那么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那明天早上3点钟又是一场大戏开始，那淘汰赛残酷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它的残酷，所以才让我们眼中的世界杯，眼中的足球世界而更加的精彩。这些铭刻在大家记忆当中的世界杯回忆就这样永不掉色，无论是一张奖状，还是一盘录像带，亦或是一辆自行车，它都代表着我们不可磨灭的世界杯记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3位特殊的球迷嘉宾，也感谢我们的3位我们的明星队长，当然还有可爱的观众们，让我们下期如约而至，再见。
4: 哇，这碗也好吃的啦！
1: 来来来，给嘉宾，又来了，给嘉宾，
5: 你上一个，
1: 我已经吃过一个。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4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现，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2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2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2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

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科拉。

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三个后卫，三个这个三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两个中后卫呢是六号格伊和二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十号贝林厄姆和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是十一号拉什福德、十七号摩根罗杰斯、七号萨卡、九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切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三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三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三场小组赛是打进了两个球，丢了十一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安德森球罚到后点，巴拿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勒沃库森队，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过生机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孔萨、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三抢一，贝林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手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儿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打了一下没打

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啊，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14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二过二，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这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森，今年53岁，他在巴拿马国家队的主帅位置上呢，已经待了将近6年了，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主教练。出生在丹麦，但是拥有西班牙的国籍。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一次进攻，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往里趟，横传，角球。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拉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角，但是呢没有队友在前角。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二号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贝利奥姆，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啊！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啊，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奥姆的前面。这是6号马丁内斯，在8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啊。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2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
四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尾两个人，皮克福德和哈里凯恩踢过那场球。

威廉厄姆，裁判又判了犯规。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四幺，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安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匡萨，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纳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摩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拉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巴拿马队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廉厄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

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吊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回头我们尝试了一下。我们来看看啊，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前场的界外球，穆里略好球。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漏。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洛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孔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哎，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就直接传给了守门员莫斯克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
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连森的估计之内。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这是找的罗杰斯，看看啊，这就是巴拿马一直在想的机会。这次的速度没有打起来，刚才匡萨的回防啊，他很及时，正是他在那一侧呢限制了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前进，一下本队的其他队友就已经回位。好球，这球传得不错，没停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

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匡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到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啊，在密集防守，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啊，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再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还是萨卡，拉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八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

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了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哈里凯恩犯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英格兰队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看一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的一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迎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两个托马斯，两个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
7: 一部分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的，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马里凯恩，罗杰斯，这个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

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啊。他也参加了八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贝利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卡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是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蒂安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安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纳什福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三号科尔多瓦，他的防守啊非常的稳健。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10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5次角球。格伊，哈里凯恩漏了一下，贝利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利奥特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

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可是都把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半场的运动战14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四个人在围着他。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场上又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都倒在了地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的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对，这个球断得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地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接应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匡萨，罗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一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守门员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
安德森，匡萨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十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

一个身后，哈利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利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利凯恩停，先护住匡萨，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利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啊！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持球向前推进，贝雷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了禁区里边，角球。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哦，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啊，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匡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这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对加纳

0: 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林厄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摩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

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方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马杜埃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啊，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叫什么？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杜埃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好球，拉什福德，哈里凯恩摆脱大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博。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拿大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得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

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趁着这个补水的间隙呢，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林厄姆。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两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林厄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传球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嘛。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10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4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2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5次传中，3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战过顶，马林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哈里凯恩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克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2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林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打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

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格伊，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了自己的舒适区。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特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特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3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马林内斯，安德拉德，凯恩，埃泽，再给这边，罗杰斯在和对方后卫的位置争抢当中倒地，安德拉德要吃牌了。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了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沃特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啊，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

亨德森，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

0: 亨德森，
1: 好球，传当过人，
0: 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
1: 这球带的有点多了。
0: 斯蒙斯，
1: 马德埃凯
0: 传到后点，跟上，
1: 这脚射门没打好，
0: 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
1: 好的，
0: 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员啊，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入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0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地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德埃凯，哎，他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传好。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德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哎，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

上帝补时呢已经补了快两分钟。斯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啊，角球，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

0: 马路埃凯，
1: 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了。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六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三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特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积七分的成绩获得了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利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厄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

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三轮第十二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是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队。这场比赛呢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淘汰赛再见。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国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零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有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球迷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凌晨继续陪您看球、看世界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18个比赛日，104场对决也只剩下了最后的32场比赛。其实刚刚呢，32强的每家当家球星都在我们身后，我感觉今天的这个音乐都比以往要更加的激昂了。方卓觉得进入淘汰赛是不是每一刻的心情都在发生了变化？
1: 一定是
0: 都变了。
1: 对，一定是的，因为之前呢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但是来到淘汰赛，那就是一场定胜负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对于弱队和强队之间的这种心态起伏都不太一样。尤其像这个一些这个第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这种铁血防守，可能在淘汰赛当中我们会见得更多一些。
0: 就是强队和弱队他们的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可能谁的心态更强，心态更硬，会在场上更有优势。
2: 其实如果我们把世界杯的比赛比作是一场大戏的话，那应该是一幕一幕的徐徐拉开，那其实这现在已经是拉开到第二幕了。
0: 是，
2: 那其实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可能跟以往的比赛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说在小组赛当中，对于各支球队来讲，他们还有自己的容错空间，还有修正错误的可能和时间，但是进入到淘汰赛确实就是我们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一场定胜负，然后决定你在这个世界杯是走还是留。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32支球队、32位球队的这个灵魂人物啊，其实不管他们的位置怎样，号码不同，场上的这个身边的队友也不同，但是我相信可能他们朝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最后的大力神杯
0: 啊。
1: 对，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主要还是靠这个教练他在赛前的一些战术部署啊，然后对于球员的这个心理的疏导，甚至说可能理疗师这个在球队当中的这个作用，因为慢慢的这个比赛会越来越近啊，这个可能对于球队来讲会有很多的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这种变化。其实从韩国队从好到不好，其实能够看到他更多的就是身体上的一种疲劳。第一场比赛可能在高原更多的这种消耗，让他们一场比赛不如一场比赛，就从场上你能感受到他们这种疲劳。就是说到了淘汰赛，同样他们会面临这种情况，就他们能不能在这种紧凑的比赛环境当中，这种高压的情景下，能够快速的解决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疲劳。
0: 同样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还有各家的球迷朋友们，要准备好陪伴球队共同来面对接下来的淘汰赛，等待命运揭晓的时刻。那么在未来的6天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见证32强走进16强的这个进程。其实今天对于球迷来讲呢，看球不是那么辛苦，因为只有一场比赛，是加拿大对阵南非队，这也是第一场16分之一决赛。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当中表现的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进入32强是他们的赛前既定目标吧。
1: 对，我觉得作为东道主进入到32强是肯定是他们想要去完成的，但是可能他们想要走得更远，毕竟对于现在这个加拿大球队来讲呢，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当家球员的，再加上确实整体的这种比赛方式是比较快的，所以从这块来看，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准备的也很充分啊，再加上可能遇到的对手呢也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来，我们其实把这个32强的淘汰赛啊分成4个区域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左上角，也就是上半区的这个左上角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看德国队和法国队，有可能会在1/8提前相遇。那当然了，南非队对加拿大这场比赛呢，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要给大家直播的这场比赛。那在他们的稍后的这两个队的赢者，他们的对手将会在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产生。
0: 南非队也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够闯进32强，带给很多人惊喜。这是另外一个1/4半区，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队。其实克罗地亚队也提到了，我们喜欢的淘汰赛终于来了啊。还有一场比赛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会获胜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在1/8决赛中相遇。
2: 是，其实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哈，我不知道总要发现了吗，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的强队基本上都进入到32强了。可能跟往届的世界杯不太一样，就是这届世界杯似乎强队没有在小组赛爆冷。
1: 对，主要还是
0: 来看看下半区的情况啊。下半区也集中了一些强队啊，包括巴西对日本的这场比赛，以及科特迪瓦对阵挪威，这两个队的胜者也将会在1/8决赛当中来相遇。
1: 对，巴西、日本这个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对决啊，
0: 挪威可以看一看哈兰德，
2: 对，其实英格兰这边呢有可能会对阵这个墨西哥这组的这个胜者，
0: 对，东道主是不好打的。阿根廷所在的半区相对来讲，对于很多阿根廷球迷来讲是看上去比较轻松的。阿根廷对阵福德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组合啊，
1: 但是
0: 很难想象。
1: 对，对于阿根廷来讲，可能比较难受的地方就在于，他可能如果说啊能顺利晋级的话，就等于说他这两场比赛，不管说打福德角还是说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可能都要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这个其实对于阿根廷球员来讲，这个消耗会比较大啊，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上一届其实，澳大利亚打这个阿根廷的时候，其实整体的整个表现其实还是非常好的。阿根廷一度是没办法撕破澳大利亚的防线。这次的这个分组一看，福德角，然后那边又是埃及和这个澳大利亚，我估计阿根廷球员可能也会有点头疼啊，怎么撕开对方的这种密集防线是他们现在需要去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上场比赛整个的球队有一个大轮换。
2: 那看一下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球员都已经是登上大巴车啊，准备出发前往球场。南非和加拿大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都是历史性的第一次闯进到淘汰赛阶段啊，所以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呢，至少在本场登场的时候呢，就已经创造了各自队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那当然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话，那可能记录会在不断的被刷新。
0: 对，我们刚才看到加拿大队登大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战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两位球员都是拄着双拐才上车的。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不管怎么样都要陪同他们的战友一起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0: 加拿大队对阵南非队这场比赛一个最大的看点，二位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1: 速度吧，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加拿大他之前的这种比赛，打不开他的前场，不管戴维也好还是其他的队友也好，拉林也好，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冲击力。应该说这个是加拿大现在特别好的一种比赛方式。南非呢在上一场比赛其实跟韩国展现出来他们这种更加精准的这种比赛思路，尤其是到最后已经把对手给冲得七零八落，中场已经回不来了。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如何抢开局，再一个呢把速度加快，这个可能是加拿大想要去做的。如果说拖到一个相对比较僵持的这种环境当中呢，南非球员他们在防守端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0: 对，确实南非队在第一场比赛其实亮相很早嘛，打东道主墨西哥队那场比赛是两个进球三张红牌。
1: 对，
0: 应该说场上的对抗还是非常激烈的。刚才方主也提到了南非队的备战很有针对性，打得很准确。
1: 对，而且呢这个队伍他现在可以看到他是慢热的，他一场比一场打得好。这个其实在杯赛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明球员可能在通过比赛和训练的磨合当中慢慢的了解了队友的特点，或者说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备战的方式。这个其实会比那些一上来就状态很好，但是他可能这种延续性身体的疲劳消耗过大这种可能还不太一样。这个当然了，可能根据球队的这种板凳厚度啊等等，球员的个人能力啊，会形成一个不太一样的这种参考。但是呢打这种赛会制的比赛一定是一场比一场更好，他才会走得更远。所以就是说，虽然说加拿大呢他有他的优势，但南非队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身体条件，他们的这种机能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比赛当中能展现出来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凝聚力的。
0: 这是加拿大队在昨天训练时候的一个场景。
2: 先我们看加拿大队呢，在赛前的科内是有伤啊，传出有伤，应该是要缺席这场比赛。但是邦比托有可能会返回到阵容当中啊。稍后我们看一下官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里面会做一个怎样的人员调整。
0: 对，不知道今天阿方索戴维斯能不能有机会上场，他自己肯定是非常期待的。
1: 对。应该说两个队在这个比赛前一天的这个热身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做一些这个恢复性的训练，并没有太多激烈的这种对抗。
0: 对，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他们开始训练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阶段？
1: 对，这个是热身过程。对，刚开始这个其实从整个的一个 这种赛会制的过程呢，可能只有一天可能会采取比较激烈的这种对抗啊，或者说有一些轻微的一些身体素质上的训练，小力量啊这些的，接下来可能还是会一个基本的一个战术磨合为主，然后打打小对抗啊这种的，啊，基本上不会太激烈，强度也不会特别大。
0: 尤其是小组赛三场已经打完了，其实各队这些主力球员他身上的这个疲劳啊和肌肉的一些反应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很精细化的调理的。
1: 对，
0: 所以这一场比赛之前的训练，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讲，是不是自己还有一些
1: 对
0: 特定的内容？
1: 对，它是一种激活，然后让身体达到一定的这种运动水平，再加上呢，可能通过一些这个训练去解决一些比赛当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想要强化的一些内容。就比方说，如果说真的是局部的这个进攻，还是说局部的防守、区域防守出现了之前比赛当中的哪些问题，可能都会在这个训练当中去解决。当然了，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这种封闭训练，我们看不到，但这个一定是他们想要去做的。这个是刚才这个应该是各种这个区域位置的一个采场。
2: 嗯，
0: 每位队员在不同的区域找找球感，而且辗转了很多地方，不同的球场，他的感觉空间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比赛多了，他的这个场地啊、平整度啊各方面的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每个地方会到自己习惯的位置去感受感受啊。
0: 嗯，那我们也一同来陪伴球迷来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加拿大对阵南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深夜看球辛苦了。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运动当中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哎，接下来呢我也进入到补水时间，来补充一下电解质。

不错。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再次回到北美广袤的大陆，来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版图和魅力，一同来穿行在这里。今天呢是32强的第一场比赛，由加拿大对阵南非队，这场比赛到底会为淘汰赛阶段打出一个什么样的一样呢？我们很期待。本场比赛呢是在洛杉矶球场进行，今天的洛杉矶的气温呢只有22-23度，非常的凉爽，而且呢有可能会有多云的天气。比赛呢是由孙思辰和杨晨二位在现场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那两位其实一直在负责美西的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啊，这已经是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当中第6次出现在这里为大家带来赛事的解说。说到南非对阵加拿大队呢，其实两支球队确实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南非队呢有点低开高走，而加拿大队呢稍稍有那么一点高开低走。不过能够在32强当中会师，相信他们已经的是全力以赴了。首先呢，两支球队是在路程上有一些不同。比方说南非队呢，他是先在墨西哥队打了第一场对决，然后飞了2200公里左右，来到了亚特兰大，再来到蒙特雷。南非队在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体能，他们从高原上下到平原，再回到高原，不知道是不是对于对手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讲却是很好的适应。而加拿大队，我们知道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战平了对手，后面呢是6-0，刷了很多的净胜球。不过呢，稍稍有一点遗憾，他们在第3轮的比赛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来到了 B 组的第二。其实，在他们的原计划当中，如果 B 组第一的话，这一场16分之1决赛将会在温哥华进行。刚刚我们说到了南非的迁徙路线是不断的北上和南下，那么加拿大队呢恰恰相反，他们是横跨整个北美大陆。那多伦多距离温哥华的距离呢大概是3300公里，如果光飞行的话也需要飞5个小时。虽然说加拿大队后面的两场小组赛都是在温哥华，也就是他们的驻地原地进行的，但是这一趟也小7000公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辛苦了。那么今天南非和加拿大呢将会在16分之1决赛中相遇，到底谁能够再进一步呢？我们共同来期待。那么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便旗舰 AIPC 内置了FIFA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可以分析预测比赛，世界杯期间的 AI 看球搭子，而且它还支持多国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前往比赛地去共同感受世界杯的精彩。

0: 价值10亿美元的进球。
1: 保罗·卡利久里为美国队建功。
0: 把钱存入银行通常会产生利息，所以这粒进球的价值或许正随着时间不断攀升。在特立尼达赢得那场比赛有很多关键因素，此刻对美国足球来说极其重要，成败在此一举。我是保罗·卡利久里，很多人记住我是因为那记震惊世界的射门，那个进球让美国队时隔40年再度闯入世界杯。我一直密切关注美国足球的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自2002年退役以来，我全身心投入到大学男女足球事业中。我也曾是美国足协的董事会成员。我更喜欢参与球员的培养。我们很多球员拥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有天赋的球员都能抓住机会。如今美国足球的发展有目共睹，美国是本届世界杯联合主办国之一，球员的实力、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足球运动的发展都令人瞩目。美国女足已经赢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且几乎每届世界杯都参赛。
2: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永远改变美国足球。
0: 我们不少球员都效力于

0: 于全球五大顶级联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也在稳步发展。现在史上最佳球员梅西也来了。
1: 梅西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首个帽子戏法。
0: 足球发展的巨大进步，
1: 眼前这位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0: 我不禁思索未来还会如何呢？
1: 雷纳，太棒了。
0: 我始终认为美国队相信自己能赢得世界杯冠军，如果没有这份信念，那征战世界杯还有什么意义呢？队员们很有天赋，他们相信自己，我也相信他们，这在过去是没人谈论的。1994年美国上次主办世界杯时，没人期望这种可能，但现在人们开始讨论，你觉得我们能赢吗？我认为这正是球员们相信的，他们必须相信，我希望他们能捧起大力神杯。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两队已经抵达更衣室了，虽然我们听不懂南非球员唱了什么哈，但是其实从之前南非世界杯那乌乌祖拉到刚才那段歌，我们其实看到南非球员这个场上不缺激情，也不缺给自己打气的这种方式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从更衣室的角度来看，两队其实反而比小组赛的时候显得更为放松了，
1: 对，很乐观啊。这个尤其是南非能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出线，这个确实可能连他们在这个小组赛之前可能都不敢想象的，但是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拼得了这么一丝机会。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享受他们的比赛，享受他们的时间了。
0: 因为对南非队来讲，上一次作为东道主在南非小组赛都没有出现，这次反而进入到淘汰赛。其实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两队都创造了各自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这个新的历史。其实呢，下一场比赛注定肯定还有一支球队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结合他们之前在小组赛包括上一轮的首发的阵容，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有可能会派出怎样的一个人员的调整。来，我们先看一下南非队。
1: 巴塔，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阵容可能今天还是会调整一下、这个好像第一场红牌的这个球员应该是能回来的。在进攻端呢，其实

0: 马格帕和这个莫夫肯是球队当中比较关键的球员，包括阿布利斯，
1: 嗯，
0: 这个在上一场比赛其实打韩国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击点，就是说他现在南非队慢慢的把整个的状态调起来以后呢，他的防守转换过程当中非常的快速，他基本上不过中场，他马上打这个身前，所以就是说他后边的几个人，尤其西索尔啊，姆巴塔今天可能不会上了，这个可能会做调整，其他的球员包括这个莫迪巴其实也都有非常强的这种助攻能力，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墨西哥的这个边翼位和边后卫两个人轮番冲他，但是他在落后以后还有能力去进行往返的这种跑动，就是说其实这个南非队伍虽然说刚一开始给人感觉好像整体上并不是这么的默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他们踢得越来越像一个整体，而且思路非常清晰，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加拿大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那么好对付他们。
1: 今天我们刚才看到刚刚出来的官方的阵容呢，五号姆巴塔应该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啊，这个莫克纳因为结束了红牌的这个处罚，已经回到了这个首发的阵容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这就是南非队更衣室的画面。

0: 其实呢，这个南非队里面呢，我们看到哈，七号阿布利斯、十号莫福肯和十七号马克帕，他们三个人再加上姆巴塔，这四个人都是来自于南非这个海盗这个俱乐部啊，就是号称海盗四重奏啊。但是这场比赛虽然姆巴塔没上，但是我们看到在前方的这个主要的攻击线上，其实是同一个俱乐部的球员，
1: 对，
0: 而且长期呢有过这个非常好的磨合，包括在之前世俱杯当中呢，其实他们也都有很好的表现。您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这个攻击线会不会对加拿大队也造成很好的威胁？
1: 这个一定会的，因为南非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主要就是两大俱乐部的组成嘛，一个是那个日不落的队，
0: 日落，对，
1: 然后一个是这个海盗队。从整体来讲，教练的思路也非常清晰。当然了，因为球队确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海外留洋的球员，所以呢，从国内的这个联赛当中选择这样的一个组合也是非常合理的啊。主要还是通过他们比较默契的这种配合，尤其在联赛当中他们一直在踢的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串联，这个其实对于教练来讲，可能在管理上或者说在训练上，只要延续俱乐部的一种模式，它就比较好了。无非就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当然不管领先也好，落后也好，甚至说少一个人的情况下，教练怎么来进行一个全新的部署，这个非常关键。再加上这个赛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补水时刻是非常关键的，可以看到几次的这个补水时刻都帮助比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就说对于像南非队来说，他们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更多消耗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可能会把加拿大的这种比赛强度和节奏给打破掉，然后南非队可以寻找一些这种更好的机会。
0: 当然把这两次被动的暂停变成一个主动的调整哈。来，我看一下下一组数据。加拿大队这边呢，其实在之前的小组赛的三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固的4-4-2的这样的一个阵型。
1: 是，
0: 其实表面上看有可能是一个防守反击，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其实表现出来了很强的这种攻击性。您看这场比赛，会不会也在这个阵容上面有一些哪个地方需要调整？
1: 目前来看其实不会有太大调整，但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边翼位上，或者说前锋上，会不会留下一些这个后手？这个可能是教练会去考虑的。前锋戴维，我觉得肯定是不会调整的，毕竟在这个球队当中，他的这种速度，包括他的这种穿插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布坎南这个球员呢，他不是一个体系型球员，他是属于单打独斗的球员，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也需要他，可能在打不开的情况下，寻找一些这个突破点，就是说。再加上这个约翰斯顿，其实在之前的这场比赛当打卡塔尔的时候，其实也展现出来非常好的突破传中能力，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无非就是说九号拉林会不会同时上场，如果上的话就是一高一快，如果说不上的话，可能就是留一个后手，看看南非队如果说真的是密集防守的话，没有给戴维太多插身后的空间的时候，那拉林上来以后，他的这种对抗强度可能会帮助加拿大。
0: 其实还有最佳十二人啊，
1: 对，
0: 就是八号科内啊，这个没办法，这个出现了一个骨折的伤病，所以只能是

0: 在场边给队友加油助威了。您觉得科内不上场对这套阵容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一定会有的，因为确实不管说是在联赛当中还是说在球队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他的这种拦截啊，或者说他的这种组织能力，现在目前来看会对这个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加拿大这边一定会做出一些后手的准备。
0: 唐纳森戴维，唐纳森戴维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搭档过拉林，搭档过奥罗瓦塞伊啊，在比赛当中呢也都取得了不错的进球和助攻。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变量呢，就是他们的邦比托也回来了，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球员个人的数据，这是莫库纳在之前比赛当中的一些成功传球的线路。
1: 可以看到球队当中其实他更多的还是远离大禁区，然后更多的是横向，然后很少会有直线的这个破线传球，可能也跟这个球队他的这种打法有关系啊。这个之前可能从整体上来讲，他们也不是这种非常强势的一个球队，他更多的还是要打转换，可能更多的一些破线传球会出现在后场。到了前场确实他们的这种配合上相对不如一些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强队，他在打法上在轮转上有这么多的这种变化所以说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远射啊，然后会采取一些单兵作战的一些局部的小突破，然后形成射门。
0: 来看一下莫夫肯，这是莫夫肯在比赛当中创造出机会的一些传球的线路。
1: 对，就看还是大的斜线横向的去传，他很少有纵向的，唯一一次就是在进攻三区这块有一次破线的，这个应该是打到了这个对方防线的身后形成的这个攻门。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还是在中场这个附近形成这种横向斜线的这种传球，并不是说真正能把对方防线撕破的。这个可能也跟南非队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这个防守区域，在进攻的时候呢参与的人不多有关系。
0: 其实我们看到莫夫肯啊个子并不高，1.66米。
1: 对
0: 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该说他在中场的这种组织包括技术能力其实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您觉得他和这个阿布列斯之间会不会有一个互相之间的这种任务上的这种分配？
1: 今天我觉得打加拿大他们首先会先把防守放在第一位吧，毕竟确实加拿大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对于南非队来讲，这场比赛尽量把比赛延长，然后把比赛踢得更加的破碎一些，可能会对他们更加的有利，尽量去破坏他们，直接去寻找戴维啊，寻找到布坎南啊，他们的这种有比较强单兵作战能力的这个球员的脚下，这个对
0: 就不要进入到对手的那个节奏当中。我们看这是加拿大队这边的乔纳森戴维，在之前三场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应该是加拿大队在进攻线上最为倚重的一个球员。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射门基本上都在大禁区范围之内。
1: 对，就他的活跃位置就基本上都在这个进攻三区，然后更多的是在禁区范围内形成的这种射门呀，或者说是这种压制，就是说这个球员他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锋的这种跑动方式，他很少会到边路，他一直活跃在两个中后卫的身后，所以就说这个可能会给今天南非队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估计今天要切断加拿大队寻找他的这条传球路线。
0: 科涅利奥斯，这是科涅利奥斯在破线传球当中，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他比较擅长的这个球场的左侧。
1: 对，这个就能看出来这个对比了。刚才呢，可能南非这边更多的是横向的斜线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是完全直线甚至大斜线的这种向前的这种带有侵略性的传球。这个也跟球队当中的这种特点比赛特点有关系，球员的特点，可能加拿大这边确实速度个人速度比较有优势，所以呢他可能很多球他会给出提前量，所以从这块来讲确实两个球队他的这种比赛风格会不一样，所以今天南非他一定会把整个的三条防线压缩的比较紧，然后切断你在中路向前的这条传球路线。

0: 个舒适度。
1: 对，
0: 嗯，
1: 其实来到场上本身也是给自己的队友加油助威哈，
0: 是
1: 这个精神与你们同在。
0: 对，也非常乐观啊。嗯，

0: 是的，当我们感到快乐时，我们就会放声歌唱。
1: We are brothers,
0: 我们情同手足。
1: That's how
0: 这也是南非人凝聚在一起的方式。
1: As a young kid, my ambitions,
0: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代表国家队出战。
1: I think the first game
0: 首场比赛全队有些措手不及，大家略显紧张，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肩负着怎样的期望。在对阵捷克队时，我并没有感到紧张，我不断告诉自己顺其自然就好。赛后我松了口气，非常激动。吃到黄牌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坐在看台上看着队友们入场，我真切感受到世界杯的分量，非常激动，我多想和他们一同站上赛场。在场边观战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此刻我也和普通球迷一样，全心为球队呐喊。球队拼尽了全力，小伙子们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冲进球场，跑向队友们，向他们祝贺。这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伟大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属于南非的历史。赛前大家预测我们能够小组出线的概率只有1%，所以根本没有人看好我们。至于全队的目标，我们有信心能够冲进半决赛。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有这个决心，

0: The dreamers, the adventurers. Get ready.
1: Gakpo, yeah. Goli Gakpo.
2: Silverfield.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我们也提到了本场比赛呢是由孙思辰和杨晨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二位呢一直在美国西海岸活动，那已经是第六次来到洛杉矶体育场了，来看看他们这一路顺利与否。
1: 哎呀，这抓紧，因为待会儿就出发了，来一口。嗯，提前准备好要带的东西，这都要装包的。嗯，看这个 iPad， 这必须带着，上场首发什么的。本儿，这都写记录，这名字不能念错。嗯，移动 WiFi， 体育场有时候信号不好，这得带着。啊，这是录音那盒，哎，这是笔，拍摄用的架子，这都得带齐了。最重要啊，这玩意儿得带墨镜，这西海岸这个太阳太毒了，所以这墨镜啊常常都得带。这还真不是装酷啊，这要不就这么晒，这眼睛非得花了不可。
2: 早呀，杨哥。
1: 早，思辰。
2: 早。
1: 怎么样？今儿昨儿睡怎么样？
2: 昨天我感觉这几天其实已经飞晕了，也经常有一种睡觉之前不知道在哪儿，睡醒了之后更不知道在哪儿。
1: 先想想城市，
2: 对，
1: 然后再想想体育场。
2: 您怎么样？
1: 我还行，还行。
2: 今天感觉好像还行哈。
1: 对对对，
2: 不是很晒。
1: 对，有点阴天。
2: 对，
1: 早。
2: 这个感觉就还可以，
1: 对，
2: 32强了，终于是到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数字了，感觉世界杯正式开始了，之前好像像预选赛一样。
1: 对对对，因为一扩军之后呢，确实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不得不说这个强弱还是有些分化的。
2: 对对，
1: 但是到了32，那基本上实力相当了，就了。
2: 嗯，而且是，要么赢球，要么就回家了。
1: 哎，对，这一场决定胜负。
2: 对。
0: 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孙思辰和杨晨二位啊，这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这种困惑，的确很辛苦。不光是他们二位，还有像贺伟啊，在东海岸，包括在美国中部的宁英浩，他们也就在奔波当中，一同陪大家来分享和见证世界杯。
3: 嗯，其实这次对于加拿大队来也一样，加拿大是目前三个东道主当中，在这一轮小淘汰赛里边唯一的一个要到其他个国家去参加比赛的一个球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洛杉矶进行比赛，之前都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其实大家也挺期待这次加拿大队在打淘汰赛阶段，他们真正的首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咱们在赛前说的那个阿方索·戴维斯有没有可能上场？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
3: 当然对于阿方索·戴维斯来讲，如果能上他一定是会上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淘汰赛当中双方没有容错的空间啊。双方主教练一定会拿出一套最强的班底。
0: 据说他第二场包括第三场都去主动找主教练要求上场，但是从运动员健康和安全的角度还是对他有一些保护的。
3: 当然这个停了三场小组赛也不一定敢用，是吧，这个状态不知道。
4: 对，再一个呢可能也想说好刀用在这个刀刃上吧，这个好，是不是一旦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一些这个重点球员可以上来。这个毕竟上一场这个巴西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了，内马尔上去以后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就看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说真的南非队他收缩他的整个防线，迟迟打不开局面的话啊，可能很多一些主要球员，包括像这个戴维斯啊，像这个拉林啊，都可能会有机会替补上场。
3: 我们看现在在场上进行热身的，这是他们的首发门将克雷波。克雷波这个门将呢，身高不是特别的占优势啊，但是应该说反应和技术方面、经验方面还是比较的充足。
4: 对。很多守门员呢他可能身高不够，但是他的这种反应速度啊，他的这个阅读比赛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身高不够，意识来凑。
4: 对，詹斯顿这个球员呢也有很强的这种向前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毕竟在苏超这个什么都见过， 对于身体的这个要求啊，包括对于奔跑的这种要求啊，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之前比赛当中，其实他的这种上下的奔跑能力还是非常好的，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体现啊。可以看到不管说在进球啊还是说助攻，他都有所这个帮助啊，这球队。
3: 这是凯尔特人的右后卫啊，应该说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是首发登场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啊，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右后卫的人选啊。三场小组赛他都是进入到首发的阵容。
4: 今天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阿布利斯给压回到整个的后防线上。
3: 嗯，欧斯塔吉奥上一场比赛呢是替补，在对韩国的对瑞士的这场比赛当中他是替补登场，替换了舒瓦尼埃。那这场比赛呢，欧斯塔吉奥是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
4: 今天呢应该也是希望通过他来在中场和两线之间形成更多的串联。应该也是教练考虑到确实南非队他们的这种之前的比赛方式啊，可能会在整个的进攻端遭遇到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啊，通过他的上场呢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串联和梳理。
3: 欧斯塔吉奥本身就在洛杉矶踢球，
4: 啊，
3: 应该在美国也算是这个本土作战了啊。
4: 是，看今天他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和这个深浅的戴维还有这个奥鲁瓦斯赛伊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串联啊。
0: 哎，乔纳森戴维在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当中，他是上演了帽子戏法。
4: 对，对于他来讲，现在就是如何能够帮助球队形成更好的这种撕破防线的能力。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纵向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的球队当中呢，目前来看他是最具有这个核心地位的这么一个球员，大家呢也把他定义为一个最重要的得分手。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带领球队啊往前走。当然了，他跟这个奥鲁瓦塞伊能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默契，或者说这种交叉换位啊，这种轮转，这个可能也是这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3: 小组赛三场比赛他一共打进了四个进球啊，当然这个最高光就是6-0对卡塔尔的这场比赛。
4: 是，身体还是很强壮的啊。
0: 射手一旦打顺了啊，
4: 对，脚感上来了以后呢，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都会有这种很好的一个射门的感觉。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去形容，但是呢他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球门在哪，包括守门员的位置。
3: 十一号米勒，米勒这场比赛也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
4: 这场比赛看看今天两个边路啊能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突破口，因为在之前南非的比赛当中其实能够看出来他们在边路的防守其实还是会出现一些小问题的。
0: 他们持球也是在这个位置，
4: 对，这个多次能在这个位置形成突破传中以后呢，中路的这个包抄点对方的中后卫经常会出现这种重叠呀，或者说是中场回收不到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其中一个后腰有的时候会回到后卫线上。这个时候呢中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真空地带，就是说如何能够把对方的这个后场和中场搅乱，这个是这场比赛加拿大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方式。
3: 而且米勒和他这个左后卫拉里亚其实两个人都属于往前插去助攻参与的相对多一些，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身后有可能会给对手留下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4: 对，就是南非队呢相对来讲他整体的这种三线的位置保持的其实不是一直能够维持的这么的好。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真空地带，就看今天加拿大能不能利用啊，这个尤其是中场和后卫的这个位置。
0: 对，
4: 他两个边后卫的这个上下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不管说穆道也好还是莫迪巴。等会儿应该也会给到他们的这个镜头。
3: 这是科尼利尔斯。
4: 科
3: 尼利尔斯是加拿大队后防线上非常稳固的这个中卫的人选，中后卫的人选，
4: 而且也有一脚破线传球啊。
0: 刚刚看到的是加拿大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南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如果参考前几场小组赛，应该说今天也会是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布阵。
4: 对，

0: 之前表现其实只能说正常吧，说正常吧，可能第一场比赛确实是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小问题，但后边呢感觉找到比赛感觉了，越来越好了。
1: 对，34岁的一位老将、
0: 对，对于他来讲可能后场的出球还需要再坚决一些，不能总给队友挖坑，对吧，这个之前挖的坑还是比较大的，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在出球上有所这个改变。尤其是加拿大这种球员还是比较有侵略性的，如果说持续的给他压迫的话，一旦出现失误可能会直接面对球门形成这种破门的可能性。
2: 3场小组赛丢3个球。他其实跟刚才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个门将克雷波两个人的身高都不是特别高。
0: 莫库纳莫库纳呢，他这个位置就比较有意思，进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不会上得太大，有的时候他会回收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当时那个红牌也是这么来的啊，这个他是拖在最后的防守线上，然后回追的过程当中把对方给碰倒了，其实倒不是一个有意的犯规，但是确实是最后一人。这个球员在场上呢是有很强的这种对抗能力的，虽然说个子不高，但是确实你看这个腿和屁股就可以看出来了，全是力量。这个球员其实在整个比赛当中呢他是一个进攻的小小的发起者啊，这个西索尔在他身边两个人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斜线站位。
2: 莫库纳基本上是在南非的这个双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他更偏向于在中场的拦截和向前的一组的进攻。
0: 阿布利斯啊，球员呢有一定的这种速度啊，有一定的突破能力。当然了，这个可能个人能力跟加拿大的球员比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向前的能力的。在跟韩国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有多次这种持球向前寻找前锋或者说撕开防线的这种镜头的啊，表现的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不知道他这场比赛会不会延续这种比赛方式，尤其是加拿大今天这场比赛应该会压得比较靠前，尽量的去形成这种高位逼抢，一单球形成转换的话，他能不能有效的去利用像约翰斯顿他身后留下的这个空档，这个是他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在防守的时候他要回来帮助莫迪巴啊，进攻的时候他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向前的参与感。
1: 对，阿姆利斯可能在绝对的个人能力上跟加拿大队的锋线上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如果有机会出现的话，他的这个反击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
2: 啊，莫福肯呢依然是出现在这个前场这个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啊，是在马格帕的身后。其实我们看南非的前锋前面攻击线上的这4个球员，除了马格帕身高高一点以外呢，像莫福肯只有1米66，阿布利斯1米7，其实高度都不是特别高。
0: 对，但是你看这个身形就能看出来他其实还是
2: 比较蹲
0: 这个走这个技术型的啊，这个细条型，他跟这个莫库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吧，
1: 他们俩完全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体型啊。所以就是说这种球员呢他更多的还是做组织串联，然后跟前锋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联系。但是确实南非队在转换过程当中呢参与的人数不够，或者说参与的比较慢，
1: 对，
0: 这个其实就需要考验他是不是能够把球权给更好的控制在脚下，不要过快的丢球。
2: 莫福肯他爸也是职业球员，这算子承父业啊，
0: 是，
2: 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目前应该是南非队这支球队当中进攻能力最好的一名球员了。
0: 对
2: 啊，莫迪巴这是他们的左后卫，
0: 这个球员往返能力比较强啊，之前其实这场比赛都能看得出来
1: 这种 B2B 型的。
0: 对，他在边路位置上呢，他在防守的时候他能收回来，进攻的时候呢他有

0: 有一定的压上的能力。当然了，你不能拿那些顶级的球员去做对比，但是呢，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是比较偏向于两线之间的这种往返，啊，所以说这个球员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比赛能力的。
1: 对，也是
0: 强度也有
1: 1.67米，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作为边后卫，这有点像巴西那罗伯特卡洛斯当年那种状态，
2: 很有特点，
1: 来回能跑啊，
0: 而且他转身很快，
1: 嗯，
0: 你想形成有效的突破不是这么容易。
1: 嗯，来看一下马赛科，这是12号马赛科，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0: 对，包括呢，这个队伍其实奥孔也是球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后防球员。
1: 嗯，
0: 这个毕竟是唯二的留洋球员，这个其实在球队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定心丸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今天南非队他还是会在防守上做一番功夫的，但具体的还是要看比赛的情况。
1: 嗯，
2: 对，你就是一细品，你发现南非队好像还真是什么类型的球员，都有一些，
0: 对，
2: 都可以组合来用。
0: 对。
1: 好了，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加拿大主教练马西在赛前的一个采访。
3: Jesse, arguably you have your strongest.
1: 记者问题是你的最强防线回来了啊，邦比托重新归队，上一次出场是2025年3月份，在这里对阵美国队，让他和科尼利厄斯搭档有多大的一个价值？他说，首先邦比托具备在后防线上提出侵略性足球的素质，速度有力量，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和领导力以及在场上的存在感。即便是昨天在训练当中，你能感受到全队对他回归的强烈信心，所以他今天准备好出场是一件好事情。今天他会在侵略性方面给球队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记者说，米勒和奥鲁瓦塞伊回归首发，他们如何提供侵略性来确保你们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能够占优？马西说，对，我们对上一场对阵瑞士的整体强度并不是特别的满意，跑动多，但是因为逼抢不到位，组织不够好，所以我觉得这两名球员能够带来强度和对战术意图的理解，尤其是在防守端，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让南非队轻松拿球，组织进攻并且打出转换，我们又不能够紧凑，不够有组织，那就是他们伤害我们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确保今天在战术上非常敏锐，在比赛方式上要保持球队的很强的一个侵略性。这可能是一场120分钟的比赛，有可能还会有点球。那斯蒂芬欧斯塔奇奥的回归他是不是一个节拍器的作用？马西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场上的这批球员非常了解自己是谁，有经验，也一起经历过重要时刻。好消息是替补席上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武器，阿方索·戴维斯可以上场，阿里·艾哈迈德和沙菲尔堡也能用，那拉林也可以出场。当球队越来越健康的时候，整体阵容会更加的均衡。我们非常兴奋，我们也期待球队从一开始就完全做好充足的准备了。
3: Thank you, Jesse. Thank you.

0: With this team, we've created
1: 这支球队的表现让外界对我们的世界杯征程有了全新的期待。
0: Our national team and what's possible in a World Cup.
1: 能够小组出线已经是成功了，但我和我的球员们渴望的更多，我们也会继续全力以赴去追求更多的突破。在足球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随着不断赢球，我们的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赛后还有一场小小的庆祝，大家唱歌跳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们十分享受主场作战的感觉，球队上下、球场内外热烈的氛围令人沉醉。

相信这段经历会成为球员们一生难忘的回忆。和世界杯每一场的较量一样，这注定会是一场硬仗。团队的凝聚力是我们的制胜关键，我们必须保持专注，战术思路清晰，满怀信心主动向对手发起冲击。目前球队状态良好，这为接下来的比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全力展现最好的状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上乐奇 AI 眼镜来看一看他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比分的预测情况。好，我们来看看乐奇对于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6/1决赛的比赛，加拿大对阵南非的这场对决，最终给出的比分是加拿大队主场作战的，作为东道主义的加拿大队呢，是以1-0战胜南非，晋级到后面的比赛当中。看看最终的比分和比赛的走势会不会就是如此。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接下来又进入到现在登场这个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这场首场淘汰赛当中排出了怎样的一个最强阵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南非队，南非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排出了他们所熟悉的一个4-2-3-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呢，依然是他们的一号威廉斯，在威廉斯的身前四名后卫，在中卫的位置上分别是14号姆布卡奇和21号奥孔，在左右两侧是6号莫迪巴和右侧的穆达乌。那这个后防线呢，是他们在之前三场小组赛当中一直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后防的阵容。而在中场后腰的位置上面，我们看到左侧是13号西索尔，右侧呢是用莫库纳来进入到了一个首发，因为他之前呢有红牌累计停赛，在之前对阵捷克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曾经打入过一粒进球。而在前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7号阿布利斯、10号莫夫肯和右边前卫12号马赛科。马赛科呢，在对阵韩国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有一个进球。而在前锋线上呢，依然是他们的17号马克帕。那7号、10号和17号这三名球员呢，是同样效力于奥兰多魔术。那看看这场比赛当中啊，奥兰多海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海盗三重奏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起到这个攻击线上一个不同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依然是排出了他们所擅长的4-4-2的这样一个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16号克雷波，而在后卫线上呢，四位后卫分别是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两个中卫的位置是13号科尼利厄斯，那在右边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呢，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他们的15号邦比托终于是回归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2号约翰斯顿依然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那在前卫的线上呢，四个球员分别是11号米勒、7号欧斯塔奇奥，还有25号萨里巴，还有17号布坎南。萨里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顶替了受伤的科内啊。那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有进球和助攻进账。而在前锋线上，10号戴维依然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所倚重的进攻的球员。另外呢，12号奥卢瓦塞伊顶替了上一场的拉林，这是两个人在锋线上做一个全新的搭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下两队在稍后的比赛当中会踢出怎样的一段足球的故事。

0: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呢，现在距离比赛应该说是越来越近了。其实方卓今天一开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说南非队打得很精细化，然后我查了一下还真是，他三场小组赛每一个打墨西哥、捷克和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和战术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场比赛他打加拿大队也是有一些微调。今天方卓觉得南非队要想获得胜利或者取得进球的话，他的胜负手在哪里？
1: 哎呦，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个球队来讲呢都挺重要的。南非队其实他一定是想要先把防守做好的，其实从马西这边采访也能看到，他对加拿大上一场比赛表现也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就是说今天南非他一定要出球更快速更简洁，尽量不要在中后场有过多的这种比较繁琐的传导，尽量让危险来到对方的区域。而今天加拿大呢，他的这个布置一定是高位逼抢上强度，然后呢把比赛的这个节奏给他带快，所以今天对于南非球员来说，如何把心态放平稳，然后一旦丢球以后第一时间能不能限制加拿大队的这种快攻，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说今天对于南非队，第一个就是比赛的专注力要高啊，这个第二个传球速率要快，第三个丢球以后他的反抢或者说抢下球以后的第一脚出球都是要快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第一反应思维反应转换是要快的。所以今天对于南非其实蛮艰难的，因为对于加拿大他们是一场势在必得的比赛，再加上马西也说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后手，包括像阿方索戴维斯，包括像拉林这样的非常有能力的球员其实还在场下，不管说是这场比赛后边的结果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他们都会有一些出场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南非队要尽量的把身体强度先对抗强度先带起来，毕竟他们这个加拿大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现在他们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也会相对的下意识的在心理方面会比较惧怕这种对抗啊，这种一些这种犯规啊这些情况，所以就说这场比赛南非是不是可以在心理上在心态上去把加拿大的球员搞乱，这个其实很重要。
0: 郭强觉得呢？
2: 当然对于加拿大的来讲呢，其实我们看他上一场打有一场打那卡塔尔的那场比赛，其实这个第一个上半场第一个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二十多分钟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上来这个体能最为充沛然后冲劲最足的时候，看看谁能够抢先获得一个进球，也许可能在心态上和这个气势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要抢开局，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一个准备。那么比赛呢是在洛杉矶大球场进行，那本场比赛呢是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洛杉矶，共同来关注美加世界杯的第一场16分之一决赛。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界杯在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今天我们继续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都是拿到了各自所在小组的第二名，南非队呢是拿到了 A 组的第二，而加拿大队呢是拿到了 B 组的第二，所以呢根据赛程将会在32进16这一轮次当中直接相遇。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他们错失了拿到本小组的第一名，因此被迫提前开启了流浪美国计划，他们要提前离开加拿大了。因为如果他们拿到 B 组小组第一的话，接下来按照赛程，两轮淘汰赛都是会在加拿大境内来进行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输给了瑞士队，所以只能是屈居小组第二。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接下来的赛程里，哪怕能够继续前进，也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主场作战了。

0: 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十七世纪，中国乌龙风行英伦，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奏国歌的仪式结束，比赛就将马上开始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和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来自于葡萄牙，主裁判是皮内罗。这是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的情况。这场比赛呢，是由来自西班牙的裁判德尔塞罗来领衔视频助理裁判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南非队这边呢，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相比较，他们今天只做了一处的人员变化。四号莫库纳今天重新返回到球队的先发，因为呢在之前的小组赛里边吃到两张黄牌，所以他上一场比赛是停赛，今天算是结束了黄牌停赛复出。莫库纳对于南非队的整体的攻防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角色啊，尤其是在小组赛第二轮的时候曾经打进了一个点球，那也是南非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剩余的位置和上一轮比赛相比没有任何变化。而加拿大队今天的首发做出了四处的人员调整，其中在中后卫位置上的15号邦比托迎来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世界杯首发的比赛，而剩余的三个调整包括了7号欧斯塔基奥、11号利亚姆米勒，还有12号奥鲁瓦塞伊。这三名球员在之前的比赛里边都曾经有过首发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替补席上，阿方索·戴维斯根据赛前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获得一定的出场时间，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今天加拿大队将身穿黑色的客场球衣来进行比赛。

0: 对于双方来说呢，这绝对是世界杯赛场上，尤其是到了淘汰赛阶段不折不扣的一场遭遇战。在此之前呢，两支球队都从来没有在世界杯当中打过淘汰赛，也就是说呢，两支球队都是在本次世界杯实现了队史第一次小组出线。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全新的体验。双方的主教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南非的主教练，来自比利时的布罗斯，而加拿大的主教练则是美国人马西。在小组赛阶段，南非队在第一轮开局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不仅输球吃到两张红牌的情况之下，在剩余的两场小组赛里完成了非常成功的逆袭，最终拿到了小组的第二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这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迪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3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场球有的可看。
0: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1: 对，看一下南非队的反击
0: 速度起来了，阿伯里斯，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在左边路的推进，好，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戈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科、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1: 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0: 这球吹了犯规了。
1: 小组赛呢，给大家的感觉呢，南非队呢，其实来讲呢，很多都是不温不火。
0: 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他的防守其实是最重要的，他防守做得不错。
0: 这第一场比赛，作为这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吃到两张红牌之后啊，这个比赛感觉节奏一下就不对了。
1: 嗯，
0: 在那之前，其实南非队做的还算是比较不错。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拿大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守门员是16号克雷波，两个中后卫，哎，先来看一下回传。两个中后卫是15号邦比托，还有13号科尼利厄斯，两个边后卫是2号约翰斯顿，还有22号拉里亚。在中场居中的两名球员是25号萨利巴，还有7号场上队长欧斯塔吉奥。两个边路是17号布坎南，还有11号利亚姆米勒。攻击线上是12号奥鲁瓦塞伊，还有10号乔纳森戴维。
1: 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
0: 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1: 啊，脱手了。
0: 对，
1: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0: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1: 对啊，这是1-1啊，这个
0: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1: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也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欧斯塔吉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还好这后卫及时补防，
0: 对，
1: 哎，把这球化解了。其实加拿大队呢，更多的看他的进攻，因为包括十号戴维，这是对卡塔尔独中三元的一个射手，其实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哎，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一共有三个帽子戏法的诞生。
1: 嗯。
0: 戴维就是其中一个。克雷波长传球，想要直接联系锋线，速度起来了，这球能抢回来，差一点啊，不可能。
1: 后卫最后用的身体。
0: 对。
1: 啊。
0: 因为不可能，他在边路的速度确实是很快，冲击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本身他一开始是一对二，先用速度摆脱掉了一个，随后差点啊又能从姆博卡奇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
1: 今儿他跟那个姆博卡奇直接对话了，应该有个两三次了。
0: 是。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
1: 嗯。
0: 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1: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0: 还是姆博卡奇。
1: 嗯。
0: 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1: 传的不错，
0: 米勒，
1: 左路上来了。
0: 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1: 切进来了，
0: 横传，角球。
1: 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九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0: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1: 对。
0: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

0: 力。
1: 嗯，
0: 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哎，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1: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0: 对，
1: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了，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都散开。
0: 对，刚才那个球其实落点真的很不错。
1: 对。

0: 虽然这个主场不是洛杉矶 FC 的主场啊，但是他至少对这个城市是肯定相当熟悉。
1: 对，漂亮，这两下配合南非队打球流畅。
0: 连续的一脚传递，左路下底，莫迪巴，莫夫肯。啊，
1: 这球裁判没有给哨啊。这是反抢，
0: 加拿大队转换没提出来，但是南非队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想要直接塞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速度起来，利亚蒙比勒，这球没问题，对方破坏得很干净。
1: 对，这下一个铲断啊，直接球交给同伴了。双方这个拼的还真是挺凶的。
0: 对，开场之后其实这个强度拉的是比较猛。
1: 这个比赛进行到淘汰赛阶段，这个大家这火力全开啊，
0: 都想抢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我们赛前还在开玩笑说，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你很少能够看到两支世界排名30开外的球队来进行同一场淘汰赛的比赛，
1: 还真是。
0: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经验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因为本身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对，
0: 所以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1: 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0: 是，马赛克，上一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帮助南非队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来到了小组第二。约翰斯顿啊，速度也起来了，
1: 对，一人过俩，
0: 横传到中间，
1: 拿得不错，
0: 还是趟大了第二步。
1: 对，这是边后卫，那时候补位补得很及时，

0: 加拿大还是在高位抢，
1: 对，他还是一个442的一个防守体系。
0: 哦，前面这三个人是真的很能跑啊。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根
1: 漂亮
0: 撞墙配合，
1: 可以
0: 禁区前空了
1: 啊，这一下看这一下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1: 脚下快，
0: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
1: 漂亮，
0: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1: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0: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啊。
1: 嗯，
0: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
1: 反击，
0: 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1: 啊，看米勒这下
0: 到了禁区里。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1: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他来一个后摆，
0: 对，
1: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1: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也想切进去，但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0: 是。那这个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0: 带着预判，这种球这种动作一般都是带着预判。
1: 嗯，
0: 而且这个球最后是给了球门球，哦，那就是价值更高的一次成功防守了。
1: 对，咱说有时候前锋队员可能做出一些尽兴的一些动作哈，
0: 对，
1: 这后防防守队员这下其实抢的也很到位，
0: 也得需要想象力哈。
1: 对，
0: 这最关键的其实还是预判，就是他想到对方可能要扣这一下才会有这个动作。

0: 啊，这大中锋的这头球蹭有这高度。今天南非队顶在前头的是17号马格帕，
1: 直传打身后，
0: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1: 奥罗瓦塞伊，好球！
2: 好球！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0: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1: 再来看，
0: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1: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0: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15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0: 对。

0: 加拿大队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十七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
1: 其实今天呢，开场呢到现在呢，南非队的后防线的十四号姆博卡奇给我印象深刻。
0: 嗯、是
1: 啊，这个防守不光是身体好，而且他应该是防守线的组织者。
0: 对，而且经常需要他出现的位置他都能在。
1: 对，关键的时候他能到位。漂亮，这下假动作晃的。
0: 没错啊，让加拿大队没有想到，斜传转移，漏过来了。
1: 对，都以为他要顶，结果他漏过来了。

0: 可能是开场之后双方节奏都比较快，强度比较满，现在呢有球权的一方基本上都开始在后场啊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心率，
1: 有点让大家看着像守门员组织进攻的感觉。
0: 对，客观来说这场比赛双方肯定还是要抓转换，阵地战如果真的想通过组织来找到一些机会不是那么容易。这球协商传直接出界了，又
1: 对，先出界了。这个局部能形成三强一，给加拿大的这个进攻啊带来一些难度。
0: 是，
1: 啊，这个
0: 中场断下来直接长传，
1: 哎，直接长传。其实看南非队的防守体系还是一个四五幺，哎，四五幺的这么一个站位。
0: 嗯，防守的时候呢，两个攻击线上边路的球员会撤回到这个中场线上来。
1: 对，就等于是拼中场。
0: 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1: 这是有犯规动作。
0: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1: 这是防守队员二十七号奥孔啊，这是一个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头球，哎、
1: 这球又
0: 救命裁判也没举旗啊，
2: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2: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啊，
2: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肯尼利厄斯看南非队的这次机会，直传沿着右边路推到禁区里。没有队友及时的过来接应，外围远射又被加拿大队挡出来。今天南非队防守定位球有很大的问题。
2: 嗯，这个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这是都出现防守的失误。
0: 对。
2: 啊，刚才那球如果说真是沾上了，那个离门的距离就肯定是进了。
0: 刚刚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顶到了这个球，但是顶的还不够厚，就是蹭的太薄了，相当于头发蹭了一下。
2: 对，
0: 戴维手上动作犯规了。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双方在这个比赛的第一节都没有办法破门得分，但是也都相应的组织起来了一些比较有效的进攻，看上去是加拿大进攻稍稍是占优的一方。
2: 对啊，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补水，一会儿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水开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我想冠军肯定是
16: 无论谁夺冠
20: 都来找蒙牛。
16: 喝蒙牛，
19: 看比赛

好，补水的时间结束，双方球员也返回到了比赛的场地。在前20多分钟的时间里边，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暂时还是0-0。

0: 转身想摆脱，
1: 这球漂亮，这球过得非常漂亮。
0: 戴维分到左路，米勒来错进错出，还是在肋部，传中被南非队挡下来，但是反击没有组织起来。
1: 能感觉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打的就是快，
0: 对
1: 啊，这个尤其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间接二过一配合打得很多。
0: 是的，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之前我们介绍都是第一次来踢世界杯的淘汰赛，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到三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参加洲际赛事的时候，还是储备了一些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尤其是南非队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里边，时隔了22年之后又重新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在淘汰赛里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一次参加到世界杯里边基本保留了那一批球员，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两届金杯赛再加上一届美洲杯，加拿大也都有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经历。
1: 对，能感觉到现在比赛踢了28分钟，我能感觉到南非队啊，他的踢球，尤其防守很有纪律性。那也是说，南非队的比利时教练这个老教练布罗斯，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其实要求很严。啊，作为非洲球队，大家都清楚，可能在要求纪律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老教练，我想要是目前看南非队的表现来说，他是做到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在征战。不管是洲际还是国际性的赛事，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纪律性是让球队走得更远的一个基础。
1: 对，我们能看出他这个就是包括我说的胜负，你看他第一场先输，然后再平再赢，就是他的一步一个台阶其实走得很稳。
0: 对，输球也没有打乱球队的一些原本的计划和目标，
1: 而且也不会出现大比分。
0: 对，但是啊，杨指导有一点，这两支球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2到3年中的这个洲际赛会制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大概率都是通过点球，要么晋级，要么被淘汰出去。尤其是加拿大队打了3届赛会制的比赛，一共踢了5场淘汰赛，有4场最后都是点球。
1: 啊，如果现在看那个节奏，有可能
0: 对，基本上就停下来了。
1: 啊，
0: 对于南非队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所以这个概率很高啊。
1: 这就是有点是什么，先注重防守，谁都不敢出招的感觉。
0: 对，所以这个球在南非队后场停了很长时间，现场的观众好像有点不乐意了。
1: 对，
0: 大家肯定是想看对抗更强的比赛。左路传中被挡出来，再往禁区里飘，落点不错
1: 啊！这个其实来讲点还是可以啊。
0: 对，
1: 我这下挺悬的，
0: 是
1: 这个前锋在后头，这个后卫可能没察觉到开始。
0: 双方今天在锋线上啊，对于对方防线持球人的干扰还做的是挺严密的。

0: 对，这界外球呢，局部做了个位置轮转。
1: 嗯。刚才这个位置的界外球，加拿大倒是没有直接选择手榴弹战术啊，感觉现在一般基本上到了三区线，很多球队就会选择这样的战术了。
0: 对。这个进攻线压得够靠上的了。
1: 对。二点球，还是南非队先完成解围。
0: 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加拿大队呢，他这个踢法啊，跟咱们看的那个奥地利，朗尼克带的球队这红牛系的这个踢法有点相似。
1: 是的。加拿大队这个主教练马西，一直都是在红牛的体系当中，包括上一份执教工作是在英超的利兹联队。好球！
0: 好球！这下。这几下配合不错，
1: 对，转移到左侧，但这球没有起来高度。

0: 头球摆得很好，看第二下。
1: 米勒

0: 好球，重心的变化晃开了对方的防守，布坎南。这个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
1: 对，一个铲溜球，
0: 球门球。这就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比利时人布罗斯。
1: 嗯，
0: 已经74岁了，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
1: 对，
0: 74岁不容易。
1: 当然，这个老教练带的这个南非队啊，我感觉他整体其实做得不错，因为要从个人能力包括身价来讲，
0: 嗯，
1: 那南非队是没法跟加拿大大队比较，
0: 甚至他在非洲范围之内都不算是
1: 对
0: 很厉害啊。
1: 但是他现在能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那说明这支球队的纪律性很强，
0: 对，整体性很好。
1: 嗯，
0: 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拿到第3啊，这就是布罗斯带队之后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成绩上有直观的体现。
1: 所以说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一个球队的表现，这完全代表这个教练的他的战术理念。
0: 嗯，哎，直传被切断了，
1: 直传被切断，
0: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1: 米勒
0: 交到禁区里，奥罗瓦塞伊，
1: 嗯，守门员这下是抓得还很狠狠啊，这个是一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零158天
0: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
1: 嗯，
0: 哎，南非队又出传，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1: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
0: 啊，
1: 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
1: 嗯，
0: 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1: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0: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
1: 现在南非队做一个高压，
0: 是不可能。奥斯塔吉奥把球交给队友，但是这个球在中场的位置被对方断走了。哎，
1: 没有传过去，
0: 莫库纳连着两脚球啊，全都直接传到对方的，要么是脚下，要么是头顶。好的，
1: 漂亮，
0: 后场直传，加拿大队感觉在边后卫中后卫之间总有空档，
1: 他这样晃动啊，
0: 角球，
1: 这个，后卫的补防这下还是非常坚决的。
0: 对，来自邦比托的一次破坏，今天是他生涯当中的第一场世界杯首发。
1: 对，但是能感觉到这个，你看这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而且还改判了啊。
1: 嗯，
0: 所以也是一次好防守。球权给本方留下了，但是现在场地里有两个球，裁判可能也没看见。防守犯规。马西，这是来自美国的主教练啊，在带领加拿大队征战这一届世界杯。
1: 嗯，
0: 他之前跟美国足协闹翻了啊，面对美国足协提出来的执教美国国家队的申请，他都直接拒绝了，转而去执教了加拿大队。直传。 米勒。南非队给的防守对抗强度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好球！
1: 这球
0: 真敢做动作啊！
1: 这下做的这让人想象不到，这个很尽兴，这球做的。啊，刚才有点手上动作啊。
0: 对。中路接应，漂亮！
1: 好球！
0: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卢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1: 嗯，啊，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0: 哎，
1: 这
0: 是什么动作呢？
1: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0: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1: 啊。还好这个裁判手下留情了，
0: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里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1: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的颈椎，
0: 对，
1: 其实是
0: 因为
1: 拧了一下，
0: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对方从背后跑过来撞你，你是观察不到的，所以没有准备。这个球砸在奥卢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1: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
0: 嗯
1: 嗯。

0: 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1: 奥卢瓦塞伊，
0: 哇，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
1: 嗯，
0: 加拿大队的十二号奥卢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0: 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它有漏人现象。
1: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
0: 嗯，
1: 全都没防住。
0: 所以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1: 对，奥斯塔吉奥一点、
0: 啊、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1: 嗯，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0: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1: 对啊，是奥卢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0: 啊，
1: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也是一个1.88米将近1.9米的一个中锋球员。
0: 嗯，
1: 目前是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效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常规时间尾声，比分还是0-0。南非队明显是在降比赛节奏啊！
0: 嗯，啊，球这个蹭的不错，啊，头两个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球去的，这都没问题。
1: 对，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的不错。
0: 嗯。
1: 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
0: 对，防守队员还是15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1: 米勒，好
0: 球！这球转身不错，
1: 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内部横传，
0: 外围。
1: 埃什米勒，
0: 给到球，
1: 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嗯，
0: 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1: 嗯，
0: 这个他永远是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
1: 了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里空了。
0: 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发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的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二十号穆达乌，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斜线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的二十号穆达乌，
1: 对，看他这下沾没沾上，
0: 刚才感觉应该是稍稍沾上了一点儿，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守方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
1: 嗯，
0: 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1: 啊，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 C 这下非常漂亮，
0: 对，他很隐蔽，
1: 对，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守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
0: 哎，
1: 啊，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五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
1: 嗯。
0: 又是后场长传过来打到身后，这次保护做得不错。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卢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卢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哇，这是前场一个抢断，
1: 嗯，
0: 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
1: 嗯，
0: 啊，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1: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在裁判员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哨之后，他已经被加拿大队的球员围住，想要一些说法。啊，包括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现在也已经冲到场内，刚才是奔着主裁判的方向去的，但是被自己的队员拦下来了。邦比托还是比较的冷静哈。主要加拿大队还是觉得刚刚禁区里对方是有比较明显的犯规嫌疑的。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根据过去这两年当中的判例，这种球没判点球其实也很多。
0: 嗯。
1: 所以裁判可能在和加拿大的球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讲到这方面的一些规则改变。但双方呢，无论如何上半场比赛还是打成了0-0，南非队虽然防线上一度告急，但是他们还算是守住了暂时没有丢球的局面。
0: 嗯，
1: 中场休息双方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小八百。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小八百。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贝，你输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你输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这个没新意，
15: 这个分量不足。
16: 点啥呢？
17: 有请新朋友。
1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南非对阵加拿大的上半场比赛呢，目前比分是0-0。在上半场接近尾声的时候，南非队门前应该是一片大混战啊，加拿大队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也把这个主教练马西有点给打急了。这是不是侧面上也正常的反映出来加拿大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态，有点着急？
1: 对，其实今天的这个上半场，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南非队今天在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强硬啊，给对方任何机会，尤其是今天姆博卡奇他的这个比赛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啊，杨晨指导一直在提的，
0: 是的，
1: 从整个的一个状态来看也非常放松，不管说他也好还是说穆迪巴也好啊，进攻防守呢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表现。其实从整体上来看，其实南非队做的是比赛的这个准备工作更加的充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确实像比赛当中解说说到的，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好像确实是对他们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可能也是受限于身高的问题吧，可能身体对抗强度跟不上对方，确实会出现漏洞。但是还好现在把第二落点控制得比较好，从整体上来看，南非我觉得这个上半场其实整体上是做的要比加拿大更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的这种机会，然后作为教练马西他会这么激动，然后到场上想要去跟裁判去理论，也是因为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反击或进攻，你看这个防守就充分说明了球员他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放松的心态。所以就说从整体上来讲，今天南非的球员不管说在竞技状态当中也好还是心态当中也好，准备的确实更加的充分。而今天戴维还有这个奥鲁瓦塞伊都错失过一些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整体上确实也受到了对方这种激烈拼抢的这种影响嘛。这次又是戴维，对吧，都已经摆脱了防守球员了，居然把这个球给打偏了，就说确实今天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踢在了脚尖上啊，所以看看下半场马西会不会在这个人员上做一些调整，尤其是现在定位球机会这么好的情况下啊，像拉林这样的球员是不是有机会上来啊，还是说他想要再给场上这些球员再给个20分钟15到20分钟的时间，再给他们一点机会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想要快速的转换现在的这种相对不是这么主动的这么一个局面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先换人。
2: 其实马西手里应该还是有不少牌的，
1: 对，
2: 包括像拉林，包括有可能提到有可能上场的这个阿隆索·戴维斯，都是他的后手牌。
1: 对，
2: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如果这个中场的这个哨声再往后延一段时间，也许可能加拿大队这个局面就打开了。
1: 对，但今天比较好的呢，就加拿大球员呢丢球以后的第二反应是非常快的。今天这个南非的球员真的是以搏命的方式在不停地封堵对方的射门啊，尤其是这一次其实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
0: 对，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们每一次都能出现在特别需要和关键的位置。
1: 对，今天应该说南非球员在防守端做的确实每一个人都很到位，这一下是一个疑似的点球，但最后裁判认为呢防守球员确实先碰到球了。
0: 对，加拿大防守关门，人家南非防守也是关门。
1: 你看这边连锁式的防守，一个是对球去，一个是对你传球路线去封堵。
2: 我们看射门的次数上呢8-3啊，另外呢就是在突破上面，其实加拿大反而没有南非的突破次数多啊，成功次数多。其实南非这次的这个防守反击打得还是很坚决，也很成功。
1: 对，如果说但凡他们的球员能力再强一点点的话，今天可能加拿大都要先丢球啊。
0: 对，在控球上，南非也是稍稍高于加拿大队。而且我们的前方解说也提到过，说南非队总是能从加拿大队队员身后找到机会，总是会有机会，这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个很大的隐患。
1: 这个其实，在打韩国的时候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了。南非队他在转换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击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南非球员他们的这种转身的这种灵活性，他们这种爆发力，他们甚至说两拼球的这种对抗强度，都让加拿大球员感到有点难受的。
2: 其实我们看加拿大的这个进攻的热区图啊，分布的非常的宽，
1: 对，
2: 但是它其实今天这个左右两路啊，包括它的左侧拉里亚和米勒这一侧，包括布坎南和约翰斯顿，其实它两路的这个插上助攻的次数非常多，
1: 但是你看他这个热图，他很难能够攻入到南非队的这个防守三区。
0: 对，
1: 这个其实他只能说是在外围不停地进行传导，一旦到这个区域，马上就被破坏或者说断掉。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现在加拿大可能需要去考虑一些比赛的改变，或者说边路寻找中锋的这种串联。现在更多的就是我围绕在边路不停地去撕扯，在纵向纵深上去想办法，但是他没有边中的这种连接，尤其是斜线去找中锋做一个过渡，然后形成远射或者说再去转移。
0: 没错，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第一场打波黑的时候，马西也是在中场休息迅速换成了本来是两个很快的前锋，换成了一高一快，后来干脆就堆上了两个高中锋去找这种机会。其实我觉得马西在中场的这个思路的转换和决策非常重要。
1: 是，所以说为什么下半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上来就先换一个人，
0: 早点
1: 先看一看。对，尤其是在进攻三区的时候，多创造一些犯规的可能性，然后多获得一些定位球啊、角球啊这样的机会。
0: 在上半场最后的那个阶段呢，加拿大队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而南非队明显是在上半场打得更松弛、更有章法的一方。我们接下来呢？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
7: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信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下一轮，也就是16进8的比赛里面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比赛的场地将会在休斯顿。南非队在场边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5号姆巴塔准备替补上来。之前的比赛里边，他也首发过，是球队的中场。杨指导怎么来看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发挥呢？因为到现在还是0-0的比分。
1: 应该说呢，从控球率方面来讲呢，加拿大队占优势，而且呢，进攻的这种攻击力，包括定位球，定位球其实来讲，加拿大呢给南非队制造了很大的难度。但是呢，南非队的防守运动战当中防守很稳健，但是呢，定位球是他们唯一的薄弱环节。
0: 对，
1: 但是加拿大呢也要注意南非的反击。
0: 是
1: 因为他的反击其实打得也挺快的。
0: 对
1: 我觉得从上半时到后半阶段来讲，能感觉到南非队呢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这场比赛，所以呢加拿大队呢

0: 否能，也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攻击性的节奏走。我觉得咱们下半场再看一看。
1: 南非队呢是用五号姆巴塔换下了十号莫福肯，这个是在中场位置的一处换人调整。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没举这一击，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对，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下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这个、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啊，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面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侧，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希索尔，穆达乌，
1: 然后这一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14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啊，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啊，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啊，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这就是姆博卡奇，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

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本来是加拿大队想。

0: 面，
1: 嗯，
0: 问题不大。还是边线球，
1: 看这个样子像扔得远的，
0: 对，手榴弹一点后蹭到中路，南非队把球解围了。米勒

0: 右路的突破，南非队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还是边线球。这段时间感觉双方在场上有点陷入僵持了，还是头球后侧干扰之下，这球直接顶出底线了，球门球。
1: 就下半时开场到现在呢，就是感觉到加拿大队在进攻上，其实运动战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0: 对。过顶。线路卡得不错。而且这个球南非队是有危险动作的。
1: 这抬脚过高了。
0: 拉里亚，这今天加拿大队这种看上去简单球失误好像偏多了一些。那场边主教练马西也开始摊手了，他不太理解今天为什么球员在场上的状态会是这样。显得还是粗糙了一些。
1: 对。而且可能就是传球的跟接球的两个队员的这个想法不太统一。

0: 头球，
1: 这下其实没蹭着，
0: 是犯规了。纳里亚还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大声咆哮：“我踢的是球啊！”哎，但是这是比较明显，在背后冲过来，算是连脚带球一块踢了。
1: 嗯。
0: 好球、哦！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踢高兴了，二十阿布达乌
1: 啊！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1: 嗯。但是看他脚快哈，
0: 对，
1: 就你这个一伸脚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刀把人过了。
0: 还是斜长转，找到右路，还是穆达乌。奥孔，
1: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0: 对
1: 啊，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0: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1: 对，
0: 次数多，时间长，这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
1: 嗯，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

0: 下技术不错，
1: 好球，
0: 漂亮，
1: 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0: 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1: 穆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0: 传中
1: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
0: 对，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1: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僵住了。
0: 对，
1: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0: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1: 对，
0: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是反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1: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0: 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1: 对啊，
0: 现在呢，下半身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1: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0: 好像是碰到头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啊进行一些处理。
1: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0: 对，应该问题不大。

0: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中后卫调整。好球。昆尼利厄斯直传过来，能转身。哎，这个球南非队对对方前锋没限制，戴维，好球，再分回到左路，利亚姆米勒，这球是不是打裁判身上？
1: 对啊，这下裁判是挡住球了，裁判也是啊。
0: 加拿大队本来以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裁判的意思，这球先碰我了，所以根据规则呢，他是要掷球。通过坠球呢，把球权再给南非队。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房产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罗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左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左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南非队现在是4脚射门1次射正，加拿大队是7脚射门4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14号，啊，这个是
0: 姆博
1: 卡奇，这下补位非常的到位啊，
0: 太关键了。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
0: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他的身影。
1: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0: 对，
1: 看看角球，
0: 中路，
1: 还
0: 是能争到一点。
1: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0: 德弗热罗勒，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1: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但是第二下呢就是中卫补位这下。

0: 长传球没有形成联系。
1: 嗯，
0: 想打过顶，布坎南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替补上来的23号西古尔吃到这张黄牌。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打的这20多分钟啊，整体这个比赛的节奏要比上半场比赛稍微慢了一些。
1: 对，
0: 而且确实感受出来了，这是淘汰赛的比赛啊，双方至少都不想成为先丢球的一方。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补水，一会儿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0: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9: 我想冠军肯定是
15: 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15: 喝蒙牛，
18: 看比赛

水时间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应该是要又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了12号中锋奥卢瓦塞伊，换上了24号普罗米斯戴维。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

0: 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三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背后犯规了，拉里亚。西古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

0: 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
1: 是的，就是加拿大队的边路拿球啊，其实接应的人不多。
0: 嗯，
1: 啊，这是目前来讲呢，可能这个也找不着出球的点，这个原因，所以造成了只能自己拿球。
0: 哎，这个球甚至有机会以一敌三啊，最后还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今天南非队的球员确实在场上展现出来了，好像更放得开，更在比赛当中更投入的状态。
1: 对，其实来讲，你看在局部是俩人都在盯防他，但是这下一下没给他掐住。
0: 对，莫迪巴

0: 只要南非队的守门员朗文威廉斯一拿球，现场的观众，尤其是加拿大队的球迷，就会给他一些压力。
1: 对，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又不敢上前去抢。
0: 对。又要回。
1: 哦，这下高压比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啊，就在等你高位比抢。
1: 好球，这下传的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得不是很花式，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一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百分百的状态。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得怎么样。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这下
0: 罗比斯稍稍偏出一点，
1: 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亮，
0: 漂亮，
1: 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头球回领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谢谢。
1: 漂亮，
0: 戴维，小脚步打门被挡出来。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九十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
0: 就信任戴维斯，
1: 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还是戴维斯

0: 奥斯塔奇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尔罗勒、戴维斯。

0: 接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看这下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那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那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10秒钟的时间。
1: 那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
1: 嗯，
0: 总是差最后这个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下啊，传中这下。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长传球
2: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2: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2: 看这下，
0: 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2: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2: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
0: 啊、戴维斯，1-1，成功单防防下来。
2: 嗯，
0: 他再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对，还是要吹的，
2: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啊，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戈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他是给对方给撩起来了。
0: 对，而且是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下。
1: 嗯，
0: 长传球直接打在加拿大球员的身上，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基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了，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穆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1: 嗯，

0: 进球没出界，
1: 北京踩得挺及时。
0: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非常敢做动作。
1: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半时一开始还走了两个裆哈。
0: 对。
1: 哎，这威达真壮，这把球拿到了。
0: 对，斜线。第一下顶大了。
1: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1: 如果中锋这下一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守门员的局面了。
0: 雷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1: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次了。
0: 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1: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
0: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啊。
1: 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

0: 巧，
1: 是
0: 现在才造成的这种回传嘛。
1: 上庭补时五分钟，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0: 轻了，
1: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
0: 嗯。
1: 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0: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1: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挺远，好机会，
2: 好球！
1: 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金，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0: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1: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
0: 对，
1: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解决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
0: 嗯，
1: 哇，哦呦，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那别越位啊！
1: 啊，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个人自己来了
0: ，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领下来有没有机会？
1: 卡奇传中，
0: 对，我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莫巴塔进去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
1: 嗯，
0: 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2: 把球牢牢拿住。
0: 啊，这是南非队莫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
1: 啊，
0: 和拉里亚

0: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庭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杨晨，你知道怎么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发挥呢？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南非队呢，其实下半时开场十五分钟，南非队完全掌控了局面。
0: 对，
1: 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在作为人员调整之后，尤其是阿方索戴维斯上场之后，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他的攻势就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是有点焦灼啊，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加拿大这个外围的这个回做打的脚门非常漂亮，
0: 对，
1: 哎，最后取得了胜利。当然了，时间呢也非常合适，啊，在补时阶段，哎，取得了胜利。
0: 这个比赛下半场的时候，当时马西很早用完了五个换人调整。当时我们就说，其实他不想让比赛进入到加时赛，他想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代价来进入到十六强当中。最后是欧斯塔基奥帮助他完成了这样的目标。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这支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里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韧劲儿，是团队，是场上的纪律性，当然也有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局部展现出来的松弛以及球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南非队还是会延续着他们这一套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作为班底，来继续进行后面的比赛。无论是洲际赛场还是世界杯的赛场，南非队将会继续他们的征程。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After it, played at the point, moment after moment, you are Canadian heroes.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的，首先要祝贺加拿大队历史性的闯进了世界杯的16强，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他们拿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进球。那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南非这些在场上勇往直前的巴法纳男孩们，他们在90分钟的时间里表现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好，他们带着这种超绝松弛感来到了16分之1决赛的舞台当中，我们要把掌声和祝福送给他们，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一方。
1: 对，确实这场比赛南非队展示了这个超人意料的这种韧性，然后他们比赛的这种松弛感，包括他们在场上这种很平和的心态，其实应该说他们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很可惜，他们如果能有一个强力中锋的话，可能这场比赛的结果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样。而加拿大这边，我觉得确实不管说能力还是在运气啊，确实做得更好一些。尤其刚才这个雨涵姐说，哎呀，这个阿方索戴维斯上来以后好像确实不一样了啊。
0: 对，他上来之后队员心态好像定了一点。
1: 对，
2: 其实下半场我们看，其实南非啊也有几次不错的机会，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他这个前场的这个终结能力和进球的能力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1: 对，就是在进攻的时候他的细节处理上，如果说能再好一点，再合理一点，今天加拿大这些不管是球员球迷还是教练真的要头疼。这脚打门其实质量就非常好了，这是刚才那个转换差点形成破门，但今天博卡奇他这个发挥真的是太好了。而戴维呢，今天应该说整场比赛都不在状态，不管说面对球门的时候，还是说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都显得不是那么的自信。这是一次转换打到后点，哇，这跳的是真高，爆发力非常的好。南非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身体条件确实是 好、估计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姆博卡奇应该会收到很多顶流球队的这个橄榄枝啊，应该也会通过这场比赛来到欧洲的联赛当中。
2: 我们看确实能力非常出众，而且关键

0: 是年轻啊，
1: 对，
0: 2005年出生的一个选手。
1: 嗯，
2: 我们反复确认一下他的年龄，
0: 嗯，
2: 他场上看上去非常的稳健。
1: 对，奥索戴维斯上来以后呢，确实展现出来他大将的一面啊，在整个左路盘活了整个的进攻。但是呢，这个也是加拿大的问题。接下来你到淘汰赛怎么办？如果你只围绕阿方索戴维斯来踢的话，这一下脚背外侧的一个扣球连接打门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一下南非真的后腰已经完全被压扁了，中场这块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瞬间呢，莫库纳其实丧失了他的专注力。正常来讲呢，这一下应该是他过来补防的，啊，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瞬间的走神儿，让这个欧斯塔西奥啊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这也是这场比赛加拿大其实最好的一次机会吧，
0: 嗯，
1: 啊，能够来到大禁区线上形成这种远射，
2: 而且还有一个弹地的折射，
1: 对
2: 守门员考验也非常大。
1: 嗯，
2: 这是一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一个情况，加拿大队的射门呢是12-6，射正的也是7-1，其实在整个进攻端的这个加拿大的机会还是要更多，很明显，但是控球依旧是南非队高一些。
0: 嗯，
2: 抢断和突破都比较接近，
0: 其实数据还是比较接近的，
1: 是，
2: 只有4个角球确实有点少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加拿大一路将如何走下去，看一下。
0: 我相信这场比赛应该荷兰和摩洛哥也都在看，
1: 嗯，
0: 因为这是潜在的对手。
1: 但对这两个球队来讲呢，
0: 嗯，
1: 他们打法就更加立体了，
0: 嗯。
1: 加拿大如果碰上这两个球队，确实，哎呀，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来安排他们的战术了。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后防线可要比南非的后防线更困难。
2: 加拿大队呢，目前来到16强的位置呢，是1/8决赛呢将会在休斯敦进行，后面1/4决赛呢会来到波士顿，再往前走可就是半决赛了，达拉斯。不知道这一路到底有多长，等待加拿大的考验其实还挺多的。
1: 但是他们教练赛后的这个演讲其实还是很有激情啊，这个说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英雄，接下来就是创造更多的这种记录了，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可能也会被他们叫。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他们就是放松自己的心情去享受比赛就好。
2: 嗯，说到16/1决赛呢，其实今天是只有一场，但是从明天开始，每个比赛都会有3场这样紧张刺激让人无法呼吸的这种淘汰赛。那在明天凌晨的1点呢，我们一直在期待的那场非常精彩的巴西对着日本的比赛将会在休斯敦进行，然后呢在凌晨的4:30德国对巴拉圭，这可能也是大家觉得实力悬殊稍稍有一点点大，但是比赛会什么样的走势呢？另外9:00荷兰对阵摩洛哥将会在蒙特雷进行，这场比赛也同样值得去好好关注，
1: 嗯，
2: 欣赏一下。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16/1决赛的第一场呢，加拿大和南非我们定了一个调，比赛会一场比一场精彩，让我们共同守候在电视机前，守候美加墨世界杯，一同关注足球世界的精彩。我们下一个比赛日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悦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

0: 在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我们所说的，我拉圭蒂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白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莱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
1: 哎，小雨得赶紧先把首发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
1: 嗯，
0: 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
1: 哎，反正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
1: 啊，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马克西阿劳霍，拉波特顶到第一点，乌奈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乌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所以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不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
0: 哎，
1: 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
1: 嗯，
0: 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乌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
1: 哎，
0: 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炫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所以在这时候换了人来主罚，
0: 哎，改成了外旋球，
1: 哎，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地向前追击，
1: 哎，
0: 一直冲到了乌奈西蒙的面前。
1: 是，这是很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0: 是，
1: 就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0: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1: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0: 哎，
1: 对吧，
0: 古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奇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1: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0: 对，
1: 他在填补中卫之间的这个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0: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1: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利亚。
0: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利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1: 哎，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里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0: 另外呢，巴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1: 是，
0: 这分工太清楚了。
1: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哎，
0: 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哎，

0: 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1: 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的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0: 是，
1: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在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哎，
0: 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阿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耶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1: 就这种踢法啊，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0: 是，
1: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维德抢下来很从容的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0: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
1: 哎，
0: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1: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0: 可以打。
1: 哎，
0: 古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1: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0: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1: 哎，
0: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1: 是，
0: 凯德里，
1: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就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0: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1: 啊，
0: 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1: 是，从小他就这个风格，
0: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1: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
0: 好
1: 球，好
0: 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1: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

0: 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1: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48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0: 好，
1: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
0: 嗯，
1: 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0: 卡诺比奥，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一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1: 是，
0: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1: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无奈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诺比奥的大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
0: 嗯。
1: 这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
0: 嗯，
1: 中场的球权转换，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0: 是，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哪是犯规。
1: 对，
0: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1: 是，所以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哦，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0: 是，
1: 乌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这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0: 是，
1: 罗德里，现在梅里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0: 嗯，乌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乌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1: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0: 现在塞
1: 纳，哎，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0: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里亚就一直跟着他。
1: 对，
0: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跟过去。
1: 啊，
0: 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1: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0: 啊，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1: 哎，
0: 嗯，
1: 冈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0: 对，
1: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

0: 稍稍的高出。
1: 这是巴尔，这是本坦库尔打的吗？
0: 本坦库尔。啊，
1: 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0: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1: 我还想说呢，这个去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0: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1: 零射正。
0: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0: 是，嗯，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所以刚才在巴雷拉准备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嗯。对，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1: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代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0: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0: 对，
1: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的。
0: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嗯，
1: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嗯，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0: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啊，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嗯，哎，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1: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嗯，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了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墙来实施防守。
0: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1: 对，
0: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1: 70-80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那一代，
0: 弗朗西斯科利，
1: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0: 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啊，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1: 对。再看那次远射，
0: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1: 是。
0: 对，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1: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他战术呢合理，就咱们所说的，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的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他是有自己的时机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0: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1: 对，
0: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1: 是，

0: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1: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0: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三四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1: 是，
0: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1: 这个还真挑不到草地的毛病。这个草质量很好。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0: 对呀、
1: 哎呀，萨瓦萨瓦
0: 还在下边呢。
1: 对，
0: 这样的话，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呀、
1: 是，
0: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1: 啊。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0: 哎，
1: 你看啊，
0: 这其实是佩德里宅的这一下，
1: 哦，他的右膝关节，
0: 哎，
1: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0: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得比较实，
1: 是，
0: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1: 嗯，
0: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1: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就找亚马尔。
0: 对，
1: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啊，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0: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1: 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0: 是
1: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0: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1: 是，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如果说是

0: 三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那就还有四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1: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0: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1: 对，
0: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1: 啊，
0: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1: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0: 是，
1: 嗯，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那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0: 哎，
1: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队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0: 嗯，
1: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0: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1: 啊，
0: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利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扎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1: 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0: 哎，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
1: 嗯，
0: 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1: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
0: 就四个后卫
1: 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0: 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1: 哎，
0: 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1: 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1: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0: 嗯，
1: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所以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1: 嗯，
0: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是，西班牙队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是一点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嗯，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1: 哎，对，
0: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是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嗯，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利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亚隆

0: 哇，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1: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0: 啊，
1: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0: 是
1: 低点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利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
0: 哎，
1: 马西亚劳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西亚劳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0: 是，
1: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0: 拉波特，哎，
1: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0: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1: 对，也有
0: 乌龙球，
1: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0: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
1: 嗯，
0: 因为上来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这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1: 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甚至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4: 去吧。
15: 行了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20: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19: 是，
20: 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19: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20: 是
19: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
20: 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
19: 罗杰斯，
20: 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19: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20: 哦，
19: 卡诺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20: 他管用，他积极，
19: 是啊，
20: 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啊，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19: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20: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两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他脾气又爆。
19: 等到欧指导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20: 是，
19: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加马尔
20: 就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

0: 就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1: 上届的勒纳尔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1: 罗德里这空了已经，
0: 哎，对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1: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了。
0: 哎，还有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1: 是罗奇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
0: 嗯，
1: 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0: 嗯，就今天啊，塞纳布里亚一开始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1: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0: 这慢动作、
1: 穆斯莱拉，
0: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1: 是
0: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1: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0: 是，
1: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0: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1: 收拦了，
0: 是躲了，
1: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0: 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1: 跑不动，
0: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那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

0: 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1: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两次换人的机会了
0: 啊！哎，
1: 漂亮的传球，
0: 对，
1: 左侧再传中。
0: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1: 对，
0: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
1: 嗯，
0: 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1: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0: 哎，
1: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三张黄牌了。
0: 嗯，
1: 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三张黄牌，一张萨纳布里亚的，一张巴雷拉的，一张卡诺比奥的。
0: 嗯。
1: 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加马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
0: 嗯，
1: 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0: 是，
1: 瓜西贝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0: 对，
1: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0: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
1: 嗯、
0: 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1: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奥·鲁伊斯和十号奥尔莫。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莫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0: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1: 哎，奥尔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0: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0: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你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1: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西班牙队现在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乌拉圭队的三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罗霍横向的传递，
0: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哎、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的。
1: 是，
0: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1: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了、
0: 哎、看他俩
1: 巴尔维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0: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嗯、
1: 对，
0: 这俩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1: 嗯，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0: 对，
1: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0: 哎，

0: 霍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崩盘，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1: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
0: 啊，
1: 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0: 嗯，这托尼斯呢才好玩，托尼斯的队员说本来我们出现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0: 对，
1: 还是
0: 有争执是吧？
1: 有争执，对。巴比亚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0: 换人，
1: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0: 又是中路突破，
1: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0: 对，
1: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0: 嗯，
1: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0: 对，
1: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0: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1: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0: 是，
1: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0: 嗯，
1: 乌拉圭队是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
1: 嗯，
0: 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1: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连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0: 他应对的还是亚马尔。
1: 对呀、啊。
0: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阿劳霍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阿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1: 嗯，也有可能
0: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1: 是
0: 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面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1: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
0: 嗯，
1: 布连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0: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1: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
0: 啊，
1: 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法比安·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耶利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0: 嗯，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1: 哎，
0: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1: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0: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

0: 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1: 哎，那一个进球，
0: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1: 啊，乌拉圭对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0: 好球啊，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哎，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1: 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五个进球，
0: 嗯，
1: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十一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0: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队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1: 是啊，
0: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1: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0: 是，啊，亚马尔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1: 那亚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0: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1: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0: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1: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略伦特这一关，哎，略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0: 略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两下。
1: 啊，略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奥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0: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1: 连锁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0: 是，
1: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科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利贝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0: 库图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啊，亚马尔换下去呢

0: 个保护他，这是确实是
1: 的。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0: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1: 够用了。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0: 是，
1: 那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略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0: 很乌拉圭，
1: 很乌拉圭的。
0: 你看，
1: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0: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成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十八号。
1: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1: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0: 是。
1: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来，你也上前线吧。
0: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
1: 哎，
0: 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型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型突破。就刚才这十八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1: 是，
0: 很乌拉圭。
1: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0: 啊，
1: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024年美洲杯的时候啊，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0: 嗯，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1: 对，
0: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
1: 对，
0: 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1: 对，也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0: 哎，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
1: 哎，
0: 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1: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恩泰郭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0: 而吹着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1: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
0: 哎，
1: 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巴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0: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1: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0: 好球，
1: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0: 换人次数用光了，
1: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0: 哎，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1: 耶利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

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贝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

0: 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1: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
0: 嗯，
1: 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0: 对，
1: 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了，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0: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
1: 先进，嗯，
0: 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1: 是。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0: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
1: 嗯，
0: 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1: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
0: 对，
1: 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0: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哎，
0: 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1: 嗯，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
0: 嗯，
1: 因为他叫队医
0: 倒地了，对，
1: 治疗了。
0: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1: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0: 现在布连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1: 传，
0: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1: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0: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1: 嗯，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比尼亚斯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阿尔莫的这个线路啊，
0: 他
1: 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0: 嗯，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1: 哎，
0: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

0: 哎，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队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1: 哎，
0: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1: 是越位，
0: 越位了
1: 啊！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0: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1: 是
0: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87米的大身板，
1: 哎，
0: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0: 乌拉圭前场的边角巴雷拉，
1: 哎呀
0: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
0: 是
1: 尼克的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踢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1: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0: 是
1: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0: 没错，
1: 你有你的承受。
0: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威廉斯
1: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三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0: 希望不大，
1: 但他的净胜球呢是零，如果打平的话，
0: 对，
1: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0: 比尼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再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0: 哎，
1: 1%的红牌。
0: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1: 啊，
0: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1: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0: 是
1: 卡塔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5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但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0: 也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1: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费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0: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1: 哎呀，技术太好了。
0: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

0: 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1: 传球失误多，
0: 失误太多了。
1: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就是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0: 没错，
1: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线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的还是十九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4: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

0: 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88米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哎，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9米，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毕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毕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卢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卢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0: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1: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的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0: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同
1: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0: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1: 不容易。
0: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 整个行进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1: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0: 这个界外球喊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又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1: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0: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0: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内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1: 特别是上半身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啊，他的这一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3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的，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角。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1: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30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0: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了。
1: 对
0: 啊，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1: 是
0: 随时找机会。
1: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进球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0: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1: 嗯，当时是在
0: 附近球，
1: 对，12年前的事情。
0: 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1: 门德斯
0: 停得真
1: 好
0: 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1: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一支落位自己小组第3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3的韩国队，
1: 对
0: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2名呢像本组的2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3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来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 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十四号普埃尔塔。
1: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0: 就是不太强攻。
1: 对，
0: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1: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十五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0: 就有急加速了。
1: 对，
0: 套边上来，这个倒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1: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0: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1: 嗯，
0: 雷托

0: 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就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啊，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
1: 对，好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队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

0: 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击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菲利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他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他来判断。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啊都摆出来。

0: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的空当，
1: 电球传
0: 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像是鲁本内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迪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嗯，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你看这球

0: 范尔多阿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1: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得大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1: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1: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0: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1: 把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0: 是，这就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1: 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0: 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六分啊，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
1: 对，
0: 有越位的嫌疑，
1: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0: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1: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0: 对，
1: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0: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势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1: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
0: 给力
1: 有力
0: 有力。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1: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式是有力、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0: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1: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1: 嗯，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鲁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鲁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0: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1: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

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我们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这个球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1: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走进去，
1: 边路下底给。
0: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1: 对，
0: 他还比较放松。
1: 而且啊，就是今天呢，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的10分钟。算是很慢的，
0: 对，
1: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0: 这是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1: 就是心态的反应。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0: 是，
1: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0: 他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1: 维蒂尼亚
0: 踢刺了，球是转的。
1: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0: 威廉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啊。
1: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0: 去补。
1: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0: 漂亮。
1: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北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0: 毕飞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